0: 也呢漫天要价，媒体评论不是中国离不开世界杯，而是世界杯更需要中国。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经进行反击。法国突然宣布，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向红海，准备为霍尔木兹海峡护航。阿根廷南部发现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流调正在进行。美国新的反恐战略称，欧洲是滋生恐怖威胁的温床。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
3: 以前到这边停车的就是有点困难，就是带个驾驶员他去找位置停，我们先进来挂号。这次来然后到那边他说有共享停车场，从停车场坐那个免费的接驳车，然后到医院门口，这样就比较方便了。
4: 去海拉尔人比较少
5: 啊，我们要去重庆找错峰看看酒店什么的，也是会便宜很多。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我们来看看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江苏省气象台最新的一个公布，今天、明天、后天三天，江苏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然后明天开始气温回升，一直到5月12号，就是到下周二，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升到34到36度，南京届时也会冲向三字头。今天呢，像南京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最高气温是略有下降，维持在25度左右。那我们顺便来看一下南京这几天的具体的天气状况。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最低温度是13度，最高温度是26度。明天是最低13度，最高27度，晴到多云的天气。后天依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低14度，最高温度是29度。但是呢，大家也注意一下，接下来周末以后，多地的最高气温将直奔三字头，这个升温的速度实在是也是太快了。昨天江苏省气候中心还发布了江苏省汛期6到8月份的气候趋势监测，预计5月份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会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还预计入梅和出梅较常年偏晚，梅雨期的长度和雨量接近常年。关于气温方面的一个预测，就是预测八月份较常年显著偏高，预计高温日的这个天数，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5摄氏度就叫高温日，预计高温日的天数较常年同期偏多。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只剩一个多月，中国大陆地区官方转播权的合作至今没有谈拢。从1978年开始，央视连续转播了12届的世界杯，对很多中国球迷来说，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不仅是顶级的足球盛宴，更是不可替代的青春记忆。但是因为国际足联的漫天要价和看人下菜碟，现在中国大陆的世界杯的转播权的谈判陷入僵局。据北京日报报道，国际足联开价2.5亿到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高达20亿元。20个亿能够造多少足球场？ 能够聘请多少基层教练，投资多少足球少年。世界杯的转播几乎是默认的选项，今年为什么分歧那么大呢？原因也很简单，平台不愿意买单，观众拒绝熬夜。你想，本届世界杯 70% 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2点到上午9点，没有黄金档，只有熬大夜和起大早，所以观众大部分是拒绝熬夜。但是国际足联却还幻想中国会为情怀买单。据了解，国际足联的目标是将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卖到100亿美元。如果僵局持续，中国大陆球迷可能无法在电视端收看美加墨世界杯了。但是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热搜话题下，绝大多数网友罕见的一边倒的力挺央视，话题国际足联可能已经慌了，一度登顶微博热搜第一。一个网友在评论区写道，不能当冤大头，获得了数万点赞。这句话道出了很多中国人的心声，问题不在于中国球迷爱不爱世界杯，也不在于央视给不给得起天价转播费，而在于这个钱究竟花得值不值。有媒体评论，不是中国离不开世界杯，而是世界杯更需要中国。卡塔尔世界杯，来自中国的赞助商贡献了 13.95 亿美元，总赞助额位列全球第一，已经超过包括可口可乐、麦当劳和百威等巨头在内的美国企业，说的是刚才上一届的卡塔尔世界杯。这届世界杯，中国企业的赞助预计也将位居前列。中国还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如果中国球迷缺席观看，不仅中国赞助商的权益难以保证，外国赞助商的投入也会大打折扣。国际足联如果不能够明白他们并不处于绝对的甲方地位，必然会为自己的傲慢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我们刚才通过这些论据，通过这些数字数据来说明，不是中国离不开世界杯，是世界杯更需要中国。据五星体育报道，国际足联有秘书长级别的高管计划近期访华，世界杯版权谈判或将迎来转机。确实给我们这条消息呢，给了我们一些积极的想象空间。毕竟在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留下转播空白，国际足联损失的何止是转播费呢？我们荔枝新闻有句话说得好，在这场价格拉锯战当中，中国实打实的商业价值是我们谈判的底气。中国市场这么多年带给世界杯的流量，换来的不应该是漫天要价。国际足联还是早点放下身段，看清形势，再精彩的比赛也得尊重市场，尊重规律才是成全彼此的双赢。说到底啊，这个国际足联面对的不是一个买方，而是一片核心市场。所以现在热搜上也有一个很热的词条，就是应该让国际足联好好的算算，丢掉中国市场将是一笔什么样的账。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
3: 以前到这边停车的就是有点困难，就是带个驾驶员他去找位置停，我们先进来挂号。这次来然后到那边他说有共享停车场，从停车场坐那个免费的接驳车然后到医院门口，这样就比较方便了。
4: 去海拉尔人比较少
5: 啊，我们要去重庆找错峰看看酒店什么的，也是会便宜很多。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南京银行公 C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7: 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三 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三 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三 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三 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

0: 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1: 时间是8:1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持续巩固服务业发展向好态势，规模以上服务业稳步增长，生产性服务业支撑稳固，创新动能持续发力，服务消费市场活跃，全省服务业经济实现良好开局。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采访。
2: 经初步核算，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19777.2亿元，同比增长5.2%，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

0: 五一假期过去不久，节后的错峰游悄然兴起，不少市民抓住节后的空窗期安排出行，多好，又避开人流扎堆，又能够享受价格洼地带来的实惠。我们来听记者这方面的采访。
1: 假期虽已结束，但南通兴东国际机场的候机楼内依然人气不减。看先生是一家教育机构的老师，一早他就和好友来到机场，准备飞往广西崇左看先生。
2: 去广西崇左。
3: 我看你还背了很多设备啊。
2: 对，就是相机还有那个三脚架。我觉得错峰旅游游玩的体验感也会更好一些。
1: 和看先生想法一致的市民不在少数，避开汹涌人潮，追求更高性价比，成了这波节后出行者的共识。
3: 去哪里玩？
4: 去海拉尔。人比较少。
5: 我们要去重庆。
3: 这期间就没有想过出去是吧？
5: 人太多了，哎呀，人挤人，真的不敢去。想错峰看看酒店什么的，也是会便宜很多。
1: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南通兴东国际机场运输数据再创新高。随着假期落幕，机票与酒店价格迎来了一波明显跳水。旅游业内人士分析，五月到六月上旬堪称全年为数不多的出行黄金空窗期，此时气候宜人，景美人少，正是错峰出游的绝佳时机。南通某国旅工作人员任小毅：
6: 今年五月份和六月份的旅游市场呢持续火爆，像山西、北京、敦煌、重庆等经典的长线呢备受关注。像五一节后到这个六月中旬之间呢，特别适合错峰出行。那像我们到了六月中旬之后呢，马上迎来了我们的一个出行高峰。那这个时间段呢，就可能价格会比较高一些，所以说大家可以在这个出行时间的选择上，可以选择我们目前更具备性价比、更适合出行的一个时间段。
0: 当然，有条件错峰出行自然好。我们这段时间为大家策划组织的这段五月十五号出发的云南弥勒的旅居，是不是你的心头好呢？这个五月就在五月十五号，我们准时出发去弥勒。弥勒在什么地方呢？地处回归线黄金宜居带，1450米的健康海拔，高浓度富氧离子环绕，气候温润舒适，想来也是一个放松解压、休闲散心、修身养性的一个好选择。入住旅居基地，然后在平时的这个节奏当中是完全的不赶路、不拥挤、不折腾，慢慢的、轻松的畅游云南弥勒的王牌美景，还给大家精心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争取都不重样，让你尽享治愈松弛的时光。你可以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云南旅居，或者是直接拨打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五月十五号准时出发，您什么都不用管，就可以告别城市纷扰，开始尽情的去期待弥勒惬意的旅居生活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最近，江苏省教育厅发布关于江苏千所中小学体育场馆节假日开放的公告，公告内容显示，全省13个社区市已经全部发布中小学体育场馆对外开放公告，全省共计1304所中小学校的体育场馆在节假日正式面向社会开放，广大江苏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专业的健身场地。根据今年度的特长生考试的日程，5月10号，南京多所高中将进行学科和科技特长生的加试。目前已经有多校发布通知，提醒考生家长在5月7号和8号前往领取特长生加试通知书。最近以心智领航、创赢未来为主题的2026江苏未来产业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面向全球发掘金种子。参赛项目需要聚焦10+X 未来产业方向有哪些呢？包含具身智能、脑机接口、合成生物、细胞和基因技术、第六代移动通信等10个成长型的未来产业，以及核聚变等 X 个前沿性的未来产业。报名通道现在已经开通，获奖项目将获得多项的支持政策。江苏省体育局的官网最近发布关于2026年省优秀运动队拟退役运动员名单的公示，羽毛球运动员何冰娇、乒乓球运动员钱

0: 全天一在列，二人都选择自主择业，各自获一次性补偿金额70多万元。自今天开始，宁玛县实施周五周六常态化的延时运营，也就是每
1: 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文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2: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6: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
0: 2天前，高速公路上，一辆车上司机双手离把，正在悠闲地化妆吃东西。同一个时间，另外一辆车在快车道上突然停了，原因是司机打开智能辅助驾驶之后睡着了。这两起都是最近真实发生的交通违法案例，结果两人都被交警依法处罚。但是更可怕的是当事人的态度，他们什么态度呢？说车子自己会开，甚至比我自己开的还好，我放松一下，怎么了？怎么了？这是自己拿命在赌，也是在拿别人的命在赌。其实当前所有量产车的这个智驾都是 L22 级辅助，不是无人驾驶。 L2 的核心定义就是辅助系统，可以帮你跟车转向，但是作为驾驶人的你必须全程保持注意力，随时准备接管。换句话说，手可以短暂的松开，眼和脑不能够离线。但是有一些人就是用这个代驾的逻辑来理解智驾的，仿佛花了钱选装就等于雇了一个看不见的司机，不少人就是这么想的。在交警部门公布的这两起案例当中，一个就把驾驶席当做了化妆间，另外一个就把高速公路当成了卧室。这个不是在用智驾，是在滥用，是在抛弃驾驶责任。一旦前方出现了施工障碍物，或者是突然切入的车辆，系统大概率处理不了，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有人说，那个车企为什么宣传的那么智能，那么自动？确实，部分厂商过度的渲染高阶智驾，用模糊的话术误导用户，营销话术跑在技术前面，这一点确实值得反思。但是商业吹牛不是驾驶人违法的借口，法律从来没有允许驾驶人在方向盘之前走神，安全标准也从来没有降低一分一毫。其实最值得警惕的不是个别司机的荒唐，是一种正在蔓延的心态，就是把技术信任凌驾于自我责任之上。这个车虽然越来越像电子产品，但是驾驶永远是公共安全行为。你可以享受科技带来的轻松，但是不能够把命完全交给机器。智驾时代，这个最大的安全隐患不是算法错误，而是你心里的那根安全带松了。车可以智能，人不能犯浑。永远要记得，坐在驾驶席上，驾驶人就是第一责任人。当你把手离开方向盘的那一刻，一定要想清楚，前方那辆急刹的货车，那个突然出现的障碍物，那段模糊不清的车道线，系统自己能够应付吗？你来得及反应吗？没有人替你保证啊。坐在驾驶席上的是你，不是车企的产品经理。
1: 每一天

0: 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昨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昨天，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日本最近全国范围内爆发的示威活动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日本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与抗议活动，仅东京一地就有约50000人聚集在一起，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9条。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3: 我们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关动向，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4: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林健表示，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
5: 就曾经让这个大高楼航母啊，向中东、向这个地中海方向呢做一些调动。但是我们看到，为了避免啊被直接的拖入到冲突中去，大高楼航母的部署呢实际上又远离美于冲突的这个区域。那当前的情况下啊，在为了显示法国有意呢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的这样一个姿态，显然现在戴高乐号航母呢又成为了法国手中啊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所以不排除啊这个短期内啊随着这个海峡形势的啊这个继续的紧张，法国的以戴高乐航母啊为主要载体的这样一个军事存在呢会进一步啊在中东地区呢有所动作。但是显然我想对法国来说啊是无意让戴高乐和航母以及他其他的军事力量呢卷入到当前美伊的冲突中去。所以既要通过戴高乐号航母的这个部署来体现它的军事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威慑，但同时呢又要以这样的方式呢来避免卷入到和美国伊朗的直接冲突中去，我想这是法国方面目前想要保持一个姿态。但是无论怎样，现在中东地区的整个局势啊很大一部分动荡的原因呢就是来自于域外势力啊不断的插手地区事务。尽管和美国相比啊，欧洲目前想要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这个姿态呢，主要是以这个外交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而尽力避免以直接军事的手段来实现。但是显然啊，随着法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想要进一步啊参与到中东事务的角力中去，现在导致各方博弈的这个复杂性呢在上升。所以即便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我想这个法国和欧洲国家呢也更多的应该发挥一种建设性，而不是一种让局

0: 于是变得更复杂的一种方向。
1: 美国一名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6号公开一张纸条，据说是臭名昭著的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所写的遗书，其中一句话写道，他们调查了我一个月，什么也没有发现。
2: 美国媒体注意到这张纸条没有署名和日期，法官称爱泼斯坦的前狱友发现这张纸条并提交给法庭。据悉，美国纽约时报上周报道这份所谓遗书的存在，应其请求，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将这张纸条公布。6号，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自愿就其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接受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的问询，进行闭门作证。不过，这次问询没有像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向该委员会闭门作证时那样进行录像。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科莫表示，不对卢特尼克自愿参加的这次问询进行录像的决定符合委员会的惯例。卢特尼克在今年2月出席国会公开听证会时承认，他曾于2012年12月携家人登上爱泼斯坦位于加勒比海的私人岛屿，并与他共进午餐。而此前，卢特尼克曾声称在2005年后已与爱泼斯坦断绝关系。美国国会部分民主党人指责卢特尼克在与爱泼斯坦关系问题上撒谎，要求他交出与爱泼斯坦及其同伙交往的所有会面、通话和通信记录，还有多名国会议员要求他辞职。爱泼斯坦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因牵扯欧美政商界等众多名流，爱泼斯坦案引发广泛负面舆论。
1: 阿根廷南部著名的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6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和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系。阿根廷已经启动了国内流调，确定可能的感染源。美国6号出台新的国家反恐战略，在战略报告中，美国政府指责欧洲成为滋生恐怖威胁的温床。报告说，不受约束的大规模移民已经成为恐怖分子渗透扩散的传导带，欧洲必须立即大力加强其反恐工作。报告强调，欧洲现行的相关政策越延续，恐怖主义的滋生越不可避免。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经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的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在昨天7:49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的报名即将开始，本次补录共10。
3: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8号周五，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4: 正风热线，天气。
3: 今天全省多云转晴，最高温度苏南南部地区23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16度，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是10度左右，苏南地区15到16度，其他地区12度左右。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南京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最低14，最高26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都已经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给大家预告，5月12号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将会走进正风热线，如果说你有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政策待遇、费用报销、异地就医、经办服务这些方面的诉求或者是问题，都可以提前和我们联系。那么接下来走进正风热线的厅局还有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欢迎各位提供新闻线索。
4: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

0: 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龚娟提醒，我是南京的李先生，马上和李先生做视频连线。李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讲。
2: 你好，我们是秦淮区丹山花园小区的业主。现在呢，我们反映一个，我们地铁五号线丹山街地铁站这个有一个排风口，大概口
1: 地地铁站的排风口对吗？
2: 对，地铁站的排风口，大概它这个风口的口径大概有20个平方，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排风口。然后往我这边呢，是我们的丹山花园20多居民楼，中间这个距离还没有15米，它是常年24小时往我们这个居民楼排这个地铁站内的废气。然后我们这个窗户，居民的窗户都没法打开。这边是我们20栋这个楼，居民楼。
1: 那这是先有地铁还是先有房？
2: 我们是先有房子。我们这个丹山花园小区呢是2000年建成，2000年开始建的，2004年建成的。这个地铁五号线呢是我搜了一下，最早是2016年还是2010年开始规划的。然后正式建呢是2021年、2020年左右开始建。
1: 好，也就是说我们是房子在先，地铁的建设在后，对吧？
2: 对。
1: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李先生，刚刚你其实是给大家这个展示了，地铁五号线，它这个叫什么？叫排风井吗？
2: 地铁排风井。
1: 这是比较准确的说法，对吧？
2: 对。
1: 排风井，您刚刚讲的是24小时，它主要是排废气，是不是啊？
2: 对，就是地铁站内的一些废气啊。
1: 那就是
2: 这个是地铁公司人做的，有地铁站内的，因为我们应该还有那个隧道里的。
1: 是噪声还是污染？就大家
2: 又有噪声，也有噪声，也有污染。
1: 那如果是噪声的话，如果是噪声的话，有多少分贝？我们有没有测过？
2: 我们没有测过。
1: 没有测过。
2: 对，但是它就是常年24小时一直在往外排。
1: 就大家感受深的是声音，是噪音还是气味？
2: 噪音它之前它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现在更多的是气味。
1: 更多的是气味，能给大家说一下你们作为居民就是在附近大家的一个感受吗？是一个什么样的气味？
2: 我们它这个你比如说到夏天的时候就是有点那个站内的站厅内的那一种，比如说那种汗臭气。现在呢可能他们正在装修啊，里面那个油漆味特别重
1: 啊。油漆味特别重。
2: 你看他们现在都还在施工。
1: 现在还在施工是吧？
2: 对，现在还在施工。我们之前也交涉过很多遍，让他给我们比如说采取迁改风口的这些措施，他们也没有理会。
1: 就是您说交涉过是和哪些部门交涉过？
2: 我们跟南京地铁公司交涉过，
1: 地铁公司
2: 呢，然后还有通过信访，跟信访，首先接访的就是南京地铁资源开发公司，资源开发公司回复过之后呢，我们不满意，就由他们南京地铁集团来进行信访复查，信访复查之后呢，又由这个我们还是不满意，就是他没做什么整改措施，然后他们就让我们进行复核，是市信访局。还有是规制局，是生态环境局，这三家单位会同我们这个事情，代表南京市人民政府来进行信访复核。
1: 看来李先生这个事情跟相关部门多部门都反映过，对不对？
2: 对，都反映过，相关主管部门都反映过。
1: 那多部门反映过，他们有没有去实地查看过？有没有给出一些结论？
2: 实地查看过，只有在开始信访的时候，南京地铁公司是跟我们在实地见过面。除了
1: 南京地铁公司去过现场，对吧？
2: 对，到后来的这个规划资源局，还有这个生态环境局，还有我们市信访局都没有跟我们，也没见过面，也没有到实地看过。
1: 好，那南京地铁公司，南京地铁公司去过现场，他们有没有一些结论？就比如说他们这样的一个距离有没有达标？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地铁建设，它其实肯定是有这个设计规范的，对不对？
2: 对，因为他这个我们也查了这个住建部的地铁设计规范。我们这一片的生活区呢属于叫南京市生环境功能二类区，如果你建这个地

0: 如果建这个地铁冷却塔，还有这个叫风亭、海风亭这些设施的话呢，要距离我们这个敏感建筑物，也就叫居民楼，要是大于等于20米。
1: 大于等于20米，这是你查到的对吧？就是这是地铁设计的规范，对不对？
0: 对对对，你看它这个有一个，而且呢，这是一个是风口的问题。我这里有一个我们之前一个材料，我们这里有
1: 这个。这应该是他们的回复是不是啊？
0: 回复也有啊，回复这个是。
1: 我们此刻给大家看到的这个回复，然后这个盖的章是南京市人民政府的回复，这个回复应该还是挺正式的，对不对？
0: 对，然后呢，您看这里，这里有一个地铁设计规范啊，
1: 地铁设计规范，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相关一些政策、法律法规的一些要求啊。好，我们可以把它读出来吗？我们这位朋友。李先生
0: 啊，行，
1: 好，
0: 就是依据地铁设计规范第29.3.4条，风景冷却塔边界与敏感建筑物的水平间距大于等于20米，当防护距离不满足要求时，应当在常规消声器降噪设计基础上加强防噪防护措施。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城市轨道交通9.22条，风亭冷却塔的噪声距离不宜小于10米，在有条件的区域不宜小于15米。然后呢，我们这个不仅这个是地铁设计规范，我们自己查的还有一条，叫住建部的这里，这个风景的出口方向不符合要求，生态环境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然后他这个上面就讲了，在第四条，车站的风亭满足要求，然后对车站风亭周边的什么生环境保护目标质量超标的，提出了选用这些噪声设备和优化风亭冷却塔的位置布局、消声降噪以及风景出口方向等措施。也就是讲，他都提到了第八条呢，也说了风亭锅炉临近居民区的。提出了优化选址布局，保持合理的距离，
1: 好的，可以了，可以了，李先生，刚刚这个，我看到您给大家其实说了一下相关的这个规范啊，就是我们这个也是在这个回复当中明确的，这里面有一个地铁设计规范，还有一个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城市轨道交通，对不对？那这一个是规范。一个是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导则，那这个其实我看这个要求还应该有点不一样。设计地铁设计规范是说这个大于等于20米，当防护距离不满足上述条件的话，应当比如说像消声器啊降噪啊有些设施，但是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这里面的要求，就是说这个距离不宜小于10米，
0: 对，
1: 这个数据我觉得还是有这个规范要求，还应该有点不一样，对不对？
0: 对，它不一样，它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我们呢对地铁站呢，其实呢也是这个感谢的，为什么呢？我们之前反映的，它这个楼上，在这个楼上，它还有一个那个3个冷却塔，经过我们的信访呢，它冷却塔就在这个出风口垂直的上方紧挨着。冷却塔它距离我们这个楼也很近，它现在呢它已经搬走了，我们就跟他讲，你这个只搬走冷却塔，你相当于已经做好事做了一半，留个尾巴。现在呢就是请他把这个风口在我们改革这个风口的朝向，因为这栋楼的对面就是水游城门口那个生州路那个路。
1: 好的，李先生，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南京市秦淮区双塘街道公建坊社区的书记许书记。许书记你好。许书记在线吗？
2: 我在线。
1: 许书记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就刚刚啊，南京市民李先生反映，这个情况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好，
2: 您说，
1: 就是我们作为这个社区这事儿了解吗？
2: 了解的。我们一直在对接。
1: 一直在对接啊。那李先生说了，说前面其实也有过一些改变，对吧？说地铁公司前面也做过一些努力，但现在它这个排风井的问题，大家好像还在反映，而且刚刚也说了这个地铁设计的规范，还有环境。

0: 评价的这个导则，我们想跟您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这个情况我们是跟他们反映之后，我们跟街道呢也报备了，报了之后我们街道也比较重视啊，也开了各部门的协调会，包括规资啊，包括环保啊，包括地铁方都来了，那么现场呢也对这个问题反馈的问题啊也进行了一个沟通，那么地铁呢也是这个当时我们是建议的方案是他改变一下出风口的方向，不要正面对着我们居民的窗户，因为这样子居民不是有味道吗？
0: 对，
1: 那这样子呢他们说表示呢是回去呢做一些研究，那目前呢还没有一个研究的结果，那个情况
0: 也就是说目前这个情况地铁公司是正在研究，后续有可能会有改变是吗？
1: 后续的情况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
1: 但是地铁方这块我们在沟通了，
0: 好，那许书记啊，这里面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刚刚看了这个地铁设计规范，还有这个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这个导则，那这个这我们就看这个有要求啊，比如说你看这个大于等于二十米啊，要进行一些降噪啊，就是地铁五号线它这样的一个设计符合规范吗？符合环境影响这个导则的要求吗？
1: 这关于规范问题，应该有专门的对规范部门来解答，
0: 应该问地铁方对吧？
1: 对，你这个应该问设计方、地铁方、建设方。
0: 好的，好的。那我们公建房社区在具体的这个跟进的这个事情当中，我们没有做过多的深入了解吗？
1: 我们是希望它能够改变方向的，
0: 要改变方向是吧？
1: 对，
0: 那就是我们在协调过程当中，是不是改变方向，居民们就认可了呢？
1: 我们前期跟居民沟通的，居民也是说，如果真的不能做大动作的话，可以改变方向，他们也是可以认可的，
0: 可以认可的是吧？
1: 他们只要不要有味道，因为居民也做了最后的让步嘛，对吧？
0: 对，就是大家就是互相理解，对不对？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案。那现在地铁施工方，你们在推进过程当中啊，他们对于改变方向这个支持吗？或者说可行吗？
1: 目前他们给出的答案是，暂时呢，不，就是暂时没有这个改变方向的这个想法吧。
0: 就是地铁公司已经明确了，就是改变方向目前是不能实施的，是不是？
1: 暂时没有，暂时没有。
0: 那如果说这个事情，所以今天李先生才会再次反映，就是因为地铁公司其实前面做了一些改变，但是现在这个排风口的这个。声音还有这个气味的这个对大家的影响，目前应该说地铁公司方面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对不对？
1: 没有给明确答复是这样子的。
0: 好，那这个事情你看今天这个李先生还是跟我们继续跟政风热线在反映啊，刚刚也出示了应该说南京各个部门吧，对这个事情也挺重视的，也有一些也有一些回复，说的也比较具体，所以说我们在想啊，就是三山街花园属地是双塘街道公建房社区，对吧？就是我们属地方面能不能再继续帮助居民去沟通一下？
1: 我们一直在跟进。
0: 这个现场您去过吗？
1: 我们现场肯定去过，怎么
0: 去过是吧？
1: 对吧？肯定会多次。
0: 那您去了之后，你觉得这个大家这个反应啊，就是声音气味，您觉得严重吗？就是您去的时候体验一下。
1: 我是闻到过味道的。
0: 重吗？
1: 我是闻到过，这个味道呢是比较。就相当于那种异味，不是很容易接受的那种味道。
0: 那应该
1: 还是，就是对人的感受来说，
0: 那就是其实感受度不好。那大家反映诉求，我觉得反应是反映诉求，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支持的、合理的
1: 啊。我是觉得，居民的事情无小事啊。
0: 对，
1: 我觉得居民反映的合理诉求，应该依规依法，对吧？
0: 对，
1: 能够协调解决。
0: 那我特别想问一下许书记啊，就是第一你也去过现场，第二在前方前后这么长时间，你们也其实深入跟相关部门也帮助居民去努力去对接过，对不对？
1: 对。
0: 好，那这里面就是刚刚我其实很关注的就是地铁设计的规范，还有环境影响评价的这个导则。就根据这个规范和导则，现在如果说他地铁公司就说了，我不能改变方向，前面我已经做了一些改变，但是我的改变就到此为止。那他这个排风井的设置符不符合地铁设计规范，符不符合环境导则的距离要求？就这块我们有没有了解到？
1: 这块呢应该是这样讲的，他们当时说建设这个房子的时候是有相关规划的， 就经过规划许可认可。

0: 客的，就是这是地铁方当时我们开会的时候他们也是表示的
1: 啊，
0: 嗯，就是他们在盖房子的时候不都有规划部门啊建设部门吗，哎，都是应该说出具过方案的是这么一个答复啊。
1: 好，就是说就是他们设计当初是有规范的，是有批准的，对吧？
0: 对，
1: 嗯，
0: 对，
1: 嗯，好，其实我们今天呢，看看稍后能不能够联系到这个地铁公司方面吧，看看他们，当时设计的这个方案是不是符合刚刚我们所说的地铁设计规范和环境影响评价导则。但是其实还有一点，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这规范是符合的，导则是符合的，但是大家的这个感受度不好，我觉得这其实我们很多这个民生问题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就是我们标准是符合的，大家的这个感受度跟这个标准其实它有不吻合的地方，有相悖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觉得应该还是最大限度的考虑居民的生活，对不对？
0: 还是对，还是要为居民积极努力的推进这个事情，嗯，
1: 好，
0: 对吧？
1: 好，李先生在吗？
2: 嗯，在的，在的，你好，
1: 李先生，刚刚一直是我和许书记在交流，您说，
2: 对。他这个南京市人民政府在回应的时候啊，就考虑了，你看说了考虑民生诉求，要求我们相关方建设单位要进行可行研究，在合法合规上进一步满足合理需求，他是有这一块的，跟主持人您说的是一样的，其实市政府他也考虑到民生诉求了，但是呢现在问题就是地铁公司作为建设单位他不做任何的这个措施，他对就是市政府的复核意见呢他也没有回应，现在就以他还是以一个我们这个建设合规，另外一方面我们排放的气体达标，拒绝做任何的这个迁改措施。
1: 好的，李先生，那这样今天我们现场就跟您沟通到这儿，我们跟这个书记啊也先说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如果稍后能够联系到南京地铁方面，我们继续来问一问它的设计规范，包括我们相关部门给出一些答复，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事情到底我们后续能不能够

0: 快递站拒不送我人那个，然后我就
1: 你说话慢一点，清楚一点，好不好？啊，我们稍微慢慢说啊。就是你向当地的邮政管理部门反映了吗？
0: 反映了。
1: 反映过之后，他们怎么说呢？这个事情？
0: 那个当时我向邮管局反映，邮管局的工作人员给我回复，他说不属于他们管，
1: 不属于他们管。
0: 他说不属于他们管，他说去上海。然后我按照
1: 去哪里？你慢点说话好不好啊？
0: 不好意思啊。
1: 你也不要激动啊。当地邮政管理部门说他们管不了吗？
0: 他说不属于他们管。
1: 那怎么又说到了上海是什么意思啊？
0: 然后当时我跟那打电话，我都是连快递驿站，我说你现在给城带来很大的困扰，我说他们都不给送，我按照快递新规明确规定，你得按照收件人所在地址给送啊。然后他说不属于我们管，我都你们邮管局不是监管快递的吗？他说属于上海管，我都说为啥属于上海管？我都说我在启东市启东镇，对不对？咱属地管理。
1: 好的，那这样，我们厂编辑看看。首先，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联系一下属地的邮政管理部门，核实一下刘女士反映的情况，是否是属实的啊？这个快递服务啊，而且还不止一家。听刚刚刘女士的这个表达，就是说这个当地，能够送到的几家快递公司，应该是被个人给承包了。那现在承包一个结果就是拒绝送货上门，那么大家就必须要到驿站去取货，很不方便，对不对，刘女士？
0: 是的，
1: 这第一点，你反映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的啊？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跟属地，或者说跟这个启隆镇吧，我觉得也可以，能联系到的话，我们也来沟通一下，核实一下这个事儿。另外呢，就是说你跟当地的邮政管理局，你是跟这个镇上的还是启东市的邮政局反映的？
0: 那为啥吧？我当时打12345邮管局电话根本都打不通，然后我没办法，我只有求助12345，我们当地市长热线12345，12345多次给我转。
1: 你告诉我是谁给你的回复？
0: 邮管局。
1: 哪里的邮管局？是市里的还是镇上的分支机构？
0: 是12345，他给我转卖到邮管局。
1: 我也不问了啊，这个问题我感觉是问不出来。那这样，我们场外看看，就是我们一方面可以联系，启隆镇或者是启东市的邮政管理部门，我们来核实一下。那我觉得快递如果是这样的话，都不送货上门，要去很远的驿站来取的话，那我觉得我们的邮政管理部门应该是有监管的职能和职责所在的。另外，刘女士，那比如说你说现在他都不送货上门，我们要去取的话，要这个路程很远吗？
0: 是的，大概骑着得半个多小时啊。
1: 好，
0: 特别远。
1: 马上现场连线启东市邮政管理局办公室的袁主任。袁主任你好。
2: 哎，您说。
1: 袁主任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您好。刚刚啊，我们这一位南通市民刘女士反映这个投递服务这个情况，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就说现在他们当地吧，应该是启隆镇，说这个快递服务啊被两个人承包了。这里面就包括了他说的圆通、申通、韵达啊、极兔啊等等，然后呢，就是说被人承包之后就拒绝送货上门，这个情况属实吗？
2: 有这个情况。
1: 有这个情况是吧？
2: 对的。
1: 那这个事情应该在你们的监管职责范围之内，对不对？
2: 这个什么情况呢，主持人？就是启隆镇的除开邮政它因为有普遍服务的，
1: 对。
2: 然后呢，其他的快递企业都是属于上海市的。
1: 其他的快递就除了邮政，其他的都是属地在上海。
2: 属地是上海的，它这个就是这个他们不经过我们南通中转的，直接从上海中转到崇明，然后派下去的。
1: 那这样的话，
2: 这不是我们启东的企业，快递企业。
1: 但是我们现在是启东的市民反映啊，虽然说它是您刚刚讲这里面可能涉及到我们这个长三角的这个上海方面，但是我们像为什么跟您连线？因为我觉得邮政还有个属地管理，对不对？那像刘女士他们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不能够直接提供这个投递服务，应该还不止一位，对不对？如果是这个说法，
2: 对，
1: 涉及到多少位群众？我们有没有做过摸底？
2: 因那边涉及到，因为那边上海人啊，外地人啊，买房买的在那个启隆镇买房买的比较多，那时候他们买房的时候都是。

0: 在那个房地产企业都是宣传的，就是不是启龙镇的什么什么什么小区，都是都是写的是崇明岛什么什么小区，
1: 但是它的属地，比如说它户口应该还是启龙镇的吧，
0: 就是包括买房以后呢，产证呢全部是启东的产证
1: 啊。
0: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向南通市也反映过，因为这个问题呢，他们就是上海市的快递企业呢，在启龙镇也办不了快递末端网点的，因为这个属于跨区了。
1: 倒也不是说人家不愿意送，就人家也办不了，对不对？
0: 也办不了什么证，现在这个办不了，这个情况呢，要需要江苏省的邮政管理局和上海市的邮政管理局来协调，这个具体怎么弄
1: 啊？好，我听了您的介绍，袁主任，就是看来这个事情可能还有大部分的一些朋友啊，当时都在启龙镇置业。当时可能宣传这是跟上海的这个有关联，
0: 对对，
1: 但实际上大家的落户啊，所有的一些信息管理方面，属地都是南通的启东、启龙镇，
0: 对
1: 不对？
0: 那如果是那如果属地管理属于我们，
1: 属地管理属于你们，但是我觉得像这个问题就，我觉得还是挺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也很典型，因为你看这不止一位群众反映的问题。那么当时大家比如说一部分外地的人，还有一部分的本地人，可能或多或少都受到这种投递服务的困扰。那作为你们已经向南通市局反映了，对不对？什么时候什么时间节点向南通市局反映的？
0: 应该上半年吧，上半年的时候也
1: 上半年是。
0: 今年上半年
1: 的时候。那我们向南通局反映之后有回应吗？
0: 暂时呢还没有。
1: 那他们南通局有向省局反映吗？
0: 这个我不清楚啊。
1: 你不清楚啊？前段时间省邮政局刚刚走进正风热线，但是我们当然我们是走进之后发现了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典型。那现在也就是说，整个启龙镇都是不送的，对不对？
0: 启龙镇不开邮政，
1: 可以这么说吗？这么说准确吗？
0: 可以这样说
1: 啊，可以，那就是非常准确的说，整个启龙镇的这个投递服务，应该说都是不送的，是不是？
0: 除开我们启东的邮政
1: 啊，除了邮政，对吧？
0: 我们可以对。
1: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在上海注册，但是呢，大家在这个启东启龙镇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民生服务的。刚刚你也讲了，那上海方面他
2: 找人的信息过来，然后呢，我们还是保持着就是说由村社区。就是接收到这个推送信息之后呢，他会逐条的去比对信息，就是比如说上门啊，然后通过电话这种方式与老人沟通，确认他的信息是否准确，然后在确认之后呢，我们再录入到这个敬老金信息的平台里面。
1: 好，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双保险的工作，对吧？
2: 是的。
1: 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镇江市丹徒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李琦刚刚现场非常耐心细致的解答。我们和他的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今天时间关系啊，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两位朋友的问题，我们现场的解答，现场的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也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进行查看。
3: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们来关注的是近日江苏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正式实施。这是全省首次为12345热线服务质量制定省级地方标准。这意味着今后每一件民生诉求的应答处理和解决都将会在明晰的服务质量标准下进行。
4: 打过那个12345的热线，然后呢反馈还比较好，然后处理也比较及时。
5: 也比较及时，是吧？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可以去优化改进的地方？
4: 那就是那个效率更高一点，比方说那个回复在那个及时一些。对于

0: 我们来说，我觉得可能还是希望当天能得到解决，或者说最多是隔天。如果有的时候确实比较紧急的话，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小小的煎熬。
1: 物业管理的问题还进行反映的。
2: 那您当时是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啊？
1: 他还不错，在三天内然后就在反馈了，从通过社区反馈过来的，希望他就在这方面，就是在传达解决问题能够更加快捷更加明确就行了。
3: 记者在街头走访了解到，绝大多数市民对12345热线的服务态度是认可的，但大家更为看重的是解决问题的效率和服务质量。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就从服务响应、服务提供、服务保障、服务创新四大核心维度设置四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47个三级指标，实现对热线服务的量化评估、精准画像。针对一些人担忧的诉求被踢皮球，新规将首次派单准确率、直接办理率、诉求解决率和办理满意率均纳入考核，拒绝无效拉扯。等待时间长不长，办理进度快不快，这些市民的直观感受在标准里也有体现。新规不仅严控电话平均等待时长和各项接通率，更对承办单位的按时办理率和按时回访率进行考核，同时把坐席代表的沟通能力、服务礼仪都列入了打分项，力求让每一次沟通都能化解怨气、解决问题。此外，今年6月1号，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已将正式施行。条例拓宽了12345热线的服务边界，不再局限于传统政务服务，党群机关、司法机关、群团机关以及新兴行业都被纳入服务范围。今后市民和企业遇到的咨询、求助、投诉、举报、建议等各类非紧急问题，都可以通过12345热线找到对应的承办单位。
4: 条例要求我们12345热线要以110接警服务台建立健全双向的联络机制，如果群众拨打了12315热线反映警情类或其他紧急类诉求事项的，热线会按照联动机制要求立即转至110。同时12345热线还可协助联动水电气等公共事业热线，共同保障民生安全。老百姓如果是通过微信小程序等互联网渠道反映的，可以实时查看诉求的办理节点、当前进度，如果是通过电话反映的，也可再次拨打12345热线了解自己诉求办理的情况。
5: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近日镇江一位67岁的女士险些被冒充上海公安的诈骗分子骗走全部积蓄，民警经过长达3个小时的耐心劝阻，最终成功保住了她的41万的养老钱。
6: 沈女士近期接到多个自称上海公安的陌生电话，对方称她涉嫌一起重大洗钱案，要求她不得声张，配合调查。
7: 发现我们沈女士呢，从4月17日起，在多家的银行网点悄悄地取现，瞒着家里人分批多次将现金取出，累计的数日金额已经达到了41万。
6: 当民警赶到沈女士家中时，发现她已经将41万元现金全部归整完毕，藏匿于家中的柜子里，准备按照骗子的指示进行交接。
7: 因为沈女士呢有抵触情绪，加上呢这么多天来接受骗子的一些洗脑，对我们公安机关的出现，她有一些抵触情绪，不肯将这个实际与骗子沟通的内容以及取现的真实的目的与我们进行交流。
6: 面对情绪激动的沈女士，民警没有放弃，她耐心讲解冒充公检法诈骗的套路，结合真实案例反复劝说。经过3个多小时的耐心劝说，沈女士终于幡然醒悟，同意将41万元重新存入银行。当时距离她按骗子要求交付现金的时间已不足12小时。
7: 广大的群众务必要提高警惕，牢记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报案，不会要求群众转账取现，也不会要求保密不告知家人等，遇到可疑的情况要及时拨打110咨询，切勿轻信陌生来电，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5: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向各位报告啊，此刻我们江苏正风热线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正风热线的抖音账号直播间，我们有超过10万位网友在线观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大家。来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小草说：“王老师好，每天听你的节目，帮群众遇到解决 不了的事情都能够正确的处理好。

0: 非常接地气啊！祝王老师节目越办越好啊！谢谢这位朋友啊！老王说呢，尊老金应该是及时发放，让老人家能够及时享受到好的政策，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支持很多的政策，从人找政策变成政策找人。来看看大蓝鲸很多朋友的留言。很多朋友今天对于这个送快递的事情啊，大家都还是挺有感受的啊。青哥说，我家这边的菜鸟驿站也不送，除非你跟驿站的人说见大，或者家里有孕妇或者老人不方便去拿。我们也理解啊，驿站只有两个人，很多快件肯定是送不了。还有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朋友留言，元宝说启东到处一样，都不送到填写的地址。我们看看这位朋友说，一般农村呢、都不送的，只有邮政送的。蓝山说，扬州是广陵区沙头镇的快递也是一样，不送货上门。甜美的梦说呢，邮政应该负起主体责任。心境明亮说，我们是沭阳的，乡下也不送，要到镇上去取。农村大毛说，重要的还是要寄顺丰啊，这点我觉得也是提醒大家啊。我们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灿烂阳光说，我在苏州十几个件送错了四次。人生如意说呢，说现在运输时间给的太少了，变相的逼迫司机啊疲劳驾驶。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今天时间关系就不跟各位做更多的分享。好的，各位，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正风热线的编播人员，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1: 现在人上班用电脑、刷剧、看视频、用手机、熬夜打游戏等，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以及老年人都是如此。眼睛问题已然是一个社会问题，眼睛长期处于疲劳状态，眼睛干涩、刺痛、酸胀、畏光、流泪、频繁眨眼、视物模糊、视力不稳、视物变形、复视、眼皮沉重感，是时候给眼睛来一点营养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每天2粒，让眼睛很舒服。采用的是微米级颗粒细度，更容易被吸收。江苏广播特别推广，听友福利价198元，买一再送一，整整2个月的服用量，青少年到老年人都可用。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产品自助下单。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全省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苏南南部20度，其他地区24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北省的东南部地区10度，其他地区12到13度，淮北地区偏西风转偏南风，其他地区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24到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12度到13度。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省内新闻，记者从国网江苏电力了解到，参照文旅部门发布的数据，江苏今年五一假期游客总消费同比增长6.69%，在住宿、餐饮、文体娱乐以及综合零售业等文旅重点行业当中，每度电所支撑的文旅消费产出，也就是度电消费，较去年五一提升16%，这16%的增长，赛事与夜经济贡献显著。从昨天开始到9号，2026第五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江苏总展出面积达到2200平方米，60家参展企业涉及低空经济、智能制造、高端应急救援装备、应急能源等多个领域，从城市消防到防汛排涝，从地面救援尖兵到低空投送重器，江苏展出的产品覆盖多场景应急需求。国内方面，中办国办最近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5个方面考核内容。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 2.9%， 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体验场景多样，消费结构升级，实施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报考者可以在今天早上8点到5月10号的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会在5月下旬进行。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方面消息，在经历了数小时停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的局势已经恢复正常。这个消息没有进一步说明此前交火的具体情况。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的前景改善，国际油价当地时间7号下跌，国际原油期货价格7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美分，收于每桶94.81美元，跌幅为0.2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21美元，收于每桶100.06美元，跌幅为1.19%。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7号就最近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收到8例病例报告。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疫情引发了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比较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说，已经报告的8例病例当中，5例已经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好，接下来是今天的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5天，南京基本都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受弱冷空气影响呢，今天最高温度略有下降，维持在25至26度，随后气温也会逐渐回升，预计到周日最高温度会接近30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好，以上呢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走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0: 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三 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三 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三 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三 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1: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2: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3: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3: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

0: 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1: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2: 你是低头族吗？是否感觉眼睛经常酸痛？是否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是否觉得眼睛干涩、刺痛、目眩？是否近视的度数越来越深？电视让我们的视线从户外转移到室内，电脑、iPad 让我们的眼睛与屏幕的距离拉近到几十厘米，手机让我们的眼睛几乎贴近屏幕。不经意间，我们变成了电脑族、低头族，各种的眼睛问题，比如说视疲劳、近视、视力减退等等也随之出现。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上线就引发了大家的热抢，价格折扣就不说了，主要是人家有真本领。里面呢是四效合一的越橘加叶黄素加胡萝卜素再加牛磺酸，四大成分共同滋养，可以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改善视疲劳症状。同时呢，就像给眼睛做了一个按摩，给眼睛戴上了隐形的蓝光镜。贝塔胡萝卜素呢叫天然的眼药水，可以有效的缓解眼睛的干涩，补足了眼睛所需要的营养，让我们的视线越加的清晰。那拨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现在是198，到手整整的两瓶，买一送一，5折特惠。微信的小程序啊，也可以去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眼睛不是信用卡，不能够一再透支。加班、熬夜、屏幕刺激，你需要一粒越橘叶黄素胶囊缓解视觉疲劳。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198，2个月的眼部滋养，营养屋大品牌，放心选。咱们推荐辅酶2年多时间，市场反馈特别好，现在新品上新才有这么便宜的价格，抓住最后20秒钟，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金银。
3: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0: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4: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今天依旧是2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那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各位，你的手机当中有豆包这款 APP 吗？如今无论是搜索答疑还是写稿创作，很多人会习惯使用豆包，但是如果今后你想要更好的使用豆包，你必须得付费，那你还会用吗？最近一直免费的豆包上线了3档付费套餐，最高年费要5088元，这个话题直接冲上了热搜第一位。如今国内 AI 大模型开始分层收费，那这样做是为了升级服务呢，还是变相劝退普通用户呢？当用户的需求越来越多，算力成本节节上涨，行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那 AI 的商业化之路到底该怎么走？我们稍后听焦点。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豆包推出了付费服务，你会不会愿意花钱开通呢？欢迎各位来参与留言讨论，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节目互动帖来留言，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大蓝鲸 Live 入口来说一说你的看法。最近的教育部公布了本科专业目录，全国新增38个本科新专业，那咱们江苏有多所高校新增了具身智能、低空技术与工程等热门前沿专业。这个新专业老师从哪儿来，课程怎么安排，人才又会如何培养，稍后的大城小事为您做详细的解读。 最近刷短视频啊，很多人都在传啊，驾考五一的新规，有不少博主呢是夸大节奏啊，来这个乱带节奏，说这个5月1号这个驾考会全面的大改革，科目二呢会增加到。

0: 到八项，难度呢会直接翻倍等等。有不少市民就赶紧扎堆报名，就怕以后考驾照更难了。那这样一些网传的说法到底是真还是假？所谓的五一驾考新规，它的真实内容到底是什么呢？稍后的真相来了，为你揭开迷雾。
1: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最近呢，字节跳动旗下的头部 AI 产品豆包在苹果 App Store 页面上披露了付费订阅测试方案，瞬间就把自己推上热搜。那据报道，这个豆包除了基础版免费之外，会提供三个档位的付费订阅方案，其中标准版每月68，加强版每月200，专业版呢每月500元，连续包年每年是5088元。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平常无奇再正常不过的企业产品付费声明，却在用户的圈子当中激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 AI 聊天刚玩熟了就得收费，这是要急着收回成本吗？给用户分成369等，到底是要差别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还是说劝退用户呢？那国内的其他大模型面对收费服务这一盘棋局，到底是跟还是不跟？那今天的听焦点，我们将会重点关注这个话题。先来了解一下 AI 大模型豆包收费的具体情况。
2: 5月4号，豆包在苹果 App Store 页面更新了付费订阅服务声明，三档服务定价分别为标准版每月68元，加强版每月200元，专业版每月500元。消息一经披露就引发了大量关注。豆包在随后的回应中表示，基础功能如日常聊天、文案生成、作业辅助等将继续免费使用，付费服务主要是为满足专业用户的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高算力场景下的增值服务需求。当前豆包 APP 内仍未开放任何付费入口或功能选项。豆包是字节跳动2023年8月推出的自研大模型，目前已占据国内大语言模型第一梯队。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26年3月，月活用户已达3.45亿。
0: 刚刚我们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豆包的这个收费的模式，那问题来了，豆包推出了付费套餐，各位你愿意购买付费服务吗？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听一听网友们怎么说。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庆社，他说还是有基础的免费服务的，日常使用呢足够了，我觉得更强的版本付费是应该的，至少针对内容创作者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网友芒果说，本来就应该这样分层服务，普通需求免费满足，高端专业需求付费定制，这样做呢很公平。网友向北不断电说，现在生活当中确实习惯了豆包，但是目前的体验呢还谈不上特别好用，很多效果还达不到，如果说付费能够解决切实需求，我举双手双脚支持收费。另外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张亚伯，他说大家担心的不是现在，是以后，现在说免费，等到用户习惯了，慢慢的限制次数，降低速度，逼着你付费，这个套路咱们见的还少吗？视频会员、网盘会员、外卖会员，哪个不是一开始说的天花乱坠，最后是变着法儿的让你掏钱呢？从这个网友的这个留言当中啊，我们能够发现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争议其实不完全是针对它的付费的价格，而是针对这种被套路的不安全感。确实现在网上

0: 产销不平等的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我想呢，豆包呢引起了这些争议也好，担忧也好，实际上呢正是中国的大模型从跑马圈地，从烧钱走向价值回归和价值转换中
1: 啊，搞福利啊，拼着劲儿想让大家记住或者是多用自己家的 AI 大模型。可是谁能够想到前后也就是那么几个月的时间吧，现在稳居行业第一梯队的豆包率先开始对普通个人用户推出付费套餐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整个 AI 行业的风向要变了呢？当然现在咱们还不好下定论，但是我想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大家特别有共识的，那就是眼下各家大模型的基础功能其实差别并不大，那咱们普通用户也很难说就认准哪一家非他不用了，所以一旦开始收费会不会导致用户的大量流失啊，还是得拭目以待。就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现状下，不管是已经入局做 AI 大模型的企业，还是那些在一旁观望准备入场的平台，市场对各大大模型真实硬实力、核心本事的考验已经变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严苛了。我们说烧钱补贴的时代正在慢慢的落幕，靠实力说话，靠服务留住用户，这才是接下来 AI 大模型行业绕不开的必答题。所以能不能够让这个收费物有所值，撑得住收费，又能不能够靠过硬的实力和服务留得住人心啊？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这个产品本身，交给市场和每一位用户来评判。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人人都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等问题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开展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干啥都费劲儿，生活都受影响，您赶紧拨打400-878-8323试一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清晰透亮啊，很多的听众效果反馈都特别好，才给大家一直推荐。而且十分钟之内打过电话的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母亲节的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呢是满满的一大箱母亲节的专属福利，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1: 好，稍后是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时间，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待会见。

0: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1: 每天对着电脑手机屏幕超过10个小时，眼睛又干又涩，看东西还模模糊糊，甚至一到晚上开车，对面的车灯一照就

0: 看不清路，更加揪心的是家里的孩子天天上网课刷短视频，小眼睛过早的出现疲劳现象，当家长的急得直上火。别让这些用眼危机继续伤害我们和家人，今天呢必须给大家来推荐一款护眼神器，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这款胶囊采用越橘叶黄素、胡萝卜素、牛磺酸四效合一的黄金配方，每一种成分都大有来头。越橘呢富含花青素，能有效抵抗电子屏幕释放的高能短波的蓝光，叶黄素可是视网膜黄斑区域的核心营养，维持视觉的清晰度。胡萝卜素在体内能够转化为视黄醛和视黄醇，给眼睛充电，而牛磺酸则能够调节眼内的渗透压，保持眼球湿润。更让人惊喜的是，现在购买原价198一瓶，我们直接是买一送一，比各种渠道便宜了一半。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在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这款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都是不二之选。400710-1900 400710-1900，电话订购，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赢江南精选直接下单。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2: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眼下呢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那高考填报专业志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特别热的话题，学生所学的专业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决定他们未来的职业走向。那现在到底选什么样的专业最好啊？咱们可能没有办法告诉你，但是什么专业是最新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明确的。最近呢教育部就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了38种本科的新专业。那新专业老师从哪儿来，课程怎么安排，人才如何培养，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
1: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2: 在交叉学科门类当中，具身智能专业首次列入，那全国共有9所高校获批该设，其中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江苏省内唯一获批该专业的学校。具身智能是当下比较火的一个热词，那到底什么是具身智能呢？简单来说，就是让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无人机等实体深度融合，赋予他们类似人类的感知、学习及环境交互的能力，就像是装上了大脑一样。那南航的具身智能专业会从今年开始纳入高考招生，这就意味着有兴趣的高中生可以把目光提前锁定在这里。那么南航这个专业今年的招生规模预计有多大，主要学些什么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3: 这款无人机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发的多模态具身智能目标追踪无人机，可自动实现自主避障和目标追踪，整个过程无需人控制。近年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具身智能领域成果显著，团队主持多项国家重大重点项目，获专利软著100多项，荣获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等15项省部级与国际奖项。
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朱琦：
5: 传统的无人机呢，主要是进行设定的轨迹飞行，任务呢相对简单一些。如果是引入了我们具身智能的话，那么 我们的无人机呢可以感知外界环境的变化，根据图像啊或者雷达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去自适应的做出一些决策。
3: 该专业将于今年招生，预计招收60人。具身智能专业涉及机械、自动化、控制、计算机、人工智能等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对学生综合能力要求高。南航依托学校航空航天民航特色，将具身智能专业设立在人工智能学院，采用理论学习加科研训练加校企联培的培养模式，推行本科生学术导师制。
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助理周福辉：
6: 一方面就是非常重视它的一个理论基础，在培养过程中直接跟企业对接，在机身智能里面行业的顶尖的一些公司研究所然后进行合作，根据它的一个实际的这种工程的一个实际问题啊，然后直接拿到这个课堂上啊，跟他们进行一个培养啊，把这个一些理论的东西跟实际的工程的这个系统然后结合起来，能够将技术真正落地。
2: 所以说这不是纯概念的学术，而是面向能把理论变成产品，把想法变成工程的复合型人才的实战课程。那除了南航的具身智能专业之外，东南大学申报的四个新专业全都顺利获批，包括了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等。其中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面向国家低空经济新兴支柱产业，聚焦低空空域规划与管理、低空智能运行和安全等核心领域。而南京邮电大学申报的电子信息材料、遥感科学与技术、量子信息科学、智慧交通四个新专业成功获批，信息特色与交叉融合优势持续的凸显。江南大学申报的低空技术与工程、人工智能教育两个新专业也都全部成功的获批。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今年开设的这些新专业包括能源科学与工程、脑机科学与技术、农业机器人等等，放眼望去要么是跟数字有关，要么跟机器人有关，要么就是跟 AI 有关。那么从整体来看，今年本科新增的专业有些什么样的特点，跟往年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又有什么样的不变，那高校的人才培养在向什么样的方向做调整呢？我们接下来听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饶燕婷的分析介绍。
7: 从今年的本科专业目录新增的这38个专业来看，体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学科的交叉融合和未来的导向。不少的专业都带了智能和数字这样的一个标签，像比如具身智能、商业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数字金融、数字贸易，这些专业呢都体现了一个未来，更多体现了未来的导向和交叉的学科的交叉融合。像比如人工智能，你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专业了，它越来越多的渗透到了各个学科领域，不仅是理工科，也包括人文社科，也都渗透进去，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近期来看，它是一个趋势，因为呢，这个是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导向，政策的一个导向。首先是政策导向，尤其是随着这个新一代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这种加速突破，新的一些技术、新的业态、新的产业相继的涌现，对我们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往的我们的那些专业的设置，不少专业已经成了夕阳产业，滞后于产业的发展和国家战略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高校加速专业结构调整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正在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深水区，质量提升和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了主要的核心的任务，强调这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这是目前我们国家的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高等教育呢一个改革的一个方向，这与我们的当前的知识生产的模式的变革是契合的。当代的这种科技创新越来越多的发生在这种学科交叉的这种领域里面，现在的一些新兴的一些产业、前沿的科技、前沿的一些新兴的产业呢，也大多是这个前沿交叉的领域，包括像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就是一个交叉学科的一个领域，需要复合型的知识，学生具有复合型的知识。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当这些新产业、新业态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的 高校呢人才培养的结构，以往我们按照学科来培养人才的这种模式呢已经滞后了，需要对它进行改革，需要以新的这种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

0: 来培养学生，培养现在产业需要的这种复合型创新型的人才。
1: 刚刚专家提到了几个名词哈，交叉融合、未来导向，我想这正是这一轮专业调整最核心的逻辑所在。当我们还在讨论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人类工作时，高校的培养方案已经在悄然发生变化，它不再局限于单一学科的纵深，而是转向了多学科的横向打通。那面对这样一场大规模的专业上新，高校会如何保障这些新专业的教学质量呢？一个新的专业在从零到一的过程当中，到底是实验室、实验设备这些硬件重要，还是教材、老师、教学大纲等等软件更重要？未来这些新专业的评估体系会怎么来？
2: 现在只开通三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811-5050，400-811-5050。
3: 咱们的睡眠啊，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呢，身体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811-5050，400-811-5050。
2: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款膏方的选料也是必须很讲究的啊，像酸枣仁肯定是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好，因为这里呢是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大，有利于酸枣仁的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肉，那肯定呢是福建莆田的好，茯苓呢是云南丽江的好，山药是河南温县的好。那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吗？是不是质量不行啊？这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安睡膏呢是国药药材公司出品，依托的是大品牌的严格品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标准的哈。那您打开盖子就可以看得到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个小勺挖一勺，温水一冲呢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呢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呢是厂家啊为了推广好睡眠的一个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了29元啊！不要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是不等人的，卖完之后呢就没有优惠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的话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啊！补贴的名额有限，400-811-5050，400-811-5050。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呢，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的好的机会。400-811-5050，400-811-5050。
3: 那睡眠问题呢，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越难受。年轻时候呢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需要日常维护一样，我们的身体也需要通过日常饮食和作息来调整，保持良好的状态，避免小问题积累成大困扰。这个道理呢，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精装正品保障。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然后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的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您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811-5050，400-811-5050。
2: 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听众在询问说，咱们吃膏方会不会有一些依赖呢？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酸枣仁的安睡膏呢，是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呢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个11味的组方里面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等，这些呢都是天然草本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而并非呢直接治疗或者是改善睡眠。是食品的话，所以说您不需要去担心依赖性的问题啊。您现在呢就唯一要当心的是呢，优惠名额能不能抢得到啊？订购热线：400-811-5050。

0: 4008115050，放心吃，不要去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8115050，4008115050。
1: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以次充好，遵循传统工艺，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草本，每天来两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吃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不必担心有依赖，安全值得您信赖。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订购成功。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苏南南部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多云，今天最高温度24到25度，明晨最低温度12到13度。
3: 记者连线。
4: 今天是世界卵巢癌日，卵巢癌素有妇癌之王之称，因为早期隐匿无声，进展迅猛，极易复发，超过70%的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专家提醒，早识别早干预，科学治疗是守护生命的关键。详情来连线江苏记者祖明。你好，祖明。
5: 夏雨你好。那么江苏省肿瘤医院妇瘤外科主任陈小祥介绍，从发病率来看呢，卵巢癌大约发病率为10万分之5.7，并不算女性恶性肿瘤中最高的，但是它的凶险程度却是名列前茅的。核心特点可以用3个70%来概括，大约有70%的患者确诊已经是晚期，约有70%的患者在2到3年内出现复发，约70%的患者难以迈过5年的生存期大关。那卵巢癌之所以沉默，是因为它早期几乎没有一些特异性的症状，但是有家族史和绝经之后的女性作为高发人群的话呢，一旦出现和生殖系统相关的异常的表现的时候，还是要高度的警惕的，尤其是利用它这个出现的一些微小的症状定期的进行筛查。那早期的症状可能是阴道的一些排液啊、流血，有的时候肿瘤大也不见得是晚期，可能会有一些压迫的症状，比如说小便的这种刺痛或压迫感，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疼痛啊、出血啊，围绕着一些这个盆腔的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呢又很容易被大家误以为是这种常见的一些妇科的问题，所以而出现也就诊的这种延误。另外呢，在卵巢癌出现的一些这种症状到确诊的这个窗口期，它非常的短暂，可能病情进展是非常的迅速的，癌细胞的发展也非常的快，治疗难度也很大。这是因为卵巢的体积很小，大概是2到3厘米。作为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呢，它没有物理屏障的包裹，一旦发生肿瘤的话呢，癌细胞是没有办法被局限的，会快速的突破卵巢的表面，在没有阻挡的情况下呢，快速的散播和广泛的种植。那专家也特别的说到，其实卵巢癌大多在40岁之后呢，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发病的这个高峰年龄是在60岁左右。而卵巢的筛查 B 超呢，它是这个普遍采用的无创啊、简单啊、低费用这样的一个筛查方式。如果有问题可疑的话呢，建议大家筛查的手段快速的升级，可以转化到更高级别的 CT、磁共振，甚至是 PET 去做及早确诊和治疗。
4: 好的，感谢祖明的介绍。接下来继续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伦敦世乒赛团体省浙江在3场2胜的赛制中占得先机。昨天 WTA 1000罗马站女单第二轮比赛，中国选手郑钦文用时1小时35分钟，以7比6、6比2击败西班牙选手布克沙，晋级32强。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

0: 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李冲、丹丹。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2: 晚上明明已经关灯要睡觉了，又被短视频吸引，默默刷了一个小时的手机。早上醒来，天还没亮，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手机看新闻。日复一日，瞳孔会放大，还会导致眼压急剧升高，造成不可逆的视神经损伤。拥有明亮的眼睛，您需要放下手机，每天把5合1协同作用的营养物叶黄素酯吃起来，给眼睛戴上天然墨镜，同时悄悄给眼睛加营养。现在母亲节520的活动正在进行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享受半价优惠，订购3组到手520元，再加送您2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4007101900 4007101900，那微信也可以下单，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迎江南精选这个小程序。营养物品牌专注健康领域，很多听众都是头号粉丝，这款叶黄素胶囊也不例外。每百克拥有1070毫克的叶黄素，是游离态的小分子，吸收率高达95%，秒杀市面同类产品。同时独创的5合1配方，从根本上改善和解决视力下降、眼睛干、痛、胀、累、模糊、畏光，甚至老年人的白内障。每天2粒，呵护一整天。现在半价优惠，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买3组本来是594，这次520就可以到手了，一共有6瓶，还要再
3: 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氧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每一道皱纹都是一行家书，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段人生。走进长者的记忆深处，倾听旧时光里的深情，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岁月留声，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联合制作，感谢江苏瑞芝康健养老产业集团特别支持。每周三周五播出，敬请收听。
0: 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共同策划制作的公益传播节目《岁月留声》，我是主持人小雨。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奶奶今年96岁，她一天书都没读过，却凭着一股子热情和肯学肯吃苦的劲头，成为了一名助产士，后来又写了论文，评上了高级职称。她在产房里站了几十年，亲手迎接了无数个小生命的到来。她见证了妇产科从烧火炉点煤油的年代一路走到今天。

0: 他叫冯金荣，我们听他慢慢讲。
1: 我叫冯金荣，1930年生的，今年96岁。1951年，我21岁，参加了工作。那是在公安医院，解放前叫警察医院。为什么去？家里穷啊，要谋生。那时候去报名的人有100多号，最后只留了10几个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拿供给制的，发制服、管饭吃，一个月就10几块钱，人家嫌钱少都走了，我们留下来的很开心。我们说他们是为了钱，我们是为了革命，傻乎乎的，但就是那股劲。我第一次进产房，说起来好笑，我连小孩从哪里生出来都不知道，那个年代的小姑娘简单得很。第一次看到小孩也害怕，但害怕也得做，慢慢就好了。我没上过学，一天书都没读过。后来组织上培养我上夜校，去护校，边学边干。其实正经学校没上几天，全是靠肯学肯吃苦。那时候的老同志对我好，看我肯学就愿意教我。我们产房那时候简单得很，4个助产士，一个工人，一个医生，忙起来喊一声就到了。没有现在这些空调电暖，旁边烧着火炉，冬天生炉子，夏天热得不行。病房里床上面挂个灯泡就算照明了，但是我们有热情，没有上下班这个概念。有事儿你就得在那天，我们3个人上班轮流跑龙套。来了一个难产，我那天很累，心脏本来就不好，同事看我脸色不对，劝我歇歇，我不肯，觉得应该没问题。结果接着心脏病发了心绞痛，后来抢救了。从那以后组织上照顾我，我就不怎么做临床了，转做行政。那个产妇后来怎么样我想不起来了，但那一次是真危险，不是接生危险，是我自己差点没过去。我们那个时候对心脏病认识也不深，反正就知道自己不行了。后来党委领导对我很关心，让我做行政工作，退了临床。但我心还在产房，我生了4个孩子，54年一个，55年一个，57年一个，58年一个，1年一个。那时候有个说法，生一个孩子是贫农，2个是富农，3个是地主。我生了4个，算什么？我爱人是老干部，常年出差，我一个人带4个孩子怎么带？带不过来，都是亲奶妈带大的。我上班没日没夜，根本顾不上。过去生孩子不讲究，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我结婚的时候把制服洗干净穿上，就算礼服了，什么房子车子想都没想过。现在的年轻人不生孩子，我很担心。我自己的孙子孙女从美国留学回来的，40多了也不结婚。我劝他们，我说你们现在觉得舒服，到老了就不行了。他们不听，嫌我少，我现在也不提了，提了也没用。但是我真的着急，我们这个国家现在不生孩子，几十年以后怎么办？已经面临这个问题了。我退休以后好多人问我，你没读过书怎么评的高级职称？我说解放以后我喜欢参加读报组，什么事都积极参加，退休前书记找我开会，说过了那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让我珍惜机会写一篇论文。我当时想写什么呢？我就写自己接生时候的一个经验，侧切。以前的人侧切伤口大不好愈合，我琢磨了一个方法，切口小愈合快，对病人有好处。我写了那篇论文，有风险，万一写错了责任是我的，但是效果好啊，病人少受罪。后来就因为这篇论文，我从士变成了师，高级职称。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收获不是职称，是我觉得人心换人心，你对病人好他也会对你好。过去医患关系没有那么紧张，你平时对他好，真出了事他也不会打你骂你。我在产房那么多年从来没有被闹过，因为他们知道我是真心对他们好。我现在住在瑞芝康健养老院来了2年了，这里对我特别好，护理员对我好，院长也好。原来我心脏不好经常吃药，现在药都吃得少了，我自己能做的事儿还是自己做，多动一动。有人问我你怎么状态这么好，药敢这么吃，我觉得是心态，

0: 我这人心态好，不计较，儿子媳妇同事之间一般的事我不往心里去。我现在经济上没问题，退休工资够用，女儿就住在对面，经常来看我。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以前没来养老院的时候也害怕，来了以后完全颠覆了。现在有人问我，我都会跟他们解释养老院挺好，真的挺好。最后想跟年轻一代的助产士说几句话，不管做什么工作要热爱，你不爱就做不好，你对他好他也会对你好，以心换心。还有啊，生孩子的事我真的很担心，你们条件比我们好多了，不要要求太高。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不也过来了吗？养儿防老，这个道理还是对的。
1: 冯奶奶的故事里有热爱，有奉献，有以心换心的温度，也有对当下和未来的忧虑。当这些老经验撞上新选择，我们年轻人会怎么听，怎么想？马上我们把话筒交给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家书工作室的家小书们，听听他们从冯奶奶的自述里读出了什么。
2: 月流声，家书含情，一字一句皆是真心，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
3: 大家好，我们是南京大学家书工作室的家小书，我是韩许烨。
4: 我是彭树元。
3: 在见到冯奶奶之前，护理人员就笑着跟我们说，待会儿要见的是我们这儿的送子观音，一辈子接生过数不清的孩子。带着这份好奇，我们终于见到了冯金荣奶奶。
4: 她穿着鲜亮的花格衫，腰板挺直，精神清朗，最让我们难忘的是她的一双手，小巧光滑，完全看不出近百年岁月留下的痕迹。我们很难想到，眼前这位温和慈祥的老人曾在简陋的产房里用一双手守护了无数家庭的希望。
3: 1930年，冯奶奶出生在南京水西门，母亲早逝，父亲失业，家境清贫。14岁那年，她便外出谋生。
4: 解放初期，她跟着私人医生学习陪产，起初只是为了糊口度日。说起当初的懵懂，冯奶奶笑着说，连孩子从哪里降生我都搞不清楚。
3: 1951年，21岁的冯奶奶转入医院，成为一名助产士。那时候的产房条件非常艰苦，冬天烧火取暖，夏天闷热难耐，没有精密仪器，没有电梯，转运产妇全靠人来抱。
4: 我们问她，有没有想过换一份轻松

0: 实践，写下关于分娩侧切与直切的专业论文，即便与当时的主流观点不一样，他也凭着对产妇负责的初心，坚定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1: 讲到论文里的切口方向与护理要点处，冯奶奶怕我们听不明白，还一遍遍用手认真比划，眼神专注又诚恳。
0: 让人敬佩的是，冯奶奶19岁才开始识字，一辈子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但是是在党的培养下进夜校、上护校、参加读报小组，一点点补上文化知识。她却在退休之后完成了从助产士到高级助产师的蜕变。
1: 如今96岁的冯奶奶在养老院里安稳度日，四世同堂，心态平和又通透。聊起现在的年轻人，她还有着最朴实的关心。
0: 她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孩子，她很担心。我们告诉她，现在大家经济压力大，总要考虑房子车子养孩子这些物质条件，所以很多人不敢结婚不想生育。
1: 冯奶奶听完认真地说，谈对象不要太讲物质，要看重人品重为人，讲钱讲房子就白白。她的婚恋观简单通透不绕弯。
0: 当我们说起校园里不敢谈恋爱的烦恼，她还笑着回忆自己当年的结婚样子，什么都没有，洗干净制服就结婚了。在他的心里，过度看重物质，日子就很难幸福。
1: 冯奶奶的一生始于平凡，归于坚守。她接生了无数新生命，却没时间好好照顾自己的四个孩子。她19岁才识字，退休后却发表了专业论文。
0: 她用96载光阴告诉我们，苦而不怨，难而不馁，守住本心，待人以心换心，就是最值得的一生。这份通透正是当下我们所缺失的力量。
1: 一双手护一生，一颗心暖万家。告别时我轻轻握住冯奶奶的手，这双小巧温和的手托举起一个个崭新的生命，也以半生坚守与豁达握住了属于自己的从容人生。
2: 96岁腰杆笔直，思路清晰，冯奶奶说这是因为心态好。我想这份好心态里藏着她对生活全部的善意和热爱。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感谢收听岁月留声，我是小雨，下期再见。

以下是广告内容。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的难得，全国只有江苏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问题，好视力特别在江苏全省开放母亲节限时补贴，拿出全新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就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限补一次，仅限本周母亲节，快打400-878-8323。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儿都更轻松了。今天江苏听众拨打400-878-8323购买，就能直接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10分钟内拨打的额外再加赠母亲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大盒给眼睛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份母亲节专属的惊喜神秘好礼，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现在人上班用电脑、刷剧、看视频、用手机、熬夜打游戏等，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以及老年人都是如此。眼睛问题已然是一个社会问题，眼睛长期处于疲劳状态，眼睛干涩、刺痛、酸胀、畏光、流泪、频繁眨眼、视物模糊、视力不稳、视物变形、复视、眼皮沉重感，是时候给眼睛来一点营养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每天两粒，让眼睛很舒服。采用的是微米级颗粒细度，更容易被吸收。江苏广播特别推广，听友福利价198元，买一再送一，整整两个月的服用量，青少年到老年人都可用。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产品自助下单。
6: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8: 小厨娘龙虾。
7: 没错，
8: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9: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13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

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欢迎收听新闻服务区，关注教育，聆听成长，我们的声音不止于电波。想看见成长的模样，感受教育的滋养，欢迎在微信视频号、小红书搜索937教育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37成长必修课，关注我们，走进校园，与青春同行，为成长赋能。想在声音里沉浸思考，在对话中听见观点，欢迎订阅。

叶黄素是什么？到底对我们眼睛有多重要？总是听见电视上、广播上来推荐叶黄素，那叶黄素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相信啊，很多朋友都听过叶黄素，但是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作用。那今天呢，我就来和大家好好的唠一唠。也许你现在的眼部不是问题，就是缺少了叶黄素。首先呢，叶黄素

它不是药，它也不是普通的营养品，它是我们眼睛视网膜还有黄斑区必不可少的核心营养。它的关键作用就是挡住蓝光，护住眼底，为我们缓解眼部的疲劳，维持我们视力的清晰。可以说啊，它是我们眼睛的保护盾、修复液和能量剂。现在很多朋友上班要盯电脑屏幕，下班还要盯着手机追剧，每天用眼时长超过10个小时，双眼持续遭受电子有害蓝光的侵蚀，叶黄素流失速度不断的加快。再加上我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叶黄素，久而久之就会出现眼睛干涩、酸胀、刺痛、红血丝加重、视物模糊、容易疲劳的问题。如果你已经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了，赶快把叶黄素吃起来，不然眼部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在电台畅销了很多年了，很多老听众都是他的粉丝，也在坚持补充。它的核心亮点在于它的配方，除了核心营养叶黄素之外，还添加了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等五大黄金营养，经过科学配比，对我们眼睛啊有一个完整的营养方案，可以从根源呵护眼睛，修护眼部的损伤。那这么一款成分好、功效强且营养又足的叶黄素胶囊，平时官网零售价一瓶60粒规格的是198元，但是现在电台520爱药明目张胆暖心活动开启，只要今天下单的朋友直接免费加送一瓶，198元到手两瓶。订购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同时呢还有520的限定套餐，到手6瓶只要520元，平均划下来每瓶不到90块钱，同时再额外加送2袋天山昆仑许诺枣。想要长期护眼的朋友，或者说想要送给爸妈、送给妻子、全家人一起养护眼睛的朋友，建议大家可以直接选定这个520的套餐，更加的划算。订购方式您可以选择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云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来自上海的职场白领小周，因为是做设计工作，每天要对着电脑手机超过10个小时，眼睛经常干涩个酸胀，视物也越来越不清晰。坚持服用营养物叶黄素胶囊2个月后，就反馈说眼睛干涩酸胀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红血丝也消退了，现在长时间看电脑做设计也不容易疲劳了。之所以这款叶黄素胶囊效果这么明显，是因为里面足量的叶黄素可以过滤蓝光，守护眼底，同时添加的越橘提取物花青素可以改善眼部的微循环，再搭配上牛磺酸，可以快速的缓解长时间蓝光侵蚀眼睛带来的眼疲劳。不管是长时间盯屏幕的上班族，还是老人，或是长时间学习用眼的孩子，每天2粒可以有效缓解眼干、眼涩、眼疲劳，还可以提前预防老花眼、近视、黄斑病变、白内障等老年高发性的眼部疾病。目前电台520爱要明目张胆暖心福利开启，给所有听众朋友们送上专属于520的护眼福利。这款营养物叶黄素平时官网售价是1瓶198元，400-710-1900 400-710-1900。针对长期护眼的朋友，我们也推出了超值的套餐，今天下单6瓶只要520元，同时再加送2包天山昆仑无核雪诺藻。眼睛是我们看世界的窗户，别等视力下降之后再后悔，别等眼睛伤了再补救，护好眼底，手术清晰，舒舒服服过好每一天。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

0: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爸妈的眼睛不如从前明亮了，看书读报要眯起双眼，手机字体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楚，看电视不自觉的就越坐越靠前，事物越来越模糊，到了晚上更是小心翼翼，起夜怕黑，走路怕光，一辈子为家庭儿女操劳，岁月压弯了他们的脊背，也悄悄暗淡了他们的双眼。还有朝夕相伴的爱人妻子，日复一日操持家务，琐碎奔忙，长时间高强度用眼，日复一日的疲惫积攒，眼睛常常干涩发红，酸胀刺痛，看东西眼花，明明年纪不大，眼部却提前衰老。每年的520都是表达爱意的时候，但鲜花会凋谢，浪漫的红包，精致的饰品，热闹之后便会归于平淡。只有一份守护光明的健康好护，一份岁岁年年的好视力陪伴，才是最深情最长久的告白。恰逢浪漫520电台爱要明目张胆暖心护眼活动开启，官网零售价198元一瓶的眼部全能修护营养营养屋叶黄素胶囊，今天下单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元到手整整两瓶，更有暖心家庭福利装重磅来袭，到手6瓶只要520元，每瓶不到90块钱，全部是60粒正装规格，每天2粒就可以呵护全家人的眼部健康。同时今天下单额外加送2包新疆的昆仑无核雪诺藻，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徐州的王先生说，父亲一辈子省吃俭用，年轻时辛苦劳作熬坏了眼睛，如今上了年纪，老花眼越来越严重，看一会儿电视眼就酸胀疼痛，现在呢吃了3个月的时间了，父亲看电视不再动不动就眼睛酸胀疼痛了，眼睛的视物也更加清晰了。这款叶黄素胶囊呢，不愧是老品牌，效果是真的好。看了官网啊，平时一瓶就要卖198元，现在520福利活动到手6瓶才520元，还送2包天山昆仑雪诺藻，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藻啊，没皮又没核，软糯又香甜，老妈特别喜欢吃，赶快趁着520的活动再多囤2组，全家人一起养护眼睛。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之所以护眼的效果这么显著，那是因为它和市面上普通的叶黄素产品不一样，不是单一的补充叶黄素，而是由匠心打造的科学五合一黄金配方，除了核心营养叶黄素外，还添加了花青素、胡萝卜素、牛磺酸和越橘提取物，针对我们的眼部问题啊，有一个完整的营养方案。小分子专利叶黄素可直达眼底的黄斑区，来补充流失的营养，延缓晶状体浑浊，从根源预防白内障，守护黄斑。同时添加的越橘提取物花青素含量是蓝莓的6倍，可以强效的抗氧化，快速缓解眼底的疲劳、红血丝，来改善眼睛干涩。高含量的牛磺酸可以放松眼部的肌肉，让我们看东西时间久了也不再酸胀疼痛。再加上胡萝卜素可以滋养眼角膜，来改善夜盲怕光的问题。五大核心营养一起发力，可以全方位呵护咱们的眼睛，预防眼睛老化。目前电台520爱要明目张胆暖心护眼活动开启，平时官网零售价198元一瓶，你现在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直接买一送一，198元到手的是整整2瓶，520元到手整整6瓶，再额外加送2包新疆昆仑雪诺藻。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有很多朋友啊，眼部不舒服的时候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根本不在意，但是眼部疾病从来都不会自愈，千万不要等父母看不清风景，自己和家人饱受眼疾痛苦再来呵护双眼，只有眼睛清楚了才能看遍世间的美好。400710-1900 400710-1900，营养屋叶黄素胶囊520限时福利活动，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元到手整整2瓶，520元到手整整6瓶，同时再加送您2包新疆昆仑无核雪诺藻。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如果将你看仔细，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1: 北京时间12:00。

0: 播。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苏南南部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在24度左右。省会南京今天多云，今天最高温度24到25度，明晨最低温度12到13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天全球首艘 2.4 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在南通的建造完工，并且命名。该船是目前世界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的清洁能源船舶设计建造领域又取得了一大重大的突破。今天宁沿高速扬州段路面全面施工启动。宁沿高速公路是江苏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中连接南京与盐城的重要横向通道，起于南京绕岳高速公路，途经南京陆河、扬州仪征、高邮、泰州新化，止于盐晋高速公路。其中扬州段全长约 89.5 公里，是扬州交通史上建设里程最长、投资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项目。概算投资呢是198亿元。宁沿高速公路采取的是双向六车道的标准，设计时速120公里，建成后将会实现南京至盐城的车程压缩至2小时左右。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呢将会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4号发生了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昨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进行挂牌督办。连日来爆炸现场余废生产药物与烟花成品、半成品的转移处置工作持续推进，截止到7号晚，转移处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了电话，并给欧盟宽限至7月4号来履行美欧贸易协定中的承诺，否则将把美国对欧关税提高至更高水平。当地时间8号，央视记者获悉，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了伊朗海军打击。据了解，上述驱逐舰正在向阿曼海方向撤离，目前伊朗及美国官方均未对此作出回应。一名以色列政府官员7号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三轮谈判将于下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以黎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4到15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7号视察崔贤号驱逐舰，观摩该舰在入役前夕进行的舰艇机动能力综合评估实验。金正恩登上了崔贤号驱逐舰，了解了机动能力评估综合实验的航海计划。金正恩还参观了驱逐舰的综合指挥所、武器系统控制舱等多个战斗执勤舱室，了解了舰艇的作战准备情况。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五天南京基本都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受弱冷空气影响呢，今天最高温度略有下降，维持在25至26度，随后气温也会逐渐回升，预计到周日最高温度会接近30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0: 先锋观察。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这是蝴蝶阵。

0: 这样的东西、那这样的东西天生和我们之间它就有门槛，有隔阂，有困难，它会有压力在、那一旦有这些压力在的话，我们在传播学上就会发现它是一个有痛处的、就当你想要学会一样东西的时候、毫无疑问学习它是一件其实是蛮辛苦的事情，你要承认它是一个登山过程、它很辛苦。
1: 对，
0: 那我们换了一种流行的传播方式，你就会发现它从有痛处的变成了无痛处的。
1: 是，
0: 当你去听听这些歌的时候，这些旋律它就会萦绕在你耳边、尤其是苏东坡的这个明月几时有。
1: 对，
0: 我觉得我们一代代人去传唱它，我们不仅仅是在表达我们对于团圆的那个渴望，我们是在明月几时有里面其实是看到了一个人啊对于生命的那个和解的状态、你看苏东坡写明月几时有，你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觉得在这一句里苏东坡是豁达吗？没有，苏东坡和我们一样是非常平凡而普通的正常人、那个时候呢他刚刚经历了乌台诗案以后，然后呢他和他最亲密的弟弟家人分离，然后这首词写给他的弟弟，对，写给他弟弟的时候，他首先第一句是质问苍天，明月几时有啊，把酒问青天，对吧？你为什么不在我团圆的时候，你一定要让我们分开？所以我要质问你，你明月到底什么时候出来？他其实是不理解，是愤怒的，为什么命运要给我这么多的坎坷？但是你看他再往下就转到，那我后来就理解了哈，不因有恨，何事偏向别时圆。那我们今天都在讲啊，老天你应该是慈悲的，对吧？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圆满的，所以人世间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痛苦呢？不应该有痛苦啊，你为什么要给我恨？你为什么偏偏在我分别的时候圆还是恨还是愤怒？很正常，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但是接下来那个才是真正的苏东坡，转朱阁第一壶照无眠。然后我会发现，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因为自然界本来就是不圆满的，自然界本来就是常有缺憾的呀，所以我凭什么会要求我的人生就一定要圆满的？你凭什么呢？你要理解，人生就不应该圆满，它不是圆满的呀。可是即便如此，我依然希望那个人能够这个整个人世间能够永婵娟，对吧？
1: 对，
0: 但愿人长久。
1: 所以就发现他的这个传播形式经过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改编之后，获得给了他更多样的这种表达的方式之后，你会觉得他会变得更加有感染力。
0: 是的，
1: 对吧？也会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个传播主体也会变得更加有主动性了。就比如说以前我们是从被动的在课堂上去学习这样的一些文章，那我们现在可以变到这样的一些文章或者这样的一些知识点，我们触手可及，随时随地你想听，你网上搜一下，我们就直接可以在耳机里面就可以听到了。其实也是给了我们一种更加接地气，或者说更加有温度的一种参与感在当中。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那这样我们稍后呢将会进到的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啊，在半点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和文馨教授呢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今天说到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一些古代的顶流的诗人啊能够在各大平台上被收录自己的作品。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聊。
2: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

0: 新闻广播。
1: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十三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

0: 载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1: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2: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2: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1: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7: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6: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7: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8: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以下是广告内容。接下来这个电话呢，就是你五一福利的金钥匙啊，大家赶快记好了，400-878-8323，好视力赢五一护眼福利大放送，现在直接拿出了整整10000份的蒸汽眼贴，全部呢补贴给咱们江苏听众，一年就这么一回，所有的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78-8323，就能够抢占名额了，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眼贴，先赶。

0: 手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迎风见光流泪，眼前总觉得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刺痛发痒的一些朋友啊，那您就趁着五一优惠比较大，试一试好视力的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当中呢，都含有人参石斛和草本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会清亮不少，出门遛弯干活样样都轻松。想要感受的朋友抓紧住机会，今天咱们江苏听众呢还有专属的五一补贴政策，只要十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都能够多送78元眼贴，额外还有蓝莓叶黄素收音机，另外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啊，这个呢是五一才能够有的超值补贴，一年就这一回，限时十分钟，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节目，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再次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南京传媒学院文心教授。你好，文心教授。
3: 你好，主持人。
0: 好，那我们和文心教授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有一条非常有趣的截图是在网络上刷屏了啊。我们非常熟悉的像李白、白居易、苏轼这样的一些从小在课本里边熟知的诗人，竟然集体在音乐平台上出道了。那苏轼被标注为了歌手，作词的这个作品呢有147首，拥有4000多名的粉丝，而白居易更是人气爆棚，粉丝数呢过万了，而且乐迷守护超过8000。网友也一度在调侃说，这个他老人家知道自己在音乐平台上有147首歌吗？所以这件事儿啊，也引发了全网的围观，也让我们重新在思考千年前的经典文学为何能够以这样穿越的方式走进当下年轻人的生活。那说到这里啊，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文心教授，因为从过去的这个书籍还有课堂讲授，到现在的音乐平台社交互动，这种变化对于经典文化的传承，它带来的更多的影响是积极更多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可能也会存在着一些隐患？比如说如果说有一些平台还在改编过程当中出现了过度的娱乐化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是不是反而也会消解了经典本身的这种文学内涵呢？
3: 哎，我觉得你提的这个点倒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在现在出现了一种情况，就在网络时代里面，尤其是 AR 横行的时代里面，它有的时候会自己去编造出来原本不属于他们的那个文字。
0: 是的，
3: 比如说我们网上特别熟悉的叫无人扶我青云志，对吧，我自什么踏雪至山巅，这都是一个网红自己编出来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3: 然后呢就被套上了说是徐霞客写的名句，很多人这样写，我说徐霞客能写出这样的文白不通的句子吗？写不出来的。还有很多我们后人的一些句子，大家都把它套成了说是以前的这个东西啊，口口相传以后，它往往就变成了一种认知，再苦又怎样，此处心安即是吾乡。然后它也会告诉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本来我们都会害怕，可是何必去怕，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谁的人生没有点烟雨啊，谁的人生没有一点风浪啊，对吧，走过去就行了。那怎么走过去呢？苏东坡会告诉你，用我们对生活具体的热爱走过去。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一个孤岛，我们很难在人与人的连接当中去找到那种心灵的碰撞，那种慰藉，那种灵魂的相互的吸引和懂得，很难。可是当我们把目光转回到千年之前，转回到历史之中，我们会发现我们都 会遇见我们生命的知己，你有可能会遇见孔子是你的知己，你有可能会遇见苏东坡是你的知己，你有可能会觉得李清照是你的知己。然后在这种知己之间的了解和碰撞当中，你给自己的生命来了一剂解药，你给自己的生命找到了一条快乐之路。
0: 所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也是让经典真正的能够走进自己的内心，
3: 嗯，
0: 对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要的。另外，因为我们过去对于一些经典文化的学习，可能大多数是在课堂上是被动化的或者机械的去记忆它。那现在你看，有更多年轻人因为这件事情，他们会主动去围观，他们可能主动还会去互动啊。您觉得这种转变的意义在哪里呢？
1: 我觉得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讲，我们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一直是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我就会发现我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它是需要解释，需要翻译，需要转译成今天的语言的，
0: 是的，
1: 所以它其实是有壁垒的。可是我们换了一种这样的方式之后，你就会发现没有什么壁垒了，这个壁垒被消解了，
0: 对，
1: 消解在我们日常的连接当中。它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从一种有痛的传播变成了一种无痛的传播，它就真正的成了那种像日用而不知啊，像什么润物细无声啊，就成了我们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0: 而且文馨教授，您之前在参与南京6000年这个讲座的时候曾经说过，历史文化的传承呢是需要让人们看到文化背后这个鲜活的人啊，而不是刻板的符号。那其实呢，这些也是诗人本身，因为他们也从来逃脱不了，或者说也没有办法脱离得了烟火气嘛，对吧？都是有烟火气的人。所以您觉得现在啊，就是我们也说，有很多人说似乎让这些古代的诗人在我们的面前把他们的滤镜给去掉了，就是一种去滤镜化的一种呈现，对于打破年轻人对于古代文人的距离感，或者建立这种文化的认知，是不是也有着更高层次的一个价值呢？
1: 我觉得这个价值不是在于更高，而是在于更优。我们用了一种更优解的方式去接触到我们的传统文化，接触到我们的历史，接触到我们的文化思想的那个精髓，就这种方式非常的棒。这个棒就棒在于我们可以用一种很轻松的，很适合我的方式来理解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精神。
0: 因为您一直也在说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些经典的文化活起来，那如果在您看来的话，什么样的传播方式啊，就是不限于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几种，它才能够让这个经典真正的火起来，就是吸引大家的关注，然后呢又不失文化本身的这种重量呢？
1: 我觉得这个分两方面，一个对于我们这些接受者来讲，其实我们都是传统文化的接受者，这些优秀文化的接受者，那么对于我们这些接受者来讲，我们应该有一个原则叫做推己及人。你永远要知道大家都是同样的人，那么人同此心，我要如何去理解那个历史情境，我要如何去理解那个经典名篇，首先请你理解那个人，你也是一个人，那么你带入到你作为一个人的身份去想一想，在那样的历史情境下你会做何选择，在那样的一种生命状态下你会想表达什么，你会希望自己的生命走向何方。那么当我们带入进去之后，真正的推己及人之后，你就真正的去理解了那颗心。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时候，我们年轻人会把苏东坡会把这些人放在我们的音乐平台上，因为我们喜欢听流行歌啊，流行歌会带给我们一种轻松的状态啊，对吧？所以你当你听这些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人生是不是其实也在寻找一种更加轻松的方式，更加自由的方式呢？那在这样的一个互相的理解当中，它成了一个千年的双向的奔赴。
0: 是，
1: 在这种奔赴里面，你理解了它，同时它也帮助你理解了自己的生命，带着你的生命走向了更自由的状态。这个呢，是我们作为接受者这一方，我觉得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理解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那么作为传播者的这一方，尤其是我也有这个双重身份，我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推广者，那么作为传播者的方向，我觉得我们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明白这个时代需要什么。但凡不能够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的，不能在这个时代有真正的生命力的，它一定会走向消亡。
0: 所以也就是说，这样的传播方式，它既能够让这些经典吸引到年轻人的目光，而且还能够守住经典文化的重量，就是也就像您说的，让这个经典真正的就活态起来了，活起来了。所以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关于经典文化的一个传播方向的一个转变。那当然我们也了解到，就是类似的这种经典创新的传播案例其实还是很多的。你看比如像经典咏流传这个节目，它里面就有和歌以诗的这个形式，就是让古诗词被广泛的传唱啊。豆瓣还曾经给出了9.4的高分，另外还有敦煌研究院的数字敦煌的项目，它是通过新的技术呢，让壁画给火起来了。所以文馨教授，您觉得像苏轼等这样的一些诗人出道的这种现象，和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些成熟的经典传播的一些案例相比的话，有哪些异同，或者有没有哪些可复制性的？
1: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我们刚刚讲的经典咏流传，经典咏。

0: 流传之所以那么的吸引人，是因为它让传统的古诗词用现代的演绎方式流行歌曲传唱出来。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些传统的古诗词在他们的那个时代不就是他们的流行歌曲吗？
1: 是对的，
0: 诗经是当时田间地头的吟唱，
1: 是
0: 那此后的唐诗宋词每一首都可以谱入曲子，就是当时人的生活。所以你看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一代一代人当时当下的生活。那我们今天想要把这个文化传承下来，那我们只有让它走进生活当中，包括你刚刚讲的敦煌的那个壁画。
1: 对，
0: 我们今天要理解敦煌的壁画很难的，可是你再想一想，敦煌的壁画当时是什么？当时就是供养人他们的生活的一个描述啊，对他们生活的一个复刻啊，对于当时对于佛教经典的故事的一个理解啊。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什么？想象成我们今天在网上，
2: 我们是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小方法啊，您可以取酸枣仁十克，莲子十五克，百合十克，茯苓五克，洗干净之后呢，加水煮沸，然后再转成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沸渣之后呢去喝。那建议呢是每天一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就看看呢是否有改变。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呢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哦。
3: 那我有个问题啊，刚才的食疗方法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掌握不好，有没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呢？
2: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睡眠的问题真的是不能够操之过急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去服用。在熬制的过程当中不加蔗糖，那每盒呢净含量是300克，零售价要149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当中已经算是很实在了。那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呢也是争取到了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啊，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811-5050的听友呢发放大额的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是的，就相当于呢是2折的体验机会，每天花费呢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不仅如此，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啊，这个热线呢只开通3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811-5050，400-811-5050。
3: 咱们的睡眠啊，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呢，身体能自然调节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调节能力会慢慢下降，不少人会遇到入睡慢、睡眠浅的困扰。其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摄入一些具有传统养生价值的食材，能帮我们更好的放松身心，为良好睡眠打下基础。咱们这一款安睡膏里面包含了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保留食材本味，适合日常食用。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呢是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811-5050，400-811-5050。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811-5050，400-811-5050。
2: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款膏方的选料也是必须很讲究的啊。像酸枣仁肯定是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好，因为这里呢是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大，有利于酸枣仁的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肉，那肯定呢是福建莆田的好。 涪陵呢是云南丽江的好，山药是河南温县的好。那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吗？是不是质量不行啊？这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安睡膏呢是国药药材公司出品，依托的是大品牌的严格品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标准的哈。那您打开盖子就可以看得到膏体浓稠。

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个小勺挖一勺，温水一冲呢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呢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呢是厂家啊为了推广好睡眠的一个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了29元啊！不要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是不等人的，卖完之后呢就没有优惠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的话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啊，补贴的名额有限，400-811-5050，400-811-5050。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呢，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的好的机会，400-811-5050，400-811。

0: 感混淆，因此在感染72小时内确诊非常困难。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民众在就诊时告知接触啮齿动物的情况，根据诊疗需要通过血液检查确认。目前我国和韩国有汉坦病毒灭活疫苗上市，主要采取对症治疗和支持疗法。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5: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啊推荐了江苏新闻广播520活动，19.9块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要抓紧住机会了。这个活动最晚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890400100890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困扰的朋友啊，那很多的通便产品呢，可能他们是白天不敢出门，晚上啊肚子胀，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所以呢，你也得试一试啊。有些通便产品，它可能用完之后还是会反复的便秘，那吃了能排，不吃的话呢，可能一点就排不了，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啊。相信呢，大家也是觉得有些产品是属于依赖性比较强，但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专利的发明组方，真正做到了排便、排宿便、养益气以及养肠道等三合一，不但能够排，而且更能养，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有很多朋友在问19.9块到底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9呢，直接是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在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就可以拨打电话喽。现在就给您发，每人一次机会，400100890400100890400100890。
2: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2: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5: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

101.2。接下来我们的先锋观察呢，会和大家说一说最近一名女游客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的时候坠亡的这条新闻啊。这样的一条新闻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关注到了。那这个事情呢，确实也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时间是在5月5号的晚上，那四川广安市是发生了一个调查情况通报，发了一组情况通报，确认这个事情啊，就是发生在5月3号下午，是在当地的一个探险公园里面。初步通报认定的该事故是属于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当中。那我们从事发的这个视频当中就会看到啊，该游客出发之前曾经有人反复的在呼喊没绑紧没绑紧啊，那但是女游客刚滑出安全平台不久就迅速的坠落到了悬崖。公开资料显示，这个探险公园呢，它所在的马留岩景区峡谷上下的落差是超过了200米，马留岩的瀑布落差是高达168米，被誉为川东第一高瀑布。有一名目击者就说啊，坠亡女游客的撞击点正好是瀑布中央凸起的一块大石头，当时就听到头盔撞上了岩石的声音巨响。你想，这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确实是令很多人无比的心痛和惋惜。事发前现场已经有人多次在提醒说这个安全带没有绑紧，但是仍然没有能够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面对如此高风险的游玩项目啊，如果说相关的工作人员能够稍稍的放慢一点节奏，仔细的排查一遍安全防护措施，或许结果就会截然不同。据报道，马留岩景区官方账号曾经介绍说，这个景区呢，经过改造之后，是在去年8月20号的时候试营业的。今年4月3号，该账号才开始对瀑布秋千进行宣传，并且在第二天，也就是4月4号，就发布文案称，大秋千开始抢票了。有网友在景区账号下还留言调侃说很害怕，但是景区的账号多次回复网友三个字儿啊，包活的啊，跟他们说没问题，就是包活的。一个刚刚营业不久的项目就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安全事故，难免会让人对它的安全资质还有相关的管理工作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安全掉以轻心。目前当地已经会同家属在妥善的处理善后事宜，涉事探险公园也已经停业了，公安机关也已经介入调查。当地的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向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透露啊，说这个事故责任方已经和游客家属达成了赔偿协议。但我们想说，无论如何，这起事故，不管你是赔偿了多少也好，你都是需要进一步的去深入调查的，并且要给出一个明确的调查结论和问责措施。这既是对家属逝者家属的一个应尽的义务，也是对于公众关切的必要交代。其实我们也发现，近年来文旅经济持续升温，各地景区呢纷纷都推出了种类繁多的游玩项目，这其中高风险项目是尤为火热。然而在满足游客追求刺激、助力景区获取收益的多重利好背后，一些项目呢往往还潜藏着极易被忽视的安全风险。5月3号，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视频调度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是要求高度关注旅游景区的安全风险，督促景区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深入排查景区的车船、缆车索道、吊桥、玻璃栈道、飞天魔毯、大型游乐设施等高风险项目的安全隐患，严防设施设备带病运行。此前针对悬崖秋千、空中飞人等探索项目，国家也已经相继出台并且实施相应的安全标准。每一次事故都是一记沉重的警钟，安全监管容不得拿人命来试错，所以各地啊也必须要加大监管力度，强化日常巡查和突击检查，对于那些违规运营的行为一定要坚持零容忍，严肃追责问责，切实守护住游客的生命安全底线。景区运营方呢，也应当要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的心理，始终要把安全置于最高位置。而对于游客而言，在出发

0: 和体验之前，同样是有必要去主动去评估一下自己去的景区它的安全等级和它所存在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在做玩这些这个选择的时候，一定是要谨慎，而且也得做到理性出游。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0: 这个五一期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河南的嵩山风景区啊？那据说河南嵩山风景区上一块写有爬不动了哈哈哈哈的这个网红标语呢，经历了一个失而复得的过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啊。据报道呢，这块原本是设在嵩山泰式山半山腰啊，精准戳中了登山者体力透支状态而意外走红的趣味标语，疑似因为部分的这个声音的质疑，说这块标语呢有点嘲讽游客的意思啊，所以呢就会被替换成了新的标语。哎，结果换新标语之后，有大部分的游客就不答应了，说你还是换回来吧，我觉得那块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的网红标语还挺有趣的。那5月4号景区工作人员也说了啊，现在已经是重新换回了之前的那块标语，并且坦言绝大多数游客对于爬不动了吧这个标语的认可度还是更高的啊。那这块网红标语牌的复活，其实也触及到了当下旅游服务理念的一个规规矩矩，但是却也把接地气的这种松弛感和烟火气给过滤掉了。他们可能觉得游客都开不起玩笑吧。当然嵩山这次发现了一个事实，也就是大多数游客呢恰恰还真的喜欢那点带点调侃味道的标语。那个爬不动了吧表面上看是在嘲讽啊，但骨子里却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共情。当人气喘吁吁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如果说我看到一句标语写着这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个标语，可能你不会觉得真的是被嘲讽，反而会会心一笑，觉得还挺有趣的。然后你心里面可能就会暗自下决心，哎，我就得爬到山顶给你看一看啊。

真的观察游客的真实反馈，也敢于纠正自己的判断，这种听劝的姿态其实比标语牌本身更加重要。过去很多的景区习惯于自上而下的管理思维，觉得标语怎么写，牌子怎么立，是景区说了算。但是松山这一次就证明了，游客的喜好和选择才是最有分量的决策和依据。放到更大的背景里来看呢，松山这块标语牌的复活与淄博烧烤、哈尔滨冰雪节走红的逻辑是有相通之处的。那些出圈的城市和景区，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毫无例外，没有一个是端着架子或者板着面孔取胜的。相反，他们都会表现出一种愿意放低自己的身段，跟游客平等对话的态度。而松山网红标语牌的复活也再次表明，多数游客他需要的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被理解、被逗乐、被接纳的一种亲切感。事实上呢，幽默和冒犯之间呢，它并不难区分界限，只要出发点是善意的，相信多数人他都能够分辨出你这到底是一句玩笑话，还是真正的不尊重别人，那是能够区分出这当中的一些区别。那旅游本质它就是一种追求愉悦的活动，在这个场域当中适度的保留一些这种渐萌渐萌的烟火气，可能远比那些过度追求所谓的正确更加能够打动人。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景区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活人感的存在。那景区呢，还是得要把握好分寸，保持一份应有的淡定，而不是因为害怕争议就把所有有趣的东西都给抹杀掉。说到底啊，创新文旅表达方式最重要的，它不是规避所有的争议，而是要守住真诚和共情的底线，多一点。

0: 记录时代
1: 的英式写作已经变成了一套高度成熟的安全范式，如果晦涩复杂偏离主流叙事，就可能被判定为不合规。这种机制筛选的不是独特感知力的灵魂，它要的是精准适配模具的标准化的产品。但是这真的是我们语文教学所应该要的那个方向吗？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我也非常喜欢余华，像活着我是刷了不知道多少遍了啊，雪三观卖血记写的也非常好。可是我审了一下题啊，我发现了一个情况，余华讲的是小学语文，那么就带来一个问题了，小学语文它要学生掌握的到底是语法结构为主，还是说呢意识流为主？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啊，我们得讲语法结构其实是其次的，尤其是你写的东西又不是直接发到网上去当网文，作家写了以后要进出版社的，出版社是有责任编辑的耶，而且呢有一教二教三教，三教三读，它有这样的一个程序在，你真正看到的文字和作家一开始写的文字可能已经有一些不同。对于作家来说，他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意识流传递出去，只要责编那边能读懂能接住，作家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90% 左右了。这个就是作家的意识流啊，它宝贵之所在，它不一定要完全的符合语法结构，但是呢对于小学生来说，小学语文来说，打基础的时候嘛，肯定要强调语法结构啊。这道理就像什么，一个知名的数学家，比如说啊，辅导小孩去做算术题，我敢相信很有可能辅导不好。为什么呢？我见过的，我认识搞数学的啊，他是怎么教小孩的，教算术的，眼睛一单啊，这个应该是多少，为什么？显然啊，我当时在旁边看的，我说你不能这么教，哎，你要告诉小孩数式怎么搞，你得告诉他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思考。结果这老兄第二道题给他女儿辅导的时候呢，直接是把微积分的想法都带进去了。我说你这么搞不害人吗？

0: 你看，道理是一样的啦。顶尖级的作家也好，顶尖级的数学家也好，他跟小学的东西已经不一定能够匹配，他把最高端的东西往下兼容的时候，有可能没办法兼容基本功训练。我讲这个意思是，你不能就余华辅导小孩，小孩语文没考好，你就说语文教学整个就是错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相关媒体的提醒啊，我觉得也有它有道理的地方，你得结合当代的时代背景嘛，就是人工智能时代。在以前，作家他把意识流表达出来，他得放进一个出版框架之内，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的。大部分人是没有责任编辑来帮助你整理文稿的。但是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会发现啊，意识流、创意和架构叠加人工智能的文字梳理，它可以让每一个人输出非常精彩的文字，只要你真的是脑子里面有东西。那在这时候呢，对于孩子的培养，基本功训练仍然是要的啊，但是基本功训练能否更好的兼容意识流训练，兼容创意训练，这是语文教学改革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二点。第三，我前面讲的第二点，在网上有很多类似观点啊，而对于类似观点呢，也有批评的。批评就是，那离了 AI 不会写作了怎么办？这个想法呢也有道理，但这种质疑的本质啊，也就相当于什么？有人质疑，离了计算器，你不会算数吗？或者说，离了 Word 文档，你就提笔忘字了？类似的质疑，它始终是有道理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啊，人的技能，它有一个整体的上限。比如说吧，按100分计啊，在 AI 时代之前，可能比较好的那种训练方式呢，是把 80% 用在模式化训练方面， 20% 呢，用来培养个人的创意和意识流。但是人工智能时代，这 80% 用来打基本功可能
1: 生效。接下来是国际方面，西班牙卫生部近日表示，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预计将会在数日内抵达加纳利群岛。央视记者当地时间7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发生在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得到控制。特朗普当天表示，我们希望它已经基本处于控制状态之下，这是发生在那艘船上的事情，我认为我们明天会发布一份完整报告。他还称，目前已经有大量人员正在研究相关情况，并表示应该不会有问题。当地时间7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表示，古巴人民已经了解美国政府相关行动背后的残酷性，以及美方针对古巴采取行动的方式。迪亚斯卡内尔称，古巴人民和国际社会都很清楚，这是一场针对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单边侵略，而古巴人民唯一愿望就是和平生活，自主决定自身命运，并且避免受到美国帝国主义的干涉。当地时间7号，墨西哥北部的西纳罗亚州民防部门通报，该州的洛斯莫奇市一购物中心当天发生了火灾，已经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43人受伤后送医治疗，其中一人情况危重。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五天，南京基本都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受弱冷空气影响呢，今天最高温度略有下降，维持在25至26度，随后气温也会逐渐回升，预计到周日最高温度会接近30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一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0: 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上线新机商标治理平台，并公开征集线索。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表述，新机商标被定义为以误导公众方式使用的注册商标。这个定义包含两个关键点：第一，它是已经获得核准的合法注册商标；第二，其问题核心在于实际使用行为构成了对公众的误导。新机商标的实质是商家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消费者的认知惯性，将商标这一品牌标志异化为营销工具，通过精心设计的文字游戏，在商标与商品描述之间制造模糊地带，让消费者陷入认知陷阱，从而获取不当商业利益。比如此前被曝光的案例，冲着手打买的挂面，结果手打是商标，面是流水线机器生产的，以为买的是120瓦快充头，没想到120瓦是商标，实际功率只有22瓦。这种把商标当幌子的玩法，监管没惯着。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对3551件已注册，但在使用中严重误导消费者的商标宣告无效。新上线的治理板块集中发布了已被依法治理的典型案例、相关政策及媒体报道。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6: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7: 我是董明。
6: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而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是可以和我们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来进行一对一沟通的。
7: 是的，
6: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专家的话，现在开始那您就可以打开

0: 台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互动帖当中来参与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儿童耳鼻喉科的专家，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关于比方说儿童的鼾症、儿童的颈部肿块、过敏性鼻炎、儿童的鼻窦炎，包括鼻息肉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请今天这位专家来帮各位去解答。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0: 关于孩子身体上面发生的每一件事儿呢，家长们都是牵动着心的。孩子的每一次鼾声、每一次鼻塞、每一次对声音的没有反应，其实都牵动着家长的心。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儿童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谢立生。那谢主任呢，擅长儿童鼾症的低温等离子手术、儿童鼻息肉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儿童头颈外科手术，更对儿童听力康复呢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那我们首先和谢主任打一声招呼。你好，谢主任，欢迎做客我们名医云诊室。
4: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及各位小朋友下午好啊、很高兴呢今天下午在这边呢有机会和大家聊一聊儿童耳鼻喉一些健康的这个话题。
0: 嗯，那其实很多家长啊可能对于儿童的耳鼻喉问题呢是存在一些误解的，比如说啊有些孩子睡觉的时候会有一点打鼾，那家长可能会觉得哎呀孩子稍微打点鼾说明他这个睡得香，对吧？有的时候呢孩子鼻子不通气了啊，家长也会误认为可能是因为感冒，所以说他的鼻子不通气，但其实这些看似普通症状的背后呢，可能会隐藏着比较大的一些安全的隐患。那谢主任，您在临床过程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4: 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在临床上碰到很多的小朋友啊，比如说打呼啊、张嘴喘气，有好几年了，然后过来看，其实小朋友呢，很多的时候啊，已经出现了一些所谓的腺体面容，啊，有的已经影响了小孩的生长。发育，那么到这时候再来看呢，其实已经错过了很多的这个治疗机会啊。就是其实我们对很多疾病的治疗呢，要早预防啊，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那像我刚刚上面说的，他已经出现了一些并发症啊，虽然我们把他治疗好了以后，但是这个并发症很多时候就回不了头啊，所以我们要早期去治疗。
0: 嗯，所以刚刚谢主任也说了，这儿童特别在睡觉打鼾的时候，这呼声比较大，这一定要引起到家长的注意。
1: 是，
0: 然后呢，因为我们说到这个儿童腺样体的问题，它可能也是在打鼾过程当中会出现的一个这个范畴，对吧？就属于当中的一个疾病。那您刚刚也提到了腺样体面容，能不能给我们家长先介绍一下这个腺样体面容，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面容呢？
4: 其实这个我在诊室的过程中呢，一般就是建议家长去到百度上搜一张图片，它上面有非常典型的腺样体图片。用我们医学的术语描述来讲，就是说它的上嘴唇是向前凸的。啊，牙齿是不齐的，那么我们硬腭呢是高耸的，那么时间长了以后，他的面部的表情也是很坚硬的，啊，我们叫表情淡漠，啊，那么这种呢是典型的这种腺样体面型，其实光描述大家没有直观性，这个形象的感，自己到百度上去搜一下，
0: 哦，对照那个图片看一下，
4: 对，那个是非常典型的腺样体面容，
1: 但是我能听到就是面容就比如呆。
4: 一个
1: 是吧？
4: 就是我刚刚说的是非常典型的，实际上在很多的小朋友来就没有达到这种的程度
1: 啊，就是看的不是很明显的，
4: 他可能是具备他的某一个特征，比如说他就一个嘴唇外翻啊，有的小孩可能就是牙齿不齐啊，包括这个下颌后缩。有的人可能具备一个到两个，不一定个个都是这么典型
0: 的。那是不是所有的孩子这个打鼾他都存在着鼾症呢？
4: 我们鼾症呢包括两个，一个呢就是典型的我们说的打鼾，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可能他不打呼，他只是睡觉张嘴，
0: 口呼吸，
4: 口呼吸，这个我们实际上诊断也把它列为鼾症里边的。

0: 那么打呼呢，它可能是有很多原因。有的人可能小朋友比如说感冒啦或者鼻炎啦，它也会引起打呼。那么这种打呼呢，它经过一些治疗以后它会缓解。那么有的小孩呢可能是睡眠的姿势不对，或者说有的小孩玩累了也可能会打呼。那么这种的打呼呢，我们一般不用太去管它。我们讲的打呼呢，一般来说就是打呼比较重。那么如果症状持续超过3个月以上尤其合并有一些张嘴合并有一些晚上睡觉呼吸有暂停的或者说有的小孩有不典型的比如说遗尿第二天这个睡眠不足然后还有有的小孩夜里呢会出现睡觉不安稳等等这些症状那么我们要引起重视。
1: 我们家有一个案例，我正好来跟那个谢主任就分享一下看看他是什么情况。我们家孩子就是因为才5、6岁嘛，6岁的孩子他只要是在上学期间回来睡觉基本上晚上不怎么打鼾。但是呢他只要放假像特别是像昨天，你看你今天要上学，我就听到他昨天晚上这呼声就非常大。就是他可能就是放假之后是不是因为就是玩的就累了，然后他也有像您刚刚说的这种遗尿的这个现象，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换小内裤。
0: 这种有这种可能性的。就是
1: 这种是不是算是正常的呢？还是得要去看一看？
0: 如果是这种情况，时间很短可能就是说，比如说1、2个月之内可能有这种的一般呢，我们可以观察看。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临床上发现很多的一个，就像你刚刚说的，有可能他劳累了，劳累这种呢，他过几天他这个疲劳缓解了，他就好了，
1: 就好了。
0: 那么我们碰到有感冒受凉的，那很多小孩感冒受凉以后感冒好了，但是像这个打呼症状，有的持续1、2个月，这种都是比较常见的
1: 像这种情况就得去医院去看一看了，是不是？如果持续时间长的话，
0: 对，持续时间长就去看，持续时间短的，那么打呼又是比较轻柔的，这种可以观察看看。
2: 那我们有没有就是怎么去区分一下这个偶尔的感冒打鼾和病理性的打鼾中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区别呢？
0: 重要的区别呢，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时间，那么感冒受凉引起的这种打鼾，大部分随着它这个炎症减退了以后它的症状也会慢慢的在缓解，那么现在很多家长感冒以后很着急的，小孩憋气憋个半个月一个月的，其实很着急，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恢复过程，很多的时候到2到3个月它会自己缓解了，所以我们时间看，如果是时间短的，我们就是说可以观察，如果是超过3个月以上的，那么我们要去医院去看一下，
2: 现在是不是看这种打鼾的孩子特别多？医院里
0: 很多
2: 很多是吧？
0: 我们门诊就是说，尤其暑假期间，一大半的门诊都是这个。
2: 那像造成这个打鼾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呢？你看像有腺样体肥大，然后呢或者扁桃体肥大，那另外还有些其他的原因吗？
0: 打鼾的原因是非常多的，就是我们从鼻子到气管到这整个路上只要有一个地方堵塞都会引起打鼾，那么我们这个在分类里边把它叫做阻塞性的打鼾这是一大类。包括我们一些刚刚前头提到的鼻炎包括感冒受凉，它这个变大呢，一般来说3到6岁是最多的到7到8岁以后他的慢慢可能就开始萎缩了十几岁的小孩很多都萎缩没有了所以很多的家长存在这种观念我反正后边要萎缩，所以我不熟睡也没关系。实际上我们认为呢，这个是一个误区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治疗腺样体，是防止腺样体肥大对小孩生长发育有影响所以就是说我们看，如果比如说我拍片子检查腺样体肥大，但是呢小孩他没有症状呼吸都很好，也不打呼也不张嘴呼吸很好，也没有那种鼻窦炎腺还有中耳炎反复发作那么这种可以观察因为他在观察过程中不会对小孩生长发育造成影响到大了自己萎缩了那么如果是说本身他已经有打呼张嘴影响呼吸这种情况了或者小孩有的小孩中了已经影响到他的生长发育了这种情况呢，我们不建议拖的，建议及早手术要不你拖到最后腺样体肯定是会萎缩了但是呢在萎缩的过程中他对这个小孩生长发育继续造成损害
2: 就是他可能会对其他方面会有影响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对对对
1: 所以您的建议就是就如果出现这种你有腺样体肥大的这状态还是得尽早去把它就手术掉
0: 对，就是说我们不能光看片子大就是要手术片子大一定它还有症状对它的生长发育有影响那么这时候我们还是要考虑手术的
1: 好。
2: 那如果说孩子发现有这些症状之后咱们去儿童医院应该做哪些检查呢？
0: 一般怀疑鼾症的话，我们首先看一下就是做个内窥镜或者说我们

拍个 B 超测叶片看看腺样体大不大。另外呢我们一般会肉眼看一下小孩的扁桃体大不大，因为扁桃体腺样体肥大呢是儿童鼾症的主要原因啊，这也是我们耳鼻喉科手术能解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么这是我们确认扁桃体腺样体肥大。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小孩扁桃体腺样体不是很大，但是他还是打呼。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般会推荐做一个睡眠监测。

0: 个机器。
1: 我们这个监测的话，它你说的这个是叫呼吸机、
0: 啊，对，呼吸机、
1: 啊。我们这个是检测的手段，检测的手段呢，它就是相当于有一个机子在小孩边上，它是各个电极。到连在小孩身上，比如说他有个探头放在鼻子这块，有个叫口鼻气流，对吧？那么他像到医院去做心电图，他在胸部会放一些导联，啊，还有一些他探头探测他这个胸部运动、腹部运动，啊，还有接一些脑电的电极，它是这些探头连接
2: 啊。就这个会不会影响小孩子整个晚上的这种睡眠的这个质量和睡眠的状态？
1: 这个呢，大部分
2: 应该是会有一点影响的吧。
1: 大部分影响不大，但是确实有少部分小孩影响。所以我们在判读这个标准督导睡眠监测的结果的时候啊，因为它是监测以后要分析师去分析。他判读这个结果的时候，如果家长反映啊，说我家小孩今天晚上睡觉和平时反差比较大。那么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家长重新再做一次。因为我们医学上这个叫第一效应。啊，就是什么呢？不管小孩和成人，你到一个陌生环境下，可能一个新的东西，他有个适应过程，可能会影响他这个睡眠监测的结果。所以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重新再测一次。这样呢，相对比较准确一点。
0: 那这种的话，就是要住院来进行监测了。
1: 对，
0: 对吧？
1: 就是我们医院现在呢，就是小孩反正在医院睡一夜，但是他的费用各方面还是相当于走门诊走。
0: 那这个还是比较实惠的啊。好，那么提醒到各位，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有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市儿童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谢立生。那谢主任的最擅长的是关于儿童鼾症的低温等离子手术。那么我们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啊，将会和谢主任呢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儿童鼾症具体该如何治疗。另外还有就是现在你看在门诊比较高发的儿童鼻息肉的相关的一些治疗。家里面如果有孩子有相关的问题，其实也可以发送我们的信息啊，来咨询到谢主任。那如果有任何关于孩子耳鼻喉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现在开始我们互动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首先第一种，可以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互动帖当中给我们留言提问就可以了。
2: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各位有任何关于谢主任这一块的啊，想要提出的问题跟孩子们相关的，比方说儿童的鼾症、儿童的颈部肿块、过敏性鼻炎，包括儿童的鼻窦炎、鼻息肉等等这一类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请谢主任来帮各位进行回答。当然因为涉及了小孩子啊，所以各位在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小朋友的年龄、性别，包括他的这个就是这个问题的周期要完整的描述清楚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的谢主任才会跟各位去完整的把这个问题回答给您，也方便我们在后续帮助孩子治疗方面有更好的帮助啊。那就接下来就先进我们半年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共您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

0: 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赛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3: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3: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2: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4: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5: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而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市儿童医院阿尔鼻咽喉科主任医师谢立生。那谢主任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会一起关注到关于儿童耳鼻咽喉科的相关的一些病症啊。
4: 是。
3: 现在开始我们的联系方式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帖子了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话题帖后面跟帖留下您的问题来进行提问就行。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5: 健康无需等待，

0: 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上半段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已经发了问题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一下，就很多家长啊发的问题就是很简单，就是可能我们问谢主任，谢主任还得再问你，哎，这个时间多长啊，这个现在有没有什么其他症状啊，或者是在用什么药啊，有没有怎么去治疗的，就这些问题啊，大家如果想要去让谢主任帮各位完整的回答清楚的，一定要把整个的这个症状、年龄，然后性别，然后他具体的症状持续多长时间了，因为在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个听众问问题，谢主任就问了，他说他这个问题持续多长时间了，对不对？就这个问题他没有说清楚，那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帮他进行解答，所以大家一定要描述清楚再发给我们。
2: 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啊这个问题呢您带着孩子已经去医院看过了，但是他还没有缓解，你也可以把当时医生给您的诊断呢也来说清楚啊，我们给你做一个后续的回答。那刚刚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更多聊到的是关于儿童鼾症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当然说到鼾症的话，我们要请谢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现在啊一般治疗儿童鼾症的话有哪些方法，是传统治疗或者保守治疗比较好，还是手术治疗比较好呢？
3: 对鼾症治疗呢，就是说我们目前治疗呢，就是手术和保守治疗，对吧？那么保守治疗主要针对的一个就是时间短的啊，或者说本身有明确的一些诱因的啊，比如说家长说，哎，我感冒以后出现了打呼、张嘴。啊，那么这种情况还有病原发作的这种情况，这种呢我们一般可以保守。还有呢就是一些鼾症症状比较轻微的啊，那么这种我们可以用药物保守治疗啊。那当然药物保守治疗呢，从我们西医的角度呢，我们主打的药物一个就是鼻用激素来喷鼻子，还有呢口服一些孟鲁斯特钠啊，这个是目测平面解除掉啊。那么有很多的时候呢，即使他打呼很重，对吧，也时间也很长，但是我们找不到阻塞平面，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其他的，就是非手术的，也是我们通常不太接触的保守方法啊，比如说我们带呼吸机
2: 啊，
3: 那么这种情况就可以考虑带呼吸机。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的小孩他本身已经合并了一些面部的畸形啊，就我们最开始提到的腺体面容，
2: 对
3: 啊，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说有的小孩可能有腺扁肥大，那么我们手术把它做掉，那么有的小孩没有腺扁肥大，他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时候就可能要考虑口腔正颌正畸去进行矫正，这个呢也是一个保守的方法。
2: 这些都是起到了一连串的一个连锁的反应啊，而且我们知道就是您在治疗鼾症方面是比较擅长的是低温等离子手术，那这个低温等离子手术和传统手术相比它有什么优势呢？
3: 低温等离子手术呢，它主要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它在我们做的过程中啊，它在我们刀头和我们组织之间形成一个等离子层啊，就是相当于把这个组织化成等离子，然后它直接吸掉。那么它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它可以边切割边止血，所以我们手术中呢，现在用低温等离子做手术呢，出血就很少，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所以
2: 传统手术的话，它的出血是
3: 相对比较多的啊。那现在呢，尤其像我们儿童啊，基本上都是在做等离子手术，因为他手术的过程中就是出血很少，做手术的时候呢，医生一看，哎，没什么出血，界限也很清楚啊，做的又很快。
2: 一台手术多长时间？现在
3: 我们现在保守估计可能半个小时，实际上很多手术我们不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结束了，
2: 是吧？那像以前的传统手术呢，
3: 那可能基本上都是半个小时向上的
2: 啊，
3: 因为他切的时候很快啊，他玻璃刷刷就下来了，但是下来以后止血会花费好长时间
1: 啊。
2: 那但是家长可能就会比较担心的啊，可能就是在手术过程当中要全麻的是吧？
3: 那对，
2: 他这个当中全麻会有风险吗？
3: 全麻也是会有风险的。我们手术之前啊，麻醉医师会就这块专门跟家长交流的。但是实际上我在临床工作中呢，很多的家长担心的全麻，担心什么呢？我家小孩会不会变笨了？
2: 对，
3: 会不会智力受影响啊？这个是很多家长关心的。实际上，从我们这个观察下来看，儿童医院每年大几千例的这种全麻手术，发现呢，就是说，其实这个麻醉药对这个小孩。

0: 的智力影响不大因为他儿童医院他的麻醉医师呢，他是经验很丰富的，他一般对小孩来说都是选择那些就是说副作用比较小代谢比较快的这些麻药。你比如说像我们手术过程中一般就是麻醉给药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进去给药基础药插过管以后给的，他是有一个泵，是持续给药那么我们手术这边结束了，他那边立马把药就停掉了停掉以后就等小孩自身代谢，那很多的药很快就代谢没了所以家长担心这个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1: 那像你说
2: 我想问的就是，那这个就是小孩子的这个麻药跟成人的麻药是不是会不一样的
0: 药的种类是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选的很多都是
2: 剂量不一样还是成分不一样的
0: 成分
1: 成分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剂量是不一样，因为体重身高是不一样的。
0: 对，剂量都是根据小孩体重啊这些来计算的。
1: 这肯定是不能来对比的。
2: 是。
1: 好，我们来看到的就是因为有很多家长可能也会关心啊，就是说如果我给孩子做了这个腺样体手术了，那以后会不会复发他还会不会继续打呼呢？就过一段时间之后。
0: 这个也有这个可能性的。
1: 是有可能性的是吧
0: 就是在我们工作中呢，就是打鼾的原因是很多嘛腺便是他一个常见的原因所以我们在手术之前我们为什么要去评估这个小孩适不适合手术那我们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是小孩打呼张嘴其实都是很严重的那么我们查扁桃体腺体都不大那么你这时候做完手术它很明显不是腺便引起的对吧那么你做手术意义就不是很大做完了肯定还会打呼对吧那么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手术指针了以后扁桃体腺体很大我们把它做完了以后那么还有很多的其他因素也会打呼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碰到的是什么呢？做完手术其实小孩恢复一直很好，但是感冒以后开始打呼张嘴
1: 又开始
0: 一两个月很多家长就到门诊来就说哎呀医生你看我家扁桃体腺体都切完了为什么还打呼呢
1: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很常见原因，就是说小孩腺便是最主要原因，占到90%以上那么剩下10%也可能会导致的而且这个复发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我们在临床上呢碰到呢总体不多但是确实有
1: 是吧
0: 有
1: 还有像有家长说就是扁桃体做完手术之后比如你把扁桃体割掉了会不会说影响到他以后的这个抵抗能力呢身体的抵抗能力
0: 这个也是家长很多不想手术的一个主要因素
1: 就害怕这个嘛
0: 对其实呢根据目前研究呢就是4岁以上我们小孩吃过扁桃体腺体的话他对小孩整体的免疫功能其实没什么影响的那么4岁以下呢有不确定不确定呢就是他有少部分人可能会有降低但是即使这个小部分降低呢在手术1到3个月之内绝大部分是可以恢复的一般最晚6个月基本上是能恢复的所以呢一般来说对这个手术呢大小孩影响不大但是呢提醒一下就是说1到3岁这个小孩因为他相对而言身体其他方面的免疫功能比较弱腺便在这个时候对他的外周免疫这样的功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对1到3岁的这种小孩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除非就是他的症状非常严重
2: 必须要动手术
0: 必须要动手术我们再做
1: 对否则可能还是会尽量的选择保守治疗
0: 对因为这种的小孩呢就是做完手术以后相对他术后的复发概率也是很高的
1: 是的那作为家长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去预防呢
0: 目前我们知道的导致他腺便复发的最主要两个因素一个就是反复的这个上呼吸道感染这个炎症刺激因为扁桃体腺样体说白了它也就是淋巴组织只不过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它对外界的炎症刺激呢它会有反应会导致它复发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研究比较明确的就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目前呢它是我们腺便肥大就尤其腺样体肥大复发这个一个主要因素而且是我们手术以后鼾症复发的一个危险因素
1: 但是这种过敏性鼻炎这个东西也很难根治的是
0: 对过敏性鼻炎这个呢就目前其实也头疼因为它确实是会反反复复发作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呢主要一个就是说看能不能找到过敏源能找到过敏源尽量避免避免过敏源一般就没有症状了另外一个避免不了过敏源如果是说过敏发作的时候我们及时用药把这个过敏症状压下去防止它刺激
2: 是
1: 好你看我们有一位家长就提问了说孩子今年5岁腺样体肥大医生呢建议做手术但是呢孩子平时体质比较差特别容易感冒他就想问一下谢主任术后会不会更加容易生病
0: 我们前头提到的这个孩子5岁了一般来说5岁这种小孩做腺便手术对他的免疫功能影响不是太大的那么从他前头反映的情况来看呢他腺便肥大腺便肥大呢

0: 晚上呼吸不好啊、有可能会影响第二天他的食欲啊，他的消化啊、吸收啊这一块啊、有可能会看到他检查的目的
1: 结果是什么样
0: 啊、对，我们一般常规不做 CT 检查啊、肯定有特殊情况。
2: 好，
0: 对，
2: 嗯，他说谢主任你好，这位听众，请问一下，我们家小外孙今年17个月了，还不会说话，但是别人说什么他都能听懂，
1: 嗯，
2: 也懂你说的是什么，
0: 嗯，
2: 就这个现象正常吗？他还要多长时间才能说话？这个。
0: 这个
2: 是不是超出我们这个
0: 虽然超出我们今天的预计的范围、但是呢我也可以给他回答一下，
1: 对吧，也可以普及一下，对，是的是的、
0: 大部分小孩语言发育呢，他是随着年龄增大他会逐渐增多的、一般快两岁左右的小孩他其实语言表达能力已经很强了、很多话都已经会说了，
2: 嗯，
0: 那么像这种的小孩呢，我们要去注意一下，第一要关注一下他的听力啊，很多的小孩呢可能是因为他不会讲嘛，然后很多的家长也不太在意，其实他的听力在下降啊、下降他听不到，或者说他不是完全听不到，可能小声听不到，大声能听到，那么他这种呢学的语言就比较少，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他听力本身没问题那么他可能有的小孩，我们说可能家长很多时候不一定认可啊，可能比如说他有智力有点问题，心里有点问题、他能听到但是他反应不过来、或者他能反应过来我不想说，
2: 他讲不出来、
1: 对，
2: 哎，他是不想说还是讲不出来，
0: 这个从家长这个提供的这个材料看不出来的，
2: 看不出来、
0: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小孩就是说可能和家长啊，周围人接触比较少，那么他学习主要根据周围人来学，
2: 跟环境有关系，
0: 接触少，交流少，那可能学习的语言也少，所以这种小孩呢，第一到耳鼻喉去查一下听力，看听力有没有问题，第二如果听力没问题，建议到儿童院耳保科，去评估一下小孩智力啊，包括他心理发育有没有问题，
2: 儿童保健，
0: 如果都好的，就是跟小朋友平时多交流，那么交流以后，那小朋友他性格开朗，慢慢他也会恢复，
1: 自然而然就会说。对，就帮他排除一些问题。
2: 对
0: 对，
2: 好，谢谢主任啊。另外这位听众他问，他说男孩子10岁听力正常，有耳可以根治吗？会不会影响以后的生活？
0: 有耳。
2: 有耳是什么？
1: 啊，
2: 油性耳朵吗？
0: 那可能就指油性耳朵。
1: 对，
0: 油性耳朵呢，这个其实是有遗传的。这个其实他我们可以不管他，就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耳屎就可以了。就他只是说耳屎可能分泌的比较快很容易堵成团块状，颜色比较深。那么这个呢就堵得多，把它清理掉就行了，这个不需要特殊的处理。
1: 就没有大问题。
0: 对，
2: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专家来，主任来跟我们聊过，他说我们正常在这个清理耳屎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就是有没有当时有一个耳鼻喉科的，就是应该节前，他说不要用手指甲去抠，然后呢也不要用那个棉签去掏，然后我们正确的像比如小孩子啊，家长可能是用一些比如说塑料性的这个工具去帮他去掏一掏就是耳屎，那我们成年人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成年人和小孩他处理的方式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1: 对
2: 那我们成年人也是找个人帮我们去掏一下吗？还是有没有可以自套的办法？
0: 自己也可以，就大部分其实我自己很多的时候也是自己掏的，因为我自己什么，你掏，比如说你接触到奶，你是有感觉的，
2: 对，
0: 你不可能去盲目的去掏，暴力去掏，
2: 对
0: 啊。当然，小孩呢，很多时候他自己不会掏，他都靠大人来掏。那么小孩他疼啊，干嘛？你大人感觉不到，
2: 对。
0: 所以我们给小孩掏的时候呢，一般建议就是只试下掏，就看着掏，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动作呢不要。太粗暴轻柔，还有一定要注意小朋友不能乱动，
2: 不能乱动，
0: 听话，这个也很重要，
1: 要危险的。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一般来说，就是像这个耳屎，它其实自己也会有一个这个自然脱落的一个过程嘛。
0: 对对对，
1: 其实没有必要去频繁的去帮他去这个掏耳朵，
2: 可能有耳的人他就因为他耳屎生长的比较快，就是堵塞的时候会比较难受，
0: 所以我们一般去清耳朵都是耳屎堵的比较多了，
1: 对，
0: 可能小朋友比较难过了，疼痛啊，堵塞感，或者说影响听力了，我们去掏。其实如果是少量的这个耳屎，对外耳道其实有个保护作用，
1: 对，
0: 不建议去清理的。
1: 对，
2: 好，谢谢主任啊。这位听众他说，谢主任您好，9岁的孩子去年有鼻窦炎，鼻涕多，怎么样才能治好？应该是从去年到现在。都没有治好，
0: 一直没
2: 有，所以他问了这么样一个问题，他说鼻窦炎鼻涕多，而且他还问您，他说这个需要长期用药吗？
0: 小孩的鼻窦炎呢大部分是有自愈倾向的，所以我们在治疗鼻窦炎中呢，我一般会提醒家长避免感冒受凉，这个是导致小孩鼻窦炎反复发作或者迁移不愈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原因， 尤其像幼儿园冬天的这种小朋友啊。

0: 鼻窦炎治疗还没好，又感冒了，又加重了啊、所以反复，这个要注意平时预防上鼻道感染。那么对于他那么长时间鼻窦炎一直没有好，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规范治疗啊、如果说规范治疗过的，那么这么长时间呢不好，我们一般会做内窥镜检查，一个呢排除腺体大不大啊，另外呢看一下他鼻窦开口有没有堵塞，有没有鼻息肉之类的东西、因为这个呢它会影响他鼻窦的引流，会导致他这个鼻窦炎不容易好、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规范治疗，像他这个属于慢性的鼻窦炎、慢性鼻窦炎和急性鼻窦炎用药是有区别的、慢性鼻窦炎呢我们一般是推荐用的是大黄类之类的药物、我们常说的克拉霉素啊、罗红霉素啊、红霉素啊这些东西啊、那么我们如果是急性发作的，我们一般首选的是复合的青霉素，包括一些头孢啊、这个用药上是有差别。
1: 所以他这个情况应该是这么长时间，有没有救过医？首先我们也不知道，没有明确说明。然后他现在依然还有这个问题，我们谢主任肯定是建议他一定要
0: 医院
1: 去看，
0: 查
1: 一查。
0: 对对。
1: 具体查哪些项目？他应该
0: 一般常规查的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做个内窥镜查一下，
1: 内窥镜
0: 看看有没有鼻腔的一些结构上的比如说鼻息肉有没有腺体肥大。另外呢，如果是说不好的话，我们一般会做一个鼻窦的 CT 或者做个核磁共振，看看他鼻窦本身的结构有没有异常。比如说我们碰到很多的我们叫沟头肥大啊、就反正鼻腔结构异常也是影响他鼻窦开口，这样导致他不容易好。如果说没有结构异常，小孩如果一直有鼻涕的，我们也可以取鼻腔的分泌物去做一个培养看看他到底是什么细菌感染这个细菌对什么药敏感。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靠基因用药，那么有的细菌它是耐药的那我们根据这个培养出来的细菌它敏感药去调整一下药。
1: 好，谢谢谢主任啊。
2: 来，我们再来看到一位啊，这位朋友说，谢主任您好，我是一位两岁女孩的爸爸，他说孩子出生的时候呢听力筛查是通过的，但是呢最近发现他对声音反应是有一点迟钝的，比如说在背后叫他的名字可能十次里面有七次八次都没有反应，那看电视的时候呢音量会开得特别的大，跟他说话呢也经常答非所问，他就只会说爸爸妈妈这两个词儿啊，而且比同年龄的孩子说话要晚很多，想请教一下谢主任，就是这种情况是不是说明他听力有问题，需不需要做哪些检查？
0: 这种孩子两岁了出现这种反应呢，我们其实要引起重视的。那么确实也有的小孩可能是因为听力出现了问题。所以呢对于这种小孩呢，我们一般会到医院常规做个听力检查。在检查听力之前呢，我们一般也会肉眼看一下，比如说小孩有没有耳朵耳屎堵塞这个也常见的，或者小孩有没有中耳炎因为这个也会导致这个听力下降。另外呢我们会常规会做一个简单的耳声发射跟声导看，粗略判断一下他听力有没有下降如果说确实这个听力有下降的，那么我们会根据情况，比如说中耳炎引起的，那我们先保守中耳炎治疗对吧那么如果是说听力检查都好的那这种情况就我们一般建议排除一下有没有就是智力心理这块要耳保这块也要看一下
2: 那像一般就是出生的时候他这个心理就听力筛查是通过的，然后到了过两年之后他这个听力也是有这个下降可能的是吗？
0: 有这个可能性的就是说我们出生的时候听力筛查过只证明当时那么我们出生以后其实有很多因素也会导致听力下降的对吧，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他听力反应有异常就像前头这个小朋友讲的就是说只会喊爸爸妈妈 对吧，这个明显和两岁小朋友不相称
2: 对
0: 吧，还有喊他这个反应不灵敏那么这时候我们要重视要去查这个听力看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异常。
2: 好，谢谢主任。来，我们最后给大家预告一下谢主任的坐诊时间
1: 谢主任目前在我们南京儿童医院因为儿童医院有广州路院区跟河西院区目前谢主任是在河西院区坐诊，周一的全天和周四的上午周一跟周四他是在儿童医院河西院区坐诊的，所以各位家长如果想要带孩子去看一下耳鼻喉科找谢主任的话记住周一的全天和周四的上午在河西院区。
2: 好，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0: 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1: 吉普会安全优质发展。财政部近期下达了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了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5月4号16点43分，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了爆炸事故。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事故造成了37人死亡，1人失联，再医救治51人。目前现场的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来关注国际。当地时间7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对媒体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涉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存在严重缺陷，是出于政治的动机。解决当前危机的关键呢，不是推动安理会采取强制行动，而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呢发布视频，据称为伊朗向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发射导弹。当地时间5月7号晚到今天凌晨，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了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支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称呢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的升级。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小江说天气。
2: 企业所在地人社局认为，这部署因工作原因不予认定工伤，呼某家属起诉了人社局。
1: 员工啊，出差期间在会所等待按摩的时候猝死，到底是不是工伤？来，这事儿呢，请大家来谈一谈您的观点啊，到底是不是？欢迎大家来留言。您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呼某所在公司呢，向当地人社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当地人社部门呢，做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啊。后来呢，呼某家属不服，就把人社局啊告到法院。这个案件争议的焦点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工伤，是吧？咱先看一看，因为这个人社部门是怎么说的，他认为不是工伤有两点。第一个呢，说根据这个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啊，说职工呢因公外出期间啊，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呢发生事故下落不明，应当认定为工伤。第二条呢，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48小时以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这两条哪一条都对不上，所以呼某不是工伤。那么到底这个案件是不是工伤？哎，现在到了法院，法院会怎么判？夏律师。
3: 首先这里面确实是存在，因为我们讲工伤正常是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受到一个工作的这个伤害。他这里面第一点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工作时间的问题啊，因为他外出我们讲出差期间呢，原则上都是认为是这个工作的时间的，但是在这个时间里面是不是你在工作岗位，也就是是不是在工作状态，这可能会产生一个争议，就是说他在等待按摩过程中是不是就不是工作状态。但实际上我们现实中可能是认为，如果说只要不是从事完全无关的个人活动啊，那应该来说它就是一个工作状态啊，争议点可能就在这是否是工作状态。
1: 那这个案件是什么？按摩。你看啊，他是去出差，第二天晚上10点左右，按理说应该休息睡觉了，去按摩，这个和工作有关吗？这个
3: 按摩本身与工作没有，我们讲啊，没有直接的关系啊，但是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去这个按摩，这要看他的实际状态。比如说在按摩的这个等待按摩过程中有没有工作相关的比如说工作记录啊等等。
1: 啊，比如说领导有没有短信啊，布置任务啊，和领导汇报啊等等，有这样的一些操作，有可能认为是工作的延伸，在工作岗位，是吧？但是如果没有，那似乎就不可以。
3: 如果是完全无关的，那肯定是认为是，就我们刚才讲，出差期间你如果从事完全与工作无关的个人。

0: 就不是工作状态。
1: 那这个案件有没有呢？到底怎么来看呢？啊，
0: 这就要看法院查明那个结果了。啊
1: 啊，好像我看这个案件里提到说有证据证明啊，期间呢，呼某仍在处理与工作有关的事宜，就按摩的等待时候还在处理和工作有关的事宜，所以这个可以认为是工作岗位的延伸啊。好，
0: 对，工作状态。
1: 哎，对，工作状态。哎，但是他这个按摩呀，一般认为是娱乐性的活动，
0: 按摩本身应该说你是一种正常的这个消费活动吧？
1: 嗯，就是说他没有证据能证明呼某从事和工作无关的娱乐活动，这个其实他也没有证据来证明。所以基于这两点啊，在这个就是足浴会所休息的时候啊，那么突发疾病48小时以内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是工伤。所以法院一审呢是认为这个人社部门啊做出一个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呢，这个不对，应该是撤销。但是呢啊，一审完了以后，人社部门不服，提出上诉。哎，上诉二审会怎么走向啊？
0: 那就看一个就是说，如果说原则上二审，就是说没有什么新，如果有新的证据，当然更好了啊。如果没有新的证据，那么这个就不能证明，因为这个举证责任在人社部门啊。人社部门他只要不能证明他是一个个人，就是与工作无关的个人活动，实际上就要重新认定。
1: 所以打官司打的是证据，看举证。人社部门没有证据，似乎可能要面临一个败诉风险。啊，
0: 是的。
1: 人社部门认为说，因公外出期间呢，这个休息啊，应该是限于必要的、合理的范围。前往足浴会所啊，前往这个足浴会所接受按摩服务，明显超出了工作期间必要的、合理的休息范围，和工作职责呢没有关联性。所以这个呢，如果这是他的陈述了，没有其他证据，似乎也很难推翻啊。因为在一审呢，是有证据来证明这个呼某在期间仍处理和工作有关的事宜，这个就很重要啊。好，那二审呢，法院是维持原判吗？就等于是驳回，还继续维持是吗？
0: 是，是的。他这种，因为这种事情，他关键就在于举证责任在人社部门，因为我们讲这是一个行政诉讼啊。虽然是一个工伤案件，它是一个工伤认定的案件，也是行政诉讼，是行政机关，它要证明它不符合这个工伤认定的情况。
1: 嗯，而且一个是行政部门，就是这个人社部门没有证据，没有新的证据；还有一个，二审法院认为呢，就是呼某在等待啊，与其出差办公的有关的工作人员期间，在会所三楼大厅休息，这个是缓解疲劳，因为缓解工作疲劳、出差疲劳的一种。符合情理、符合常理的一种需求，所以从这个角度也是可以得到支持的啊。那么二审呢，法院是驳回了人社部门的上诉，维持原判。那么这个工伤，就因为是工亡嘛，这个工亡的待遇有哪一些？可以享受哪些待遇？胡某，
0: 正常工亡是三方面的待遇，一个就是我们叫丧葬补助金，也就是6个月的这个你缴这个社保的统筹区域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啊，是丧葬补助金。第二个是供养亲属的抚恤金，是以本人的工资按一定比例来支付。主要给这些就是职工啊，生前他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比如说配偶的话，每个月是40%啊，其他亲属是每个月的30%啊。如果是孤寡老人或者孤儿的话，每人每月就是要增加10%。啊，但是所有供养金属的这个抚恤金的额啊，不能超过他本人的这个生前的工资啊，这是第二部分，就是供养亲属的抚恤金啊。第三部分就是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啊，这个是全国统一标准，都按照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啊，就这三部分，
1: 三部分加起来是吧？累计哈，累计能有多少？大概
0: 累计正常应该在。也我们现在全国的可支配收入大概是5万多，也就是100多万的这个工伤，我们讲的工伤补助金啊，工亡补助金啊，再加上其他的大概的120万以内吧，应该这样的啊。
1: 好，来，如果说我们假设一下，因为按理说应该是单位给员工缴工伤保险，缴了工伤保险，工伤保险基金去支付不够的部分，超出部分用人单位来付，没有缴工伤保险，所有的这个工伤待遇是用人单位来承担是吗？
0: 自己承担。

0: 对
1: 啊，自己承担啊。好，因为这个案件法院查明呢，就是胡某他是在等待这个按摩的时候，是吧，足浴会馆啊，等待按摩的时候猝死，是工伤工亡。
0: 嗯，
1: 因为他这个按摩是正规按摩，如果有一些比如色情服务其他一些违法行为，因为他是没有违法行为嘛，如果有一些违法行为，那这个显然不能认定是工伤吧。
0: 违法行为呢，这里面要看，因为说实话工伤不认定工伤，它有一个排除的法定事由，实际上就三种，我们讲的一个是故意犯罪啊，第二个是醉酒或吸毒，第三就自残或自杀啊。如果他构成了工伤，但是不是这三个情形，实际上还是要认定为工伤
1: 啊。也就是说，如果他这个按摩是带有色情意味的，
0: 有一个极端的，之前有一个极端的案例，就是有这个职工外出期间，他这个就是叫什么，这个外出就是接触这种色情服务，但是突然死亡，也被认定为工伤，当时也是产生很大的争议的啊。但是这个时间点确实，如果他突发疾病死亡，这个里边就是他在当时到底有没有与工作有关系，这是一个最重要。出差期间，因为出差期间它是一个特殊的期间，它不能以正常上下班来考虑啊。如果出差期间他从事这个完全无关的事物，那么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那个案例最后最终的当时新闻争议啊，对案例是认定为工伤，最终的结果好像没有看到报道啊，但是能看到的报道还是认定为工伤。
1: 从事这个色情服务的按摩，接受这个也是可以认定工伤。但是您的意思是，就是要证明和工作有关。那换句话说，我在
0: 这是关键
1: 啊，对，关键还是像这样的案件，如果在等待按摩的时候，好，我还在微信在处理工作事宜嘛，跟领导在汇报或者怎么样，在处理工作的这个事儿，结果突发这个猝死啊疾病，那这个可以，即便是从事马上要接受的是这个色情按摩服务，也可以认定是工伤，是这意思吧？
0: 我觉得这是

0: 前不久，江苏交警查获了一辆车，核载七人，硬生生载了18人，超员11人。有人坐在小板凳上还没有系安全带，场面十分夸张。这样的场景并非个例，网上类似的新闻比比皆是。有9座车硬塞进14人的，有人蹲过道犬行李上的，还有5座车塞进8人，家长把3个娃全塞进后备箱的。草原到底有多危险？对没有座位和安全带的乘客来说，车辆的一次紧急避险或轻微追尾都有可能带来致命的撞击。同时，超员导致车辆载重大、惯性大，驾驶距离变长，操作性变差，遇突发情况极易失控，加重事故后果。江苏警方在这里提醒驾驶人：生命无价，侥幸致命。千万超员载人，把生命当赌注。也提醒乘车人拒绝乘坐超员车，发现超员立即举报，上车系好安全带，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好，这是来自于江苏省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的民警张可奈的提醒。结束警官说啊，我们进广告。这个五月，告别匆忙赶路，告别拥挤喧嚣，我们在世界的健康海拔天然氧吧云南弥勒为你安一个10天9晚的家。弥勒呢，地处北回归线黄金宜居带啊，1450米的健康海拔，高浓度负氧离子环绕，气候呢是温润舒适，是放松解压、修身养性、休闲散心的绝佳选择。入住旅居基地啊，温暖如家啊，一日三餐呢新鲜自助，拒绝预制菜，吃的是健康又放心，24小时管家呢贴心服务，吃住全包，省心无忧。江苏新闻广播主持人陈颖、小雨暖心陪伴，带队同行，全程呢是慢节奏定制行程，不赶路，不折腾，不拥挤，轻松畅游云南弥勒的王牌美景啊，登顶锦屏山，拜巨型的弥勒佛，打卡网红的东风韵艺术小镇，漫步红河水乡，畅游抚仙湖，探访百年碧色寨，游览法式红酒庄园，解锁小众风光。我们还精心安排了丰富的文娱活动，早上起床呢会练习8段锦舒展身心啊，午间小憩以后呢书法临摹，手机摄影教学，棋牌对弈，还有欢乐 K 歌，免费活动啊天天不重样。本次旅居呢推出2种房型可以选，性价比优选标间，那仅需要每人3999，独立卫浴，家电齐全，性价比拉满。强烈主推的呢是优选户型，是每人4399，2室1厅带独立厨房，空间呢更加的宽敞通透啊，家电设施齐全，闲暇时光还可以自己动手啊烹饪特色的云南美食。2大套餐呢全部都包含往返的机票，10天9晚住宿，全程呢一日三餐，基地啊全部免费文娱体验项目。5月15号准时出发，名额有限，预报从速。你可以登录到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云南旅居，或者拨打热线13291278879。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每天对着电脑手机屏幕超过10个小时，眼睛又干又涩，看东西还模模糊糊，甚至一到晚上开车，对面的车灯一照就看不清路。更加揪心的是，家里的孩子天天上网课，刷短视频，小眼睛过早的出现疲劳现象，当家长的急得直上火。别让这些用眼危机继续伤害我们和家人。今天呢，必须给大家来推荐一款护眼神器，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这款胶囊采用越橘、叶黄素、胡萝卜素、牛磺酸4效合1的黄金配方，每一种成分都大有来头。越橘呢富含花青素，能有效抵抗电子屏幕释放的高能短波的蓝光，叶黄素可是视网膜黄斑区域的核心营养，维持视觉的清晰度，胡萝卜素在体内能够转化为视黄醛和视黄醇给眼睛充电，而牛磺酸则能够调节眼内的渗透压，保持眼球湿润。更让人惊喜的是，现在购买原价198一瓶，
4: 还是有多个通道都可以通道的，无论是你这个我们可以这个许多这个什么政府政务平台呀，以及这些诉讼呢，它都可能导到法院的那个起诉的平台。这个

0: 找一下其实好找的。好的，
1: OK， 那么这个问题就说到这儿，还有其他疑问了没有了哈？嗯，没有了。嗯嗯，感谢您参与啊。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帮忙团就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季静律师做客节目。好，季律师再见。高老师再见。嗯，好，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效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6167568，1385616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6167568，13856167568。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 维权法宝，交警便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朝夕相处的女友啊，竟然趁男友呢熟睡之际啊，一次次呢通过人脸识别解锁手机啊，偷偷转走男友账户内的存款，短短三个多月， 盗刷刷脸了21次，转走了27万多。哎呀，知道真相以后呢，男友简直要崩溃呀！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志邦自贸区南泾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夏律师您好。哎，你好，主持人。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4月24日晚上10点多，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欧先生的求助电话，对方称自己手机绑定的银行账户中有27万余元存款被人偷偷转走。接到报警后，值班民警第一时间赶往现场，着手开展案件调查工作。经民警详细询问得知，欧先生当天准备动用钱款时，突然发现手机绑定的银行卡余额告急，随后查询银行卡交易明细才惊觉，27万余元存款竟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分多次转走。民警逐一核查欧先生手机里的转账记录后发现，所有转账操作均发生在凌晨时分，彼时欧先生正处于熟睡状态。
3: 结合欧先生与女友邵某长期同居的实际情况，警方初步判定邵某存在重大嫌疑。当天晚上11点左右，民警根据线索成功找到邵某，并依法将其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进一步调查。据邵某供述，自1月4日至4月24日这三个多月里，他多次趁着男友欧先生凌晨熟睡、毫无防备的时候，利用人脸识别技术解锁其手机，先后实施盗窃行为21次，偷偷转走手机内的钱款。所有被盗赃款均被他用于个人日常开销，累计涉案金额达到27万余元。嗯，
1: 好，来夏律师啊。
4: 这个女子邵某呢，趁男友熟睡之际，三个月内27次刷脸，盗走了27万多，显然涉嫌了盗窃罪吧？是不是啊？是的，很明显的这个，你通过这种秘密窃取的方式啊，侵犯他人的财产权益。嗯，
1: 同居关系也不影响这个盗窃罪的成立，是吧？
4: 啊，是的，毕竟。
1: 不是这个，我们就讲，你实际上你如果是不是同居啊，是夫妻关系也可能造成构成盗窃罪，只不过他的在量刑啊、追究责任啊，可能是不同的。嗯，
4: 啊，如果是夫妻关系，假设也是构成盗窃罪，但是呢，亲属啊原谅谅解，似乎有的案件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1: 可以不认定犯罪，如果追究责任也是这个酌情从宽。嗯。
4: 啊，但是同居没有这说法啊。好，那么盗窃罪的起刑点您提一提啊，这个我们讲的比较多了。对，我们司法解释规定啊，盗窃财物，有个1000到3000以上就构成这个数额较大啊，就可以认定为这个盗窃罪了。嗯，江苏是2000起刑，上海这个案件发生在上海，上海大概多少？
1: 差不多，应该比我们要高一点，差不多吧，都是这个幅度内。嗯，
4: 那量刑呢？
1: 它更关键的是它次数多。
4: 哎，对，多次21次啊，三个月内啊，那这个量刑是怎么量？
1: 他这个量刑，这个合计27万的话，实际上就达到了我们说数额巨大这个情形了。如果数额巨大的话，就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4: 他谁上三个档？3年以下？
1: 嗯。

0: 3年到10年，十年以上到5-7，您说27万是在第二个档中间那个档了，是吧？
1: 嗯，
0: 很大了啊。好，然后还有退赃退赔是吗？嗯。
1: 是的，这个因为它实际上用于挥霍了，必须有个退赃退赔啊，造成这个叫男友了啊，这个前男友的这个财产损失。嗯，
0: 他已经全挥霍掉了，没有钱去退赃退赔啊，怎么办呢？
1: 那就是说，首先这是一个责任啊，这是法定的责任，就法院在处理这个盗窃案件，除了追究刑事责任，一般来说，同时对财产这个责任进行一个确认啊，退赔。啊，其次，他如果家里亲属啊，或者说其他人愿意代为这个退赔的话，也是可以的。
0: 嗯，如果没有人愿意代为退赔，自己有没有钱，怎么执行？等将来有了钱再执行，是吗？
1: 是的，对，因为刑事案件判决之后，法院会主动进行交付执行，包括刑事责任的部分，包括民事责任的部分。嗯
0: 嗯。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好说是什么时候可以退赃退赔了，执行到位了啊。好，这个案件之所以引发关注，人们很担心就在熟睡的时候睡得着着的是吧，手机是否能被人脸识别给解锁，那这个案件是解锁了对吧。专家说呢，像苹果华为等一些主流品牌的手机在熟睡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解锁的，但是有一些手机是可以解锁的啊。你比如说尤其是仅用那个 2D 摄像头的机型，它系统呢没有检测到你睁眼睛或活体状态就会被解锁。那这个案件很可能是这种所谓的 2D 的这个摄像头机型啊被解锁了嘛，是吧。那如果这样的话，手机的生产一方这个要担责任吗？就是它有漏洞啊，这个怎么能在睡着的时候刷脸成功人脸识别，是不是这个要担责任吗？像这样的，
1: 这个我觉得一方面手机啊，另外一面可能是这个银行账户的，要不知道他是支付通过是银行支付还是第三方这个平台支付，就是你这个作为支付机构，他调用这些数据，他背后要进行一个有个审核义务的，他审核义务如果没尽到，这实际上就涉及到我们一个叫安全保障责任有没有尽到的问题。
0: 嗯，那如果是这样，因为已经被盗刷了。3个多月内21次，不是1次2次。
1: 如果是一次，可能你说是，比如说系统问题还是什么？你这么多次，这个我觉得可能会存在，我们可能说不仅仅是手机问题，因为手机在不同的手机调用的数据，你最终有银行的这种或者说支付机构的这种审核机制来去判别是否达成这个叫人脸识别的结果。
0: 那也就是说担责任的主体不仅是手机的比如生产一方，有可能是银行第三方支付机构，
1: 手机
0: 反而不用担责任啊。
1: 我觉得手机承担责任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手机我是提供这种摄像头，这种我就是这种摄像头，我就是这种，因为它最后不调用摄像头嘛，对吧。
0: 嗯，对。
1: 如果你的这个安全系统这种摄像头这种手机不能兼容的话，那就不应该允许它使用啊。
0: 嗯，对，就是不应该允许这样的手机使用。
1: 因为你使用了这个东西，不管你用什么东西，哪怕它有安全漏洞的手机，我也能通过审核。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手机上，相对更大责任可能是银行的识别系统。
0: 银行的识别系统或者第三方的支付机构，
1: 或者说那个第三方，因为我不知道这是哪个，是具体怎么从什么账户里面转走的钱。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他们担多大责任呢？
1: 我觉得这是安全保障义务。一个就是刚才讲了，如果是这，因为责任很明确的是他女友的这个责任，因为我们这个安全保障责任里面有一条，因为第三人责任应该由第三人承担，但是你这个作为经营机构，你在保障责任上有过错，就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尤其如果是第三人，他无法赔偿的部分啊。
0: 嗯，对，那这个是按照比例来去承担一个赔偿责任，还是说，比如说，那连带责任？肯定不是连带，
1: 按比例，
0: 是一个
1: 按他的
0: 按比例。
1: 首先是如果找不到第三人，那就是他了。如果找到第三人了，那就是在他的过错范围。
0: 那这个比例能有多少呢？像这样的大不大？
1: 就这个案件来说，我认为除了前一两次之外的都应该可能啊，我个人观点啊。
0: 前一两次，
1: 因为前一两次你可能认为，比如说是偶然性的，或者说你后面这个多次，对吧？这肯定你银行在这种异常情况下，尤其都是凌晨啊，都是这种这种情况下啊，你银行就金融机构或者说支付机构啊。
0: 那所以像这样的还可以起诉来要求他们来进行赔偿，是可以的，理论上啊。
1: 我认为是有这种可能，但是他说的是用人脸识别解锁手机，
0: 嗯，
1: 那后面是怎么去支付？
0: 人脸支付、啊、
1: 这个是不是人脸识别还是
0: 人脸识别
1: 还是短信？
0: 人脸识别，
1: 我看新闻的表达是人脸识别解锁手机、
0: 嗯、啊，解锁完了以后也是人脸识别支付，
1: 解锁完了他是不是短信或者是用其他方式
0: 嗯
1: 来验证的？嗯，这个我就因为这个新闻表达上还是不够清楚的，我个人认为啊，
0: 这个在担责任方面有区别吗？没有太大区别吧？
1: 当然有区别了。你如果是人脸识别，我只是解锁手机啊，
0: 嗯，
1: 但是真正支付的时候，我支付的，比如说我支付的时候是靠密码支付，他知道密码，他作为女友知道密码，你男友你实际上让女友知道了密码，那实际上这些支付机构就我不需要承担责任。
0: 嗯。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嗯、还是人脸去刷去、
1: 还是人脸识别的，这个我觉得
0: 要担责任。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最后提醒啊，优先使用比如指纹啊、密码组合等方式来避免完全依赖于人脸识别，这个其实要自我要加强这方面的防范。当然相关的这种机构也好，要做好后面的审核和这种安全的保障，这个是更加重要的啊。
1: 是的
0: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夏磊律师。好，夏律师再见。
1: 再见。
0: 同样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稍后呢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小梅丽娜，快陪我聊聊，我最近快愁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来了，浑身都不对劲儿，心里特别慌，总觉得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
4: 你呀，别自己吓自己啊，看你这状态明显是刚踏入更年期的正常反应，我当初刚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也跟你一样迷茫害怕，整夜睡不着觉。
5: 是啊，丽姐，女人到了这个年纪啊，卵巢功能慢慢衰退，激素水平波动，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你千万别钻牛角尖啊，咱们慢慢调理就会缓解的。
3: 我真的太难受了，白天潮热出汗，心慌胸闷，坐立不安，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脾气也变得特别差，动不动就烦躁发火，皮肤都出现了反应，痒得不行。
4: 哎呀，太懂这种感觉了，刚更年期那半年啊，我也是被这些症状折磨得够呛，后来呢慢慢的摸索调理方法，加上坚持吃蜂奶宝蜂胶液，才慢慢缓过来，整个人状态啊也平和了。
5: 对，更年期啊，温和的日常调理最稳妥，蜂奶宝蜂胶液呢就特别适合咱们更年期的女性，我身边啊好多步入更年期的姐妹都靠它缓解不适，现在春天吃啊还能疏肝理气，改善烦躁的情绪呢。
3: 真的能缓解我这些毛病吗？潮热、心慌、失眠、烦躁，这些症状它都能缓解吗？
5: 哎呀，你尽管放心，蜂奶宝蜂胶液啊，它不含任何激素，相关研究都证实了蜂胶里没有激素成分，咱们更年期女性吃着完全安心。蜂奶宝呢，更是选用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的酒神菊绿蜂胶，里面呢有黄酮类啊、贴息类啊活性成分，含量很足，能够调节植物神经紊乱，缓解莫名的心慌胸闷，还能平稳内分泌波动，改善这个潮热盗汗、失眠多梦的问题，还能疏肝护肝，帮你平复烦躁情绪，整个人呢就会舒坦很多。
4: 我是亲身体验过，最有发言权。刚更年期那会儿啊，我一天潮热十几次，整夜失眠，脾气差到跟家人天天闹矛盾，坚持吃蜂奶宝三个多月啊，整个人舒服多了，气色看着都红润了呢。
3: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好朋友的推荐是最好的口碑。
4: 那必须的呀，我们人到中年压力大，一定要互相关爱。这个蜂奶宝啊，它核心能调节免疫力，春天流感多发，坚持吃能减少感冒次数，里面的活性成分还能修复黏膜，改善反复口腔溃疡的状况等等。女人啊，爱自己太重要了。
3: 我这个老几确实到了需要更多关爱的时候，蜂奶宝是吧？我马上给自己准备上。我这网络搜了一下，评价不错啊。
5: 那当然了， 丰乃宝是做了28年的老牌子了，在蜂胶行业口碑啊一

0: 质都还不错，原料呢都是精选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工艺也很纯粹，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是纯正的浓缩原液，能牢牢锁住蜂胶的有效活性，长期吃也没有副作用，特别适合咱们更年期女性长期调理。
1: 听你们这么一说，我心里终于有底了，要不是你们耐心开导我，给我支招，我还一直陷在焦虑里走不出来，这下终于找到合适的调理方法了。
2: 咱们都是多年的好闺蜜，本来就应该相互照应。你呀，刚步入更年期，有任何不懂的、不舒服的，随时找我们聊天，慢慢调理，肯定能舒舒服服度过这个阶段的。
0: 你也可以先拨打咨询电话400-025-1818，打过去啊，和专业的客服你先沟通一下，更让你放心。
3: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蜂奶宝专业生产、开发、销售巴西酒神菊绿蜂胶为原料的蜂胶液，带着巴西森林的芳香，秉承传统经典加工工艺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赋形剂，保证蜂奶宝蜂胶液长期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您收听下午4点档的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简单说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么今天最高气温，苏南南部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24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我省东南部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12到13度。那么这两天啊，气温又有稍稍的下降，大家可以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记者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了解到，最近示范区多个铁路建设项目迎来了新的进展。示范区现二标水乡客厅站402幅地下连续墙施工全部都完成了。那么通苏嘉永高铁苏南特大桥跨新黎路连续梁合龙，这也标志着通苏嘉永高铁吴江段21座连续梁全部完成合龙。今天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举重赛事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开赛，备受关注的 U15-16 女子40公斤级的决赛中，15岁小将张景雅发挥稳定，以抓举45公斤、挺举58公斤的总成绩强势夺冠，为东道主连云港代表团摘得本届省运会的首枚金牌，队友龙世阳同步斩获银牌，拿下港城代表团本届赛事的首枚银牌。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 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基于近

0: 日择机实施发射。今天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共设立能源化工、通信电子与装备制造、矿产冶炼、建筑工程等七个行业专场，以及消防救援等三个特色专场。68家中央企业及部分省属国企将为退役军人提供超过4000个优质的就业岗位，招聘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十月。昨天，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了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世卫组织7号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了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建议阿根廷和美国重新考虑退出该组织的决定。阿根廷卫生部7号拒绝了上述提议，称阿根廷政府拥有保护国民健康的医疗能力和政治意愿，将保持与相关国际组织和国家的合作，但不会放弃制定自身卫生决策的权利。当地时间8号，英国卫生安全局就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做情况通报，通报说已确认2名英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有一名英国公民为疑似病例。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截至目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其他英国籍乘客均未有发病症状，目前仍在接受密切监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7号公布了即将在9号于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的主要日程，并再次呼吁各国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表的声明，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相关人员。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方面已对距离乌边境超700公里的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石油设施实施打击，此举对切断俄罗斯战争资金来源、遏制其战争能力意义重大。接下来请您听小强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开始呢，南方地区这一轮降雨区结束，江苏地区预计未来三天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明天起气温回升，到了12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升至34到36度，届时又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又开始交火了。这个5月7号当天，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美军方的说法是，伊朗利用这些设施袭击了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那么这是美国方面的说法。而伊朗方面的说法则是，美军袭击了伊朗油轮，还有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美方先违反了停火协议。那么伊朗说自己呢，对这个三艘美军驱逐舰发射了导弹还有无人机进行打击，而且说造成了美军重大损失。那么美伊再度交火之后啊，特朗普说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军这次打击伊朗只是所谓的小小的警告。特朗普说，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美国将会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对伊朗进行沉重打击。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个美伊又发生了一轮海上的直接的交火，但是目前来看呢，还是小打，对吧？无论是伊朗方面还是特朗普的说法，都不认为停火破裂，双方重新回到开战的状态。那么怎么解读这一次的交火呢？而且如果没记错，4号已经有一轮这种海上交火了。短时间之内啊，频繁的发生这种擦枪走火，接下来局势是不是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梦辰和我们一起来。

0: 樊老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梦辰。
0: 樊老师，我们看到啊，最近这个美伊在海上发生的交火，有一个这个不能说是源头吧，但是有一个线索，就是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活动。美军最近是频繁派军舰这个通航或者说穿梭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在挑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的主导权控制权呢？
1: 我觉得美军的这个舰艇的行动啊，它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呢，当然是执行美国之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针对伊朗相关船只的所谓的那么没有得到国际授权的这种海上封锁行动。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像刚才你讲的，它其实也是不断的在试图质疑伊朗所谓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种控制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呢，美国方面也要向外界展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美国可能是占一种优势的控制的地位。那么但是实际操作层面，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来讲，伊朗方面跟美国方面的行动其实事实上都在影响航运，而且呢，双方在这个整个的区域呢，其实都不能说100%控制的制海权，所以它现在相对来说，对于整个的全球航运来讲，霍尔木兹海峡整体是一个危险的状态。那么无论这个危险是来自于伊朗方面还是来自于美国方面，
0: 也就是说这个确实对伊朗的所谓的对海峡的控制权是构成了一种挑战，对吗？就是我向全世界证明，你看我的军舰能来回过呀，你伊朗拿我不能怎么办呢？是这个意思吗？
1: 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讲，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来的一系列的想法，首先呢，当然是基于霍尔木兹海峡它在地理上面
0: 离伊朗近，对吧？
1: 它其实从国际海洋法的角度来讲，伊朗跟阿曼确实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有他自己的相关的权利。那么这点上它是地缘政治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而且其实在之前的这个美以伊就是整个的战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之下，那么伊朗方面也没有说100%的能够保证对于海峡上的所有的船只尤其是舰艇来进行有效的打击跟干预。这个能力其实伊朗也并不见得有。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传统上美国海军所宣称的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无阻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实现，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未知数。那么现在就是说，大家都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影响或者说是阻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的商业航运，但是又都不足以彻底的把对方的影响从海峡赶出去。那么这种状态其实导致了现在这种困境嘛。
0: 就是说这个其实无论是美国和伊朗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对吗？
1: 对。
0: 那么我们看到面对美国军舰的这种有针对性有计划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过对伊朗所谓控制权的挑战，伊朗方面的回应应该说还是比较强硬的啊。无论是4号那次还是7号这次，只要美军军舰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呢都要发射导弹发射无人机进行打击，而且按照伊朗的说法是造成了美军的损失。那么怎么解读伊朗的这个攻击呢？应该说在当前的停火的情况下面临这种挑衅，伊朗敢于果断的出手，这应该也是表达他自己的一种态度吧。
1: 我觉得伊朗的行动呢，本身来讲，他要证明的并不是说100%可以消灭美国舰艇
0: 啊。
1: 伊朗其实需要证明的是，他有能力对海峡上面的舰艇进行打击，尤其是针对那些民用的、缺乏真正意义上自卫能力的船只。这个其实才是伊朗他对于这个很多方面的这种在谈判中造成最大压力的部分。那么他对美国的舰艇所提供的这种威胁，其实更多的还是强调他自身海防的能力。那么这个能力在之前呢，外界也是清楚的，就是美国方面如果想要大规模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比如两栖登陆，那么会遭到伊朗方面的这种强力的抗击，而且美国方面要承受损失。那么这一点上我觉得其实也不需要证明。那么对于双方来讲，就是现在这种似乎又在打但是又都不愿意宣称自己破坏了停火的状态，其实我觉得是整个霍尔木兹海峡乃至于美以伊战争所带来的困境的一个缩影，就是大家想要大打也打不出一个更让自己满足的结果，但是想要说大家停火彻底的停火彻底的掉头，似乎又觉得有

0: 有一些地方不甘心，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尴尬的状态。
1: 嗯，就是小打发生这种摩擦似乎成了必然，但是大打呢，目前来看，无论是美国、伊朗，好像都没有下这个决心哈。那么关于5月7号美伊的这轮海上的交火，双方其实对于交火的具体的情形是各执一词的，对吧？刚才我也提到了，按照伊朗革命卫队发布的消息，他们说啊，对三艘美军的这个军舰发射了包括弹道导弹，包括反舰式巡航导弹，包括这个攻击无人机，这个大规模的联合打击，说对三艘军舰造成了重大损失。但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了，说我们这三艘军舰啊，顶着伊朗的火力啊，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毫发无伤，一点伤都没有啊。那么怎么解读这种各执一词呢？谁在说谎呢？
0: 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讲，它的海防的效果就是美国方面确实舰艇离开了海峡。
1: 嗯，
0: 那么
1: 什么意思？
0: 这个也是正常的海军的，就是你的海军舰艇在没有这个被要求在敌方的火力威胁之下继续的，比如说前进或者是攻击的情况之下，那么在敌方火力的威胁之下撤退，这个是很正常的战术的规则。
1: 嗯，但是他这个叫是应该叫撤退呢，还是说人家就是想通过就通过了就走了？这怎么理解呢？问题是，
0: 因为你想，如果说从海上控制的角度来讲，那么他在海峡里面通过，他可以比如说去科威特的港口啊，他可以去阿联酋的港口，他为什么要从海峡撤出去呢？就这个其实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嘛。
1: 啊，
0: 这同样的就是对伊朗来讲，伊朗说我打中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不宽。打中了的话，伊朗方面有没有画面？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南边的阿联酋、阿曼有没有画面？
1: 好像没有看到这个打中的画面哈。
0: 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对于双方来讲，就是有打击，那么这种打击的效果，其实第一肯定是没有真正的对美军方比如造成严重伤亡。那么这个在海上被击中了的话，不，最简单说烟柱这个东西你也是躲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上面现在有大量的船只停在那儿，
1: 大家手机都能拍着，对吧？
0: 对。那么当然对于美军来讲，你说我要保证说这个区域我能控制，那你停在这儿啊，为什么不停呢？你为什么要撤呢？对吧？为什么你要离开呢？就是其实还是那句话，双方各执一词，双方都向本国政府跟民众，当然也包括对于世界来讲，说看我们达成了目标，但是说白了，谁也不想让这个局势向更为糟糕的境地去发展，更重要的是谁也不愿意付出严重的损失跟代价，那么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1: 嗯，也就是双方的这个对战果的表述啊，都是有点水分的，对吧？伊朗说对三艘美军军舰造成重大损失，这个目前没有看到真凭实据。然后特朗普说我这非常的顺利，那顺利你在这儿有控制权，那你为什么走了呢？对不对？你为什么没停在这儿呢？对吧？这也是有水分的，所以这个确实是应该这么解读哈。那么白老师，我们回顾过去几天美伊局势的发展，应该讲最近打又成了双方的一个主要选择，对吧？5月4号是一次，然后7号是一次，等于说是几天之内两轮海上直接冲突了。那么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吗？之前停火的一段时间双方还是比较克制的，怎么现在忍不住了要擦枪走火了？
0: 我觉得从头到尾大家也没克制过、
1: 啊、
0: 你看伊朗之前对于海峡上的封锁行动也好，美国对于海峡上的封锁行动也好，那么在5月4号之前，美国的舰艇用这个127毫米，就美国人所谓5英寸舰炮，对伊朗的这个相关船只的动力舱直接击穿。那这个其实从美国海军历史上来讲，很有可能是相关型号第一次在实战中开火而且打中。那这个都是在5月4号之前发生的呀。所以就是一直以来是一个大家可能在进行彼此的这种至少是威胁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甚至小规模的交火，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一直是存在的。那么但是为什么就是大家感觉烈度上升，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谈判的过程之中进入到一个僵局，那么双方都坚持认为自己就是还能够坚持下去，那么又没办法在谈判桌上获得自己所需要获得的结果，那么这个时候又把军事手段作为一个向对方施压的手段，尤其是美国方面。但是还是那句话，并没有改变，双方都弄得很清楚，单纯靠军事手段哪怕加码似乎也不可能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困局。

0: 不会因为军事手段的使用而改变。相反，现在这个困局恰恰就是因为军事手段使用所导致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是现在可能国际社会也希望斡旋，其实双方也都知道再打下去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很多时候在政治上面是有很多非理性的东西在的。
1: 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两度交火之后，双方就处于一个很微妙的状态。理论上双方停火还在这个停火协议期间，对吧？那个双方都同意延长停火嘛。但是现在呢，那你也没停啊，你这又重新开火了呀，对吧？就是处于战与和中间的一个临界状态，处于停火和停火破裂之间的一个临界状态。那么特朗普的表态是说，这次呢，我们美国确实打伊朗的这个设施了，但我们这叫警告一下啊，我们这警告，没有说重新开打，没有说停火协议破裂了。啊，包括之前特朗普接受采访也有一个说法嘛，说我们现在不算战争，我们现在在叫迷你战争，小小战争，不算正式的战争啊。怎么解读特朗普这种就是很微妙、很临界的这样的一些表述呢？
0: 美国方面的态度，我觉得首先还是基于对美。

0: 民众生活成本上升之后，他会怨谁呢？这个毋庸置疑，肯定首先特朗普政府被视为是一个最主要的，可以说是责任方。那么特朗普愿不愿意承受这种压力？你马上我们说美国就要中期选举了，那么这个对于特朗普的政治它是带来影响的。而且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国内不光是民主党，连共和党开始要求他尽快的去体面的离开。那么怎么样去实现所谓体面的离开？现在其实对于美国来讲，就这个真的是3到4个月，
1: 嗯，
0: 那么之后才会进入到比现在更为恶劣的经济困境。但是考虑到这个伊朗方面其实之前一直承受着压力，而且伊朗在应对压力上面已经做了很多准备，那么这种3到4个月的海上封锁，我们说对于美国，对于美国以外的整个世界的民生的压力，其实大家都是承受不了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讲很多的比如说东南亚国家，那么已经要开始考虑比如春耕的化肥啊这些问题，那么到那个情况之下，伊朗虽然要承受压力，但是美国无疑会承受更大的来自于国内跟国际的压力。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说白了就是美国情报部门基本上等于跟美国人民讲说，你赶紧掉头吧，在这种封锁下去其实对于你的目标的达成意义很有限。而且呢，相关的报告还有就是伊朗可能保留了战前相当于战前75%的发射车跟70%的导弹库存
1: 啊，这个我们之前聊到过。
0: 那么但是特朗普在本周的时候的说法是，他说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剩下18%到19%，不到20%，这是伊朗，这是特朗普自己的说法
1: 啊。
0: 但是之后美国国内的媒体就报了所谓中央情报局的这个消息，那么跟特朗普的描述完全不一样。
1: 嗯，哎，包括卢比奥，我记得卢比奥也有一个说法，他说至少还有一半，就说伊朗的导弹。
0: 一半这个说法呢，
1: 肯定是保守了。
0: 出现
1: 啊，
0: 不是，因为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其实在几个月前就说伊朗至少有超过一半的能力，后来修正到60%以上，就是现在来看，至少从情报系统流出来的情况，一般至少要超过60%。
1: 嗯，
0: 那么这个可能比美国这周出现的这个所谓报告的消息那要更吓人，70%的弹药库存，75%的发射车，那这种。其实对于之前的叛徒来讲完全是两个层面的结果。
1: 嗯，
0: 所以对于美国来讲，现在可以认为美国的媒体无论是不是真的获得了这个机密情报，至少在向特朗普去喊话，就是尽快结束，你再撑下去可能意义有限。但是对特朗普来讲，特朗普如果愿意掉头的话，他也许早掉头了。那么现在对特朗普来讲，这一仗已经越来越多的开始就是更关心于他的面子，而不见得是美国跟整个世界的利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其实与其说面子，我觉得用另外一个词儿，就是他关心，就是说他的政治遗产，对吧？因为他按照美国宪法，这也是他最后一个总统任期了嘛，对吧？如果说最后美国在他的这种可以说一意孤行、强行的开启的一场错误的战争，最终啊，历史评价非常差。那么你想想特朗普，他一个想这个自己的想让自己的这个脸也进到总统山上的这样一个人，那他的这个会留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遗产和历史上的评价，对吧？所以他现在确实也非常的着急。我看他最近啊，他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就是有点什么呢，就跟人辩论的意思啊，谁不认同我带领美国打赢了啊，谁就是叛国。啊，你这些媒体是 fake news， 你这些网友也是胡说啊，所以他确实这个着急的心态啊，从很多细节我们可以看到，但是无论特朗普怎么催，伊朗好像不急，对吧？你看特朗普说过很多了，你不签，我就炸你发电厂，你不签，我就把你打回石器时代，你不签，我把你从地图上抹去，你不签，我就对你进行更暴力的打击，就是什么狠话，我感觉啊，就是他把他能想到的词汇都用绝了，但是。伊朗没有屈服，伊朗没有轻易的妥协，怎么解读这个局面呢？伊朗的态度为什么仍然能够保持强硬有底线？
0: 我觉得伊朗现在的，应该伊朗其实承受着比美国更大的痛苦啊，因为终归伊朗之前承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制裁，伊朗的民生包括经济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根源就是来自于制裁。那么对伊朗来讲，伊朗现在最大的尴尬在于，即便愿意跟美国人谈，愿意跟特朗普谈有用吗？第一，特朗普谈完了之后，你比如说来自于跟以色列怎么谈，以色列方面愿不愿意跟伊朗谈，那么美国跟伊朗谈完之后，以色列方面会怎么样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具体

0: 大的未知数。而且美国自身在政治上面，我们讲特朗普现在即便跟伊朗谈，谈出来的这个东西有可能会比伊核协议更好吗？这个其实也是之前美国学界一直在问的问题。如果现在伊朗重新签一份伊核协议，条款都不改，那么到底打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伊朗现在会不会再承受一个伊核协议那样的结果？那现在来看实际上是值得质疑，因为终归大家都付出了这么多。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特朗普不用谈遗产，特朗普一定会遗留下来一个巨大的尴尬的这样一个结果，就这点已经不能改了。现在的差别是这个结果糟糕到什么程度，会不会比大家想象的更为糟糕而已。
1: 那么潘老师，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现在这种不愿意妥协，那么特朗普呢也不肯做出比较大的让步，那么这样下去的话，类似的像5月4号像5月7号这种海上的冲突，直接的交火会不会再次发生呢？
0: 我觉得肯定会发生。你而且现在的问题不光是海上，实际上我们说，你比如像这个美国方面的报告认为伊朗的导弹能力大部分保存，那这点上其实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的威胁远大于伊核的问题。那么对于美国来讲，像特朗普这样的这个人，他很有可能会以军事手段来作为削弱伊朗的导弹跟无人机能力的手段。因为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压根没在谈判里面看到大家去提导弹跟无人机的问题，那不可能，包括以色列他不可能去允许伊朗的导弹能力维持的这样的状态，所以他一定会有更多的袭击出现，那么更不用讲海上的现在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个人一直对伊朗跟美国的谈判的前景表示怀疑，因为双方的要求，双方的目标，你比如说伊朗的目标肯定是希望解除制裁，那这个在美国的政治里面怎么样实现，其实完全是不知道怎么考虑的。同样的，美国要求伊朗比如说零浓缩，要把浓缩铀从伊朗撤出来，这件事情也没有多少实际操作层面的可能性。那这种情况下，大家怎么能谈出一个可以执行下去的协议呢？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来讲，只能说大家都不愿意承认，都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承担停火协议破裂。但是现在如果大家这种态度，那么这种对于战争的影响的认知的话，那么我觉得再次发生冲突甚至更为恶劣的冲突的前景是很大的。
1: 就是这种零星的，现在这种低烈度小规模的交火，您觉得多大可能会升级为您刚才所说的更大规模更严重的冲突，甚至像2月28号开战当天的那种级别的冲突呢？这个多大可能？
0: 这个我觉得不好判断，这个仍然还是那话，如果双方有理性的话不应该，但是如果双方有理性的话打不到现在嘛，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完全没办法做出判断。我们只能说就所有人普通人都能感觉到的这种很糟糕的前景，这些我们说担任领导人的他应该是能够感受到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他有没有最基本的一个判断能力了。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种零星的交火对于未来的双方的谈判的立场的影响，就是比如说在这种零星的交火小规模的试探的冲突当中，比如说伊朗会不会觉得特朗普确实着急，我呢还有更多的底牌，那么我要价就更高一些，或者说伊朗或者美国那边觉得我好像武力大通霍尔木斯海峡有希望啊，对不对？那我干嘛还要妥协呢？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呢？
0: 有，当然我觉得一定要强调一点啊，美国的就很多事情，美国也好伊朗也好，它的国内是有不同的利益集团跟政治派别，那么每一个政治派别对于整个局势的判断跟未来的走向的判断可能完全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你要看在美国跟伊朗国内的博弈里面最后谁能够占上风。那么现在来看，伊朗国内很多人认为可能这个相对比较激进派或者说是对美国极不信任的这个派别现在比较占上风，那么对于美国国内来讲，现在只能说对伊朗有这种极端仇恨的，那么和这个相对比较理性的这两派现在还在博弈。当然从特朗普角度来讲，特朗普可能相对来讲属于对伊朗有很大的仇恨的这一派，所以现在我觉得双方在谈判上面的前景都很值得怀疑。
1: 好，感谢潘老师的解读和分析，稍后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个消息。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

0: 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
0: 郝帅正在直播。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来关注伊朗国内的一些重要的情况啊。根据伊朗媒体5月7号的最新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日前举行了一次会面啊。按照佩泽西奇扬的说法，会面的氛围非常的友好，双方啊沟通交流了近2.5小时。而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5号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主任明确否认了有关这个伊朗总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的相关的传闻。那么怎么解读佩泽西奇扬和穆杰塔巴在这个敏感时刻的会面呢？另外关于伊朗内部不和的相关的传闻，我们怎么解读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和特约军事评论员白孟晨一起来聊。白老师，先说一下佩泽西奇扬和穆杰塔巴的这次会面，伊朗国内包括国际上都认为这场会面释放的信号是很重要的，您怎么解读这其中的信号呢？
3: 我觉得他在打破之前美国也好，包括欧洲的一些媒体所宣传出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啊。首先，这个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啊，这个穆杰塔巴，他的健康状态怎么样？是不是还能够去这个承担起他的责任？这个之前我们说美国方面，包括特朗普自己啊，做了无数的表述。那么，当然这个会面本身其实也是希望打消伊朗国内跟国际上的很多的担心。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国内的从政权它的不同的这个部门之间，那么西方一直表述说是有一些矛盾的啊。那么这种会面本身其实也是为了打破矛盾，因为现在对于伊朗来讲，伊朗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应该说是团结一致的应对外部压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伊朗的议会、伊朗的政府，那么当然也包括伊朗的这个这些负担治国任务的委员会之间，它一定是要进行有效的配合的。那么这种配合呢，其实最终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有效的对外的应对压力的体系。那么现在来看，我觉得伊朗国内整体来讲，应该说整合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啊。那么这种行动呢，它在外交上面，包括国内政治上面，它肯定是有很多的象征意义在。
2: 那么关于您刚才提到的内部的这个所谓的传闻吧，啊，毕竟这个伊朗官方也确实回应了，当然是以否认的方式进行回应，就是这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伊朗革命卫队的军事指挥官的这个分歧，您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3: 我觉得这种说法啊，那么当然也跟伊朗国内在某些问题上面，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的问题上面，它其实有不同的消息来源。那么因为伊朗有这个半官方的，比如说这个相关的一些通讯社，那么他之间所发布的内容，有些人认为也有些细微的差别。那么这种说法呢，我觉得你也可以视之为一种组合拳。那么伊朗的外交官方他有很统一的声音，但是同时呢，他也借助比如社交媒体平台去释放一些这个具体有具体含义的一些信息。那这个就跟美国国务院，那么跟美国白宫、跟特朗普自己很多时候表述上也有差别。那么这种方式可能在政治上、在国际政治外交上面会带来一定的混乱，但反过来说呢，它也被视之为一个向外界施压的一个手段，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双刃剑。那么当然对于伊朗来讲，国内的不同的派别在相关问题上、军事的、经济上面，它肯定有自己的具体的利益，那这种利益的博弈在每个国家的政府里面或多或少都存在。
2: 我看这个有一种说法啊，说这个伊朗内部所谓强硬派、温和派，就有没有可能，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本身也是在唱双簧、打配合呢？对不对？这种可能性，白老师您怎么看？
3: 我觉得伊朗国内在外，至少在外交层面啊，他的判断，比如说对美国的态度，他其实是就是每个国家
2: 还比较统一啊。
3: 不，相反。很多时候是不见得统一的
2: 啊，
3: 那这个我觉得是正常的，因为对于比如说跟美国谈判是不是要谈，谈有没有意义，他这些其实是对对方的一个基本判断，那人和人的判断之间肯定是有差别，这个我觉得很正常啊。那么对于伊朗来讲，他从外交层面一直在做出努力，这点这个我觉得相比于美国来讲，伊朗的努力的力度跟这种坚持度来讲肯定是要强得多的，这点是我们是可以确定的嘛。
2: 好，那白老

0: 是，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则新闻啊，就是您也提到了美国媒体近期其实是爆料了很多，我们从外人的角度来看是属于内部绝密信息啊，但是美国媒体你看它都曝光了不少，一个是像您刚才说的，就是伊朗导弹库存实际上还有很多，七成以上。等于说呢，就是没有像特朗普说的那么夸张啊，受的损失其实很少。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媒体报道了美军受损的情况，说是远超美国政府正式承认的，或者是说远超之前美国和外界的一些预期啊。那么怎么解读这个相关的报道呢？这个披露的情况属实吗？美军的这个在之前开战的40多天里的那个损失真的是远超美国政府承认的那个情况吗？
1: 首先我们讲这个损失，它的分析基本上基于开源的情报，而且基于所谓的我们叫地理空间信息，就是说白了卫星拍摄的很多内容
0: 啊。那还是比较靠谱。
1: 美国的卫星美国可以限制，但是法国的包括我们的卫星拍摄的美国人能限制吗？限制不了
0: 啊，就是一些民用的公开的卫星的资料都能看到，
1: 这个很多大家都知道事实的情况如何。那么至于伊朗的能力是不是真如就是美国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还是像特朗普说的那样，这个其实倒是美国传统的一个媒体游戏，就是很多时候美国的一些在野的派别，甚至比如说共和党内部一些不愿意公开的去跟特朗普唱反调的人，他也可以借助向媒体爆料来去表达自己一些态度，形成有效的一种政治影响。那这个倒是美国的或者说现在社会的一个传统的媒体游戏，那么这里面也不见得就是全真，但是它是有政治上的含义，就是美国国内有相当数量的政治派别，包括这个比如说媒体的一些人，那么希望美国方面尽快的结束这次不被大家所这个赞同的对伊朗战争，这点我觉得也不用质疑。
0: 嗯，那么我们再谈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美国媒体披露的一些损失，这个损失如果说再结合刚才咱们谈到的伊朗导弹库存还有不少，基本没损失多少，还有七八成，那如果这两个情报放一块来看，是不是就等于美伊如果再开战，美国遭受的损失可能还要更大，就比前一轮那40天的战争造成的损失还要大？
1: 战争的逻辑呢，第一，我的损失要比对方小，第二，我的损失要比我能够承受的极限小，所以你去讨论美国人的这个损失会不会比过去大，他在战争中的影响是很有限的。最后还是要看第一，美国人愿意承担多少代价。那么第二呢，就是伊朗方面跟美国方面谁会先支撑不住。那这点上来讲，我觉得如果美国完全的投入不计损失，那么当然美国要比伊朗强，这个也不用质疑，也不用美国人去以战争的方式去证明中国伊朗跟美国相比，美国是
0: 这个体量差距太大了，对吧？
1: 对，所以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方面不见得愿意承担那么大的损失，伊朗也不愿意承担，但伊朗没有选择。所以其实这个情况就是完全对于伊朗和美国来讲，这一轮的损失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0: 伊朗是被逼到墙角，但是美国是在考虑我怎么样减少代价去征服伊朗，对吧？好，感谢白老师的解读和分析。关于美伊局势军情观察，我们会持续为您关注，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好帅说军事关注我，来跟我交流。好，各位，明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每天下午五点开始，我为您直播到六点半啊！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从每天我开口电话就开通了啊，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或者是有话要说啊，这个想跟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分享或讨论一下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我来报号码02584652577啊，再报一遍02584652577。当然，更多的是我们的小东正当团成员们啊，你们认真听节目，然后你们随时的可以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发微信给我，我需要你们的智力支持。谁是小东智囊团成员？你们在听节目的每个人，你们在听节目的每个人都是我的智囊团成员啊！如果咱们的听众遇到困难了啊，要求助啊，你觉得小东我可以提供个信息，我可以谈谈我的看法，我甚至能够直接提供帮助，来直接找我啊！所有的正当堂成员直接找我，加一个微信公众号，在你的微信对话框里边有一栏叫公众号嘛，

0: 点进去，在里边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啊，然后你每天认真听节目啊。好了，来，我们今天这样，先来接电话，然后再来看其他的微信问题，好不好？昨天我接了一个那个，就是涉及到担保的电话，记不记得？咱们后来昨天还说了一般担保和连带担保，哎，我收到了不少，不管是打电话还是发微信，啊，全是跟担保有关。今天我稍后有时间再来说，好不好？来，先来接电话啊，扬州高邮的何女士，你好。
1: 喂，小东老师你好。
0: 嗯，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嗯，就是我爸爸在2015年1月24号早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0: 2015年啊？
1: 对。2015年。
0: 11年前啊。
1: 哦，不是2025年，说错了。
0: 啊，那就去年呗。
1: 对对对。
0: 啊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然后呢？
1: 然后是对方全责。
0: 对方是机动车。
1: 对。
0: 啊，那你爸爸呢？
1: 我爸爸是电瓶车，非机动车。
0: 电瓶车啊，那他肯定受伤了呀。
1: 对，就是受伤了。
0: 啊，对方全责，你爸爸伤在哪里？重不重？
1: 他伤在就是肋骨断了20根。
0: 哎呦我的天哪！爸爸多大年龄啊？
1: 48岁了。
0: 哎呀，遭罪了啊！20根，那伤残等级评了没有？
1: 伤残等级评了，他是8级加一个10级啊。
0: 十级是哪里伤？
1: 脑部。
0: 哦，脑袋还有个10级啊，8级就是这个肋骨。
1: 对，8级就是这个肋骨。
0: 嗯，好，现在伤残等级都评下来，这个伤残等级都评下来的，到这个阶段就涉及到的保险理赔的事儿来找我，是不是？
1: 对，不是，因为当时发生交通事故一下来，那个交警大队就帮我们介绍了一个律师给我们。
0: 啊，律师啊。
1: 对，我们当时这个律师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什么事情都给他处理的。
0: 啊。
1: 就是我就是想，我本来昨天发信息，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律师费是由我们出还是可以向保险公司理赔的？我就当时就发了这个问题。
0: 你们保理赔，联系伤残等级的鉴定这些工作，对不对？那他提供了，
1: 对对，
0: 他提供的服务不仅是诉讼的代理，就不仅是说打官司这一块儿，他过去这一年还给你做了其他的工作呢，不是吗？所以这个倒是不能够单纯的拿说帮你打一场官司去比较。如果单纯打一场官司很便宜的，比如说3000块钱，啊，贵一点4000块钱、5000了不得了，一般就3-4千块钱就能帮你打一场这样的官司。啊、
1: 嗯、
0: 啊！但是他你
1: 当时我们也，他跟我们讲10%，我们讲8%吧。然后
0: 其实可以再讲一讲的。你要是当时来问我，我可能会给你两个建议。第一，我认为像你爸爸的这种情况比较明确的，其实对方是那个保险公司是哪家？是大保险公司吗？
1: 人寿保险。
0: 那对方商业险和交强险都，交强险肯定有，商业险有没有？你知道吗？
1: 商业险。我不知道有没有，好像听他们听说好像有的
0: 啊。如果都有的话，如果当时去年1月份爸爸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你来问我的话，我可能会给你的建议是不用请律师。
1: 嗯，
0: 就这事儿没有那么复杂，但是过去一年人家给你提供的服务已经服务出去了，是不是的？我只是说，如果去年刚发生交通事故你来问我的话，其实我会建议你不用请律师。或者说你说小东，那
1: 我听你的节目也讲了，有发生了交通事故，你也听你讲过的，但是到了自己发生的时候，
0: 那你来问我呀。那去那当时出事的时候你干嘛去了呀？
1: 对，
0: 嗯，你那个时候来问我呀。你现在人家都给你做了一年多的服务了，你那没办法，你咱们就得按照当时的约定给人家钱了。
1: 啊、哦，好的好的。
0: 啊，当然你要换个角度想，过去这一年多你是不是省了好多事儿？
1: 对，当时我老公他也一直就是想就是怕麻烦，然后
0: 那就是了嘛，那就是咱们花钱买个省心呗。否则爸爸70多岁了，折了20根肋骨，你一头照顾他，一头你又不太懂，还得去跑各种的这个理赔，其实也挺烦的。你像对我来说，那只不过啊，如果咱们现在复盘。那么要么可以不找，要么找的话，我认为当时还价的时候呢，可以还的再低一点，比如说他开口10%，你可以直接还到5%。

0: 啊，对方不同意，是不是能谈到六个6%？就我认为还可以再少点，是这个意思。
1: 嗯嗯嗯。
0: 啊，因为他做的这些工作难度都总体来说不大嘛。
1: 对。
0: 嗯。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只能按照约定了，当时大家谈好，那就按照谈好的办呗。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没事，
1: 咨询一下，
0: 没事，可以咨询，可以咨询，但是下次呢别马后炮，你都到这个阶段了，你说我也不能教你怎么说咱们把那8%给赖掉，我不能干这事儿，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哎，但是对方不能出，咱们即使打官司，我告诉你，你接下来不是打官司吗？你是准备告那个全责方跟保险公司吗？
1: 对，
0: 那我告诉你啊，诉讼的相关费用可以由这个被告出，你让你的律师去提，你说你在诉讼请求里你这个各种赔偿对不对，然后加上诉讼的费用，这些可以由全责方跟保险公司出，但是律师费法院不会判给对方的，肯定是你自己出啊。
1: 啊，好的
0: 啊，就这事儿啊。
1: 对对
0: 啊，好好啊，那就明确就行了，否则你可能也觉得这个钱是不是不该我拿，或者说有其他还回的余地。
1: 我不知道，我那个我这个像法盲一样的，我问了那个豆包，豆包讲的，
0: 豆包
1: 可以，那个豆包讲的可以把这个律师费可以再附加在上面，所以说我也不确定，
0: 很难，因为你很难附加在上面。为什么？你告像中国人寿这种大的保险公司，人家也有法务啊，你咱们去索赔多少钱，人家会算的呀。
1: 对
0: 不对？人家算下来，你这里怎么多了将近20000块钱？他不会算这个事儿吗？那你多这将近两万块钱，你没有出处呀？
1: 对，
0: 是不是？
1: 我就是不懂嘛。
0: 嗯、
1: 我问了他讲的可以，那个豆包讲的可以附加上面。我也不确定，
0: 这豆包不能
1: 讲。问李小东老师。
0: 用 AI 呢？用 AI 我们要谨慎，可以用，啊，我鼓励大家用，但是只作为参考。不能要谨慎用它做决策，知不知道？
1: 啊，
0: 哎，
1: 所以说我就是不确定嘛，然后我就想再问一下你。
0: 嗯，可以问我，可以问我啊。
1: 好，谢谢。
0: 哎，不谢不谢，把爸爸照顾好啊。嗯，他这种情况恢复其实蛮辛苦的。
1: 在重症监护室待了10天了。
0: 你看，啊，就挺辛苦的啊。
1: 嗯、
0: 把老人家照顾好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嗯，好了。就这么说，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哎，后续理赔如果有困难的话，你可以找我啊。
1: 好的，好的。
0: 嗯，我再多说一句，你稍等一下，你跟你律师说一下，你说那个我打电话给省台的那个主持人了，那主持人说这种情况是不是一定要打官司？你对方
1: 问他的，他讲的，你找我们律师就是打官司啊，你不打官司你找我们干嘛呀？他这样讲。我就是问他的，我说这是非得要打官司吗？他说你找我们就是打官司的，他这样跟我们讲。
0: 不是的呀，那对方不赔吗？比如说你爸爸现在的这个伤残等级都已经下来了，对方是什么情况下打官司？对方不愿意赔，那么你怎么办？我跟你要钱要不下来，我告你吗？
1: 对。
0: 那对方是中国人寿，你爸爸一共的费用78岁，我算一下，你爸爸一共的费用也就是20万出头吧。那你20万出头的话，对方交强险顶格赔就19.8万，你然后额外再多几万，有商业险就赔了，对方是不赔吗？
1: 对方没讲。
0: 那就是啊，那我觉得你也不能把什么都你要问律师问清楚，如果对方没有说不赔，直接找对方保险公司理赔就行了呀，这事儿你老听众啊，你知道这是很容易的呀。
1: 就是在这样讲，我前几天我要问他了，非得要打官司吗？
0: 嗯，
1: 他说你找我们就是打官司。
0: 不是，这个话不对。对方有没有律师证你看了没有？
1: 没有看，就是帮我们找的律师，我也没看他。
0: 那对方，我建议是这样吧，啊，你别说是我让你看的，但是我认为你们应该有，你都委托他了，你要给他钱，你们应该看一下他是不是有律师证。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不能，他说你找我就打官司，这是废话。我要看打我有没有必要打官司，不是说我有没有请律师，而是对方有没有那个不愿意赔偿啊。如果人家对方你拿着材料去，人家对方愿意赔偿，我干嘛打官司啊？我打官司不浪费
1: 我
0: 自己的精力啊？
1: 当时也就是讲这个事情。
0: 你，我觉得你要跟他，
1: 我现在也可以跟他
0: 再，要跟他再说的啊。其实是昨天我看了那个实物盒子，其实很。

0: 漂亮啊，但是你收到了，你看这个被快递蹂躏的。
1: 哎，那个你去问一下，就是可意昨天那个厂家，你说你给我们听众发的那个，你直接就是拿小东看到那个盒子发的吗？你外边不应该有一层那个快递的包装吗？那为什么我们听众收到的这个盒子，我感觉已经被快递蹂躏的，本来那个盒看起来我告诉你很高级的啊。谢谢于海明，我们去问一下。谭世平说，昨天给妈妈买的套盒上午收到，手表很精致，不错啊，喜欢就好。那个今天还有个听众跟我说，说好多年没戴手表了，就很高兴，你知道吧？拍的那个手表给我，好多年没戴手表了，开心啊！哈哈哈哈，你们开心我就开心，好不好啊？来，小东华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继续为大家开通。陈建波，你们回复一下陈建波的信息啊。陈建波，你看一下会有人跟你那个回复的。中华跟我说，他说跟律师协商，由律师协助理赔，不用打官司，抽取4%的服务费也可以的嘛。我认为这个很难啊，但是他可以协商。但是这种情况，你知道以前这种情况都出现在哪里呢？就是交通事故的病人不是住院了吗？你们知不知道咱们的医院里边哪个科室里边黄牛，还有我指的黄牛就是指他们去帮联络啊，说我帮你打官司这种人，还有是真的律师，比如说有一些律所年轻的律师他去跑业务，在医院里哪个科室这种业务最多，去拉业务的人最多呢？骨科这种拉业务的人是最多的。一般啊，骨科进去了他就问你是交通事故啊还是工伤啊啊，是不是要律师啊？我们以前专门提醒过这个事情啊。这里边有没有真的律师？有。我跟南京的一些大的律所聊过，我说你们会干这事吗？他说有的年轻的律师那没活干，律师靠什么赚钱？他得提供法律服务啊。法律服务不限于打官司啊，不是说只有打官司，法律服务的形式有很多种。但是律师得提供法律服务他才能赚钱呢，律师也要养家糊口啊。也不是所有的律师都是你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种啊。上次我看那个律师的那个

这当中啊，反正我没见过这种律师，我相信一定有，但是绝对代表不了律师这个行业的现状。我接触的律师一定比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你在生活里边接触的律师的数量多很多，而且很多都是比较大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呢，啊，主任级别的这样的律师，那按理来说他们在行业里也算是小有成就。但是啊，我没见过电视剧里那种出门就是豪车，然后打的都是几千万几个亿的那种官司，住的都是几十万一平的房子啊，几十万上百万的手表一排一排的，我没见过这种律师。所以那你说现实中你像这种医院骨科有没有真的持证就有律师证的律师去揽业务？是有的。但是大家要甄别呢有两点。第一，就是到你的家属的病床前去揽业务的那个是真的律师吗？我告诉你，相当比例他们根本没有律师证啊，他们根本不是律师。就是这种情况在医院里出现是特别多的，他们根本不是律师，他们这个给你打个马虎眼，他也不给你看律师证啊，然后他跟你说我可以帮你干这干那的，然后你给我多少钱。这是第一，你要加以甄别。第二，你要加以甄别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干的这个事儿，工伤的索赔也好，交通事故索赔也好，要不要律师？我觉得你自己要，要想清楚。啊，你像他这个，哎，给大家做过对比，是，哎，我那个数据呢？啊，在这里。它的维生素的 C 啊，就维 C 的含量是苹果的500倍，花青素的含量是蓝莓的20倍，抗氧化 SOD 的含量是蜂蜜的77倍。为什么有听众说我喝完了，小东我怎么觉得我这个皮肤都有变化了？就是这个 SOD 在起作用啊。小东，我这个喝了之后，哎呀，我这个排便好的不得了。为什么？是因为它里边有高纤维啊，所以它就会促进，而且让你就是说的是不是有没有人在吃饭啊？这个时间，就是它让你大便成型啊，它让你排不出去的，你喝了它能排出去啊，啊！为上次那个有个大哥跟我说，南京的记不记得？他说小东，我手上的那个就是脸上还有他手上长的那种好像晒还是什么的那种大块的斑，他说我回想这个三个月，我什么其他的都没有，就喝了这个次离汁，生活习惯没有其他变化，但是那个斑慢慢都没有了。什么在起作用？就是它里边含的 SOD 在起作用，抗氧化吗？啊，所以来给我反馈啊，你喝下来怎么样？那么其他的听众朋友注意了，五月了，我们的身体天，你看立夏之后这两天明显热了，我现在直播间没开冷风，一头汗啊，气温一步步跨进夏天了。下周江苏迈进30度高温，初夏的闷热潮湿让人会觉得疲惫倦怠，免疫力会亮红灯。来，由内而外科学进化啊，水果之王次离汁的这个，他们正好搞了这个叫健康好物节，下周三直播去预约啊，去预约，我们基本上能够给大家做到三折左右的价格啊，去微信后台预约下周三的这个好物节，健康好物节的贵州大山里的直播啊。来，在微信公众号里边，就是你手机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其中有一个对话框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发一个数字九，12345678910的九啊，发个数字九，你就能够看到那个一个啊，这个高维 C 的那个什么贵州次离汁的那个直播，下边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就长按识别二维码预约上啊。下周三上半年就这一次，他这好物节也就这一次，我问过了啊。所以过去三个月都喝完的朋友，拿到结果的朋友，一个要给我反馈，一个是赶紧去预约次离汁的直播啊。是叫什么？是真的，我这么说别人看不到，我相信是真的啊。就是你说我读的信息啊，那肯定是真的，我每天哪来这么多伪造的信息读给你们听啊。啊，这个听众我看一下，杨文武，他说我也是听了你的广播，吃的挺好的，以前有口臭哦，这个问题是特别多给我反映的
啊，他说以前有口臭，吃了一个多月。

0: 好多了，就是有点小贵。其实你算下来按照每天其实是不贵的。杨文武，你留电话给我啊。口臭的缓解是很多听众，上次你记不记得有个大姐说她老公就是喝了次离质的变化是什么，就是口臭没有了啊。这个反应是很多人跟我反馈过的啊。好了，我来接电话，老听众给我反馈，老听众发信息给我反馈，我们为新听众答疑解惑啊。周万年说，我喝了大半年的次离质，确实不错，睡眠好了，以前经常牙龈发炎吃药，现在没这个毛病了。我告诉你我的感受，我老口腔溃疡啊，我以前总是容易上火，总是口腔溃疡。这个次离质在我身上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我都已经，我从去年下半年吧到现在，这我从来没有过这么长时间，大半年了不发口腔溃疡啊。他是牙龈发炎吃药，跟周万年要个电话啊，我来接其他听众的电话，欢迎给我反馈啊。来，南京的陈先生你好。
1: 小东老师你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1: 我主要想就是怎么样能解除跟儿子的父子关系。
0: 怎么样能解除跟儿子的父子关系啊？
1: 对，我是一个古稀老人。
0: 七十几？
1: 七十六。
0: 七十六啊，然后呢跟儿子怎么了，您说给我听。
1: 儿子，我是这个两千年前吧，就是从北京调回祖籍南京。
0: 嗯。
1: 调回南京以后呢，因为我调回南京之前呢，就跟孩子他妈分手了。分手了以后呢。
0: 分手了还是离婚了？
1: 离婚了。
0: 啊，就是法律意义上咱们领了离婚证的那种，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嗯嗯，好，离婚了，然后您继续说。
1: 然后呢，自从和他母亲离婚以后，孩子就没有跟我任何联系。
0: 就这一个儿子吗？
1: 对，就一个儿子。只是2018年吧。
0: 嗯。
1: 11月9号。
0: 嗯。
1: 与我联系过。
0: 嗯。
1: 他给我联系是为什么呢？他是为了他自己提干。
0: 嗯。
1: 他跟我联系过，其他时间基本上就没有联系过。
0: 从2000年到现在26年的时间了，只有2018年联系过，是不是？
1: 对。
0: 那我这么问啊，老先生，就是说咱们我听下来好像跟儿子不太亲，但是跟儿子除了不亲之外，有冲突吗？就是说咱们现在表现的不亲近，但是有没有另一种情况，就是父子两个人反目成仇，有这种情况吗？
1: 没有。
0: 那干嘛要？那你在南京重组家庭了吗？后来？
1: 没有。
0: 那您现在一个人生活啊？
1: 对。
0: 那您断绝父子关系的目的是什么？
1: 我不想跟他来往了。
0: 那你现在你本来也不来往啊，你都26年了，就18年联系过一次，你本来你们也不来往不是吗？
1: 我主要目的就是说我主要目的就是说我的财产，我的房产，我想给他继承。
0: 哦，咱们的存款房产不想给他继承是吧？
1: 对。
0: 那前妻就他妈妈还在吗？
1: 他妈妈2011年1月18号就去世了。
0: 那
1: 因为肝癌。
0: 哦，那您当时跟他离婚，您从北京回南京之后，他妈妈带着他又再婚了吗？
1: 没有。
0: 也没有再婚。那你从你2000年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孩子多大？
1: 孩子大概7、8岁吧。
0: 那你看那个时候孩子7、8岁，那我说点这个题外话，您别生气啊。
1: 不生气
0: 啊！你说你这个当爸的，2000年从北京离开孩子的时候，孩子7、8岁，然后你这20多年，你说都没联系，只有18年联系一次，听下来感觉这儿子不孝。但是咱们换个角度，老先生，2000年孩子7、8岁的时候，咱们50多岁嘛，咱们就从北京回来了，对不对？
1: 对。
0: 那老来得子啊，那你是40多岁才有的孩子吗？
1: 我是大约38岁吧。
0: 对吧？好，那么孩子还没有成年呢， 那个时候，在过去这么多年，从2000年往后到孩子成年，这还有十年的时间，我们这个当父亲的不应该更主动的去，因为我们有抚养的义务啊。
1: 我是每一年按照北京海淀法院的判决。
0: 不，抚养费是一回事儿，爸爸这个角色给钱，这个抚养费是法律责任，叫法律义务，这是一回事儿。那我们怎么来体现亲情呢？就是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父子之间的这种亲情关系？那除了给钱，那你不是也没有主动的去更多的跟孩子去关心一下他是怎么成长成人的，他学习怎么样？当然啊，是您家庭内部的事，我有点不礼貌。其实我这个外人也了解不那么多，不应该如此评价。我只是听下来感觉，就是听您这么一说，觉得这儿子老爸都70多岁了，对不对？你在北京，你也不联系爸爸，感觉这儿子不孝。可是我们想一想，造就这20多年，父子的关系冷淡到今天这个程度，这可能还不是单方面的原因。
1: 我想啊，这可能是在我离开北京以后，他妈对孩子不断的灌输，就是你爸怎么不好，你爸怎么不好。
0: 嗯，就是当年离婚的时候很不愉快吗？
1: 对，很不愉快。我当时呢，就是要求到北京市海淀区这个街道吧，就是协议离婚，他妈。我跟他妈协议了几次，他妈不同意。最后我一纸诉状，就是告到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
0: 好，那我再提，当年事不提，老先生，我再假设另一种场景，好不好？再假设另一种场景啊，虽然20多年了，你们父子关系都没怎么联系，关系已经非常冷淡了，但是咱们也没有反目成仇。那我再假设另一种情况，我听您现在说下来说话各方面的逻辑清晰啊，中气也挺足的。可是如果咱们年龄再大一点，真的就不需要孩子赡养吗？
1: 怎么说呢？我想。船到桥头自然直吧。
0: 就是在我们在做要跟他断绝父子关系这个决定之前，要不要做一个尝试联系的这个动作呢？要不要干这个事儿呢？
1: 我是从心里打心里不想跟他再沟通了。
0: 哎呦，那你生气啊？你说他这么多年不联系你，生这个气吗？
1: 对，
0: 那你这么多年，那我要是你儿子的话，我可能我心里也憋着一股气呢。我爸在我7、8岁的时候就走了，他跟我妈矛盾，那是你们大人的事儿。可是我是你亲生的，你怎么忍心呢？20多年，特别在我未成年的那个阶段，我没有爸爸，我可能在学校里边被其他小朋友嘲笑，然后我爸都不管我。那你有没有想，儿子心里可能也憋着一股气呢？
1: 那这是大人离婚的话，
0: 对呀、啊，大人离婚是你们大人的事儿，可是他是你儿子，这个事实是更改不了的呀。咱们也没有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这个责任，不是吗？
1: 我认为我尽到了，因为他当时在北京风光。
0: 当然，你别上火。我说的这些话就当闲聊了，你不要上火，我不是指责你啊，不是指责你啊。
1: 他当时在北京东关村三小上学的时候，每天上下学都是我接送。他有时候，我有时候站在北京东关村第三小学这个门口，看见他只要在这放学，他在路上玩，我立马的话，我就叫住他，我就用自行车就把他带回家。
0: 我只要听你描述这个场景，那这个事儿应该发生在20几年前，对不 对？那么将近30年前，我其实听下来，我脑子里浮现的全是美好的场景，全是温馨的画面。我真的是很难把那个温馨的画面跟今天您来问我这个问题勾连在一起。我老先生，我时间这个要进广告，节目时间有限，我直接回答您问题好不好？
1: 好的
0: 啊啊，先说断绝法律关系，这是断绝父子关系，这是办不了。
1: 好的，
0: 知不知道在我们国家的法律，就是你这么理解，老先生，咱们没有办法通过法律程序来断绝 自然血缘的这种关系，也就是说从法律意义上来说父子关系不可解除，所以没办法。
1: 嗯
0: 啊，你签什么文件按什么手印都没用。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您说我这个我这个存款呢，我这个房产就是不想留给他，您能怎么做？我不知道您在南京哪个区哈，您就去您所
1: 在
0: 秦淮区，好，您就去秦淮区的公证处。
1: 好的，嗯，
0: 你看你现在跟我说话思路口齿清晰明了，对不对？没问题，你现在这种情况去做公证完全做得下来。那么你就做个公证，你想把你的存款想把你的这个房产留给谁或者怎么处置，哎，你就完全公证就可以了。那么未来有那一天的时候，就完全可以按照您的遗嘱遗愿去处置您的财产，没问题，好不好？
1: 好的。
0: 哎，您看法律问题我解答起来其实很对我来说很简单，两句话就说清楚了。但最后劝一句吧，就如果说这是气头上啊，找小东呢说一说解解气没事儿啊，没事儿可以找我说一说，但是是不是在我们人生的最后一程这个阶段，有些事情是不是能够释怀，或者说寻求一种其他的解决的路径？我完全是听着您说，我作为一个外人啊，我的一点感受，好不好？不作为介意。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还是祝您身体健康，老先生啊。
1: 哦，谢谢了，小东老师。
0: 哎，不谢，好嘞，再见啊。
1: 啊，再见。
0: 嗯。听着心情有点复杂，这个电话。你们呢？啊？小东老师可以尝试他联系儿子，帮他父子解决隔阂，不可以，除非他本人或他儿子有这样的诉求，有这样的意愿，我们才会介入。否则啊，我觉得任何人，好朋友、媒体的记者、电台的主持人都不适合贸然的介入啊，除非至少有一方有这样的意愿，说能不能够小东通过你们啊，帮我联系一下我的儿子或者我的爸爸啊，我们希望能够恢复父子关系啊。如果双方都无这样的意愿，我们凭什么贸然介入呢？所以不可以啊。这位叫什么面朝阳光的朋友，这个听众是小东老师，他说我觉得这个老先生对孩子表达的爱不够啊，目前都没有愧疚之心啊，也不要轻易的做这样的猜测吧，啊，行了，就是这样。来，我看
2: 话接地气，扬正气。我是小东的深圳听众沈建海，每天下午我在深圳收听小东有话说。
3: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来六点钟回来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刚才这个电话我说我接完了，心情有点复杂啊。雨田给我发信息，他说小东老师，这个故事听起来很伤感，父母离婚，孩子小的时候没有父爱，他也很无奈呀，对于孩子来说他的人生也很欠缺，同意啊。也有人说小东老师，这个奥美跟我说，他说我感觉这个老先生是不是有点想回头啊，只不过是碍于面子不能主动给他儿子打电话，想通过电台有没有可能他儿子能听到，他儿子大概率听不到啊，因为他不在江苏。嗯，如果老先生他主动提出说小东，那你们能不能够通过电台啊，你帮我联系一下我儿子，我先表个态啊，我们愿意。尽管我其实没办法判断说哪，因为这种事儿不是媒体介入就能解决的，朋友们啊，这种事儿不是媒体介入就能解决的，而且在这种事情上你很难拿一把尺子一量说哎是谁对谁错，是很难的啊。但是奥美说的有一个我是想稍微的我觉得有同感，想稍微展开一下，就是面子这事儿啊。 面子这个事儿在亲人就家庭之间

家庭里边是一个特别要命的事儿。我们不能说不要面子，但有的时候太要面子，特别在家庭内部啊，真的是灾难的灾难性的事情，是特别要命的。而且我们这个要面子也得分什么事儿吧，啊，面子如果都能够比父子关系啊，比这个是否能够继续这种亲情重要的话，那我认为这是不智，没有智慧啊，这真的是人生没有开悟啊。老百姓经常说的面子值几个钱呢？你看有些人在外边，在外边他不怎么说，他没什么面子啊。我直白点说啊，大家别生气，有些人在外边没什么面子，哎啊，回到家里了，哎呀，他这个要脸了啊，这个面子大得不得了，是不是弄反了？是不是弄反了啊？就好像我们曾经说过，你把所有的脾气，你想一想，你人生走过的这几十年，你是不是把所有的坏脾气都发在家里了？你在外面的时候硬气一点啊，你在外面的时候懂得说不啊，懂得拒绝呀，你在外面的时候要让别人不敢欺负你啊，回家拉什么硬啊，对不对？当什么山大王啊？当然我说这些不针对刚才老先生啊，因为我们没有深入去了解他们父子之间更多的过去这些年的一些细节啊，包括当年他婚姻的情况，所以我们不能贸然的评价，有很多评价性的这种信息我其实是没有读的啊，我觉得如果让老人家听到他会伤心的，好不好？我就不读了啊。来，小东有话说，蓝天白云跟我说，我刚才说我喝次梨汁在我身上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喝了它的那个酵活，就是发酵的那个次梨汁，我认为对睡眠是有一定帮助的。另外在我身上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我口腔溃疡已经几个月没发了，这以前是很少，我经常发口腔溃疡啊。然后蓝天白云说对，小孩有口腔溃疡喝了之后好了，不犯了啊。我认为口腔溃疡就是它那个维 C 起的那个非常直接的作用啊。然后还有个信息我想给你们读一下，你等一下让我找一下啊，在这里。李明啊，他说，小东老师你好，去年买了两箱次梨汁，用了之后我老婆的口臭好多了。李明你留电话给我来啊，你们注意了，反馈的要电话啊，我要让大家自己讲给咱们更多的听众听。然后其他听众朋友，我读这些信息是为什么？就是小东，我这个次梨汁是什么呀？我没喝过呀，啊，那我有没有必要喝呢？你听听别人，然后你再做决定，好不好？这个听众微信名叫6001，啊，他说去年第一次、第二次都拍了黄金叶，就是他说的黄金叶是次梨汁里那个发酵的那个，就是如果你，怎么说，如果咱们条件允许吧，我这么说吧。黄金叶你是可以考虑的啊。他说这个黄金叶一直吃，血糖平稳，关键是肠胃改善了。谢谢啊，你看到他们电话了吗？他尾号6001的啊，谢谢你的反馈，大家的反馈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重要。东哥，今晚油价有调整吗？有调整，今晚是上调啊，我看一下啊。今天晚上注意油价上调，所以今天下班可以去加油。今天晚上92号上调2.5毛，95号上调是2.7毛啊，然后0号柴油上调是2.7毛，大概是这样啊。上次那次大涨之后降的是多少？上次降的是4毛多吧，你看又涨回去一半多，是不是啊？所以今天下班可以去加油啊，你们以后把那个98号给我啊，你为什么少一个编号啊？我只要江苏啊，不可能！你不要老按照自己猜，现在的甜味儿，感冒次数减少了，一年就一两次，而且在感冒过程当中，感冒治愈率更加缩短了。这就是我喝次梨汁的感受。谢谢你，下周三继续购买。虎视眈眈，你留电话给我啊，你讲给我听啊，可以考虑那个黄金叶啊。好了，来，怎么预约？次梨。

这电影也特别火，我再多说一句啊，次厘汁这电影也特别火，别乱买。你在市场上买的那些次厘汁，你知道我们看过多少品牌吗？他们没有自己的工厂。贵州的次厘汁有点像新疆的驼奶粉，就是你去了当地啊，遍地的都是大大小小的小作坊，叫大的小作坊，一直到大的工厂都可以加工次厘汁。那比如说我小东，我在南京注册个牌子，我就跑到贵州找个代工厂给我生产就完了。其实说实话，质量好不好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告诉你，你看啊，我这是次厘汁，次厘汁怎么怎么好，然后卖吧。你也不知道它的卫生状况怎么样，你也不知道它真实的维 C 含量怎么样，你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往那个次厘汁里兑其他东西。反正这两年你打开一刷手机，哦，好多名人都在喝次厘汁啊，都很好，你就跟风买了，不行。啊，我不管别人，我就管我的听众。你们是谁？你们是我的智囊团成员，就意味着你们什么叫智囊团？你们有智慧啊，你们聪明啊，你们比普通人更聪明啊，不是吗？所以你是小东的智囊团成员吗？所以你听了这档节目吗？那么在消费这件事情上，我也要求你们智囊起来啊。我们为什么直播的时候要在工厂里？其实人家有非常漂亮的直播室，我们都不去啊。他这好误解，我说我就要看看你工厂。为什么？你得是有大的工厂，你得是真的是次厘回来了，你整个的加工过程不对其他东西，不往里掺其他的东西，你得干净，你得保证你的那个维 C 的那个活力，那个维 C 的含量确实有那么多。所以记得啊。跟风你也要学会在里边挑买好东西，好不好啊？来，去微信后台，好不好喝？小东，不好喝，我先告诉你，次厘你说是苦吧也不是苦，你说是涩吧也不是涩，反正不甜。刚才那个听众说从苦味到甜味是因为他喝习惯了，

0: 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0: 玩转天翼智铃，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0: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0: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三 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三 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三 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三 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2: 好了啊，来，我说次荔枝，有人问我说好喝，我说不好喝。这个听众跟我说，他说我们全家都喝，确实不好喝，但是我妈妈喝了对便秘有效果，是不是？是不是啊？去预约下周三的贵州次荔枝的这个他们的叫健康什么好物节的这个直播，上半年就这一次。啊，我收到很多好评，明天我在节目里跟你们说，下周五去预约空气净化器的直播，就那个大蛋啊，这两天很多人过敏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6: 山方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7: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6: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7: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6: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7: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6: 这世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历。

0: 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或认知边界，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与你相伴。
1: 今晚12点，国内油价将迎来上调，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多花12.5块。南京建成700多家 ODR 企业在线化解纠纷，助力假日放心消费。五一小长假的余温还没散尽，距离本周六的苏超第五周3场大战近在眼前。本周的苏超赛事将如何用精彩回馈大家的期待呢？稍后我们来听记者评论。518国际博物馆日，江苏主会场的活动即将开启，近200项活动打造文旅盛宴。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时间是晚上的6:31，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气象预报。今天呢是5月8号星期五，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明后两天全省天气晴好，风力增大。11号淮北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全省气温将会逐渐的上升。而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明天全省最高温度25到28度，最低温度全省12度左右，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逐渐增强到4到5级，阵风6级。后天依旧是晴到多云。再来关注南京，南京的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东南风3到4级，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温度12到27度，后天依旧是晴到多云，后天的温度是13到30度。

0: 听。
1: 新闻晚高峰，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发布厅。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说，今天晚上12点，国内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将正式开启。我们首先来听央视报道。
2: 5月8号24时，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本周期内，国际油价整体呈现先涨后跌走势，波动幅度较大。进入5月，美伊对峙态势出现缓和迹象，市场对僵局破局的预期升温，地缘风险溢价有所消退。同时，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欧佩克宣布6月将增产每日18.8万桶。多重因素共同推动油价高位回落，但现阶段原油供应面临短缺格局，未来复产周期较长，将持续支撑国际油价。
3: 当前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是美伊谈判进展。据市场机构估计，4月海湾国家原油日均产量约1190万桶，仅为冲突前的43%左右。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重开，3个月后仅能恢复减产规模的70%。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还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继续来听报道。
4: 报告分为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等5个部分，介绍了2025年我国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报告指出，随着市场准入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14-5时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企业开办更加便捷，14-5时期31个省份全部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时间普遍压缩至4个工作日以内。企业迁移更加顺畅，企业迁移登记办事材料由32份左右压减至8份，跑动次数精简至1次，加快解决企业迁移过程中多头申请、多次跑动问题。
1: 在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方面取得了哪些新突破、新成效呢？最新发布的2026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也是晒出了改革成绩单，我们来听一听。
4: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竞争更加有序，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初显，明确招商引资红线底线，制定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加大强制性国家标准供给力度，发布能耗能效、污染物排放、安全生产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深入实施，实实在在为企业减负。针对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和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问题，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集中纠治。2025年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5.7万件，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收费案件5918件，全国涉企行政检查的精准度和质效大幅提升，检查总量同比下降33%。
5: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体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强化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发挥好高校办成一件事的牵引作用，持续打造优质高校的政务服务环境，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1: 助力统一大市场建设，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方案也在今年发布了，我们来听一听央视报道。
0: 据介绍，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对订立交易合同、货物交付验收、账期及支付、争议解决、规范商业行为等各环节进行了明确和规定。
6: 指引重点围绕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卡点，为企业画出清晰明确的行为标尺，推动建立全国统一、权责清晰、国际接轨的高标准内贸交易规则，为推动国内贸易高质量发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基础支撑。
0: 在订立合同方面，指引提出鼓励订立书面合同，采用标准合同范本，开展尽职调查。在货物交付与验收方面，指引明确交易双方应约定货物验收期限，买方一般应在收到商品七日内完成验收。在账期与支付方面，货物账期一般自交付时起算，交付之日起30日内付款，最长不超过60日。另外，指引提出企业要积极响应反内卷治理，自觉维护良性竞争秩序和反不正当竞争，对平台治理、促销行为、价格倾销、反商业贿赂等指引也进行了明确。专家介绍说，我国内贸市场规模体量大，企业主体多，就业领域广，是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支撑。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大宗商品生产资料流通总额合计超过150万亿元，有效支撑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下一步，这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将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行业宣贯和应用推广，逐步引导构建良好交易环境。
7: 我们将通过标准建设、信用评价、案例推广等系列举措，凝聚行业共识，强化行业自律，提升国内贸易啊标准化、规范化、国际化水平，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闻江苏。
1: 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这五一小长假的余温呢还没有完全散尽，距离本周六的苏超第五周三场大战又近在眼前。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觉得这两天呢过得有点长，这大概可能就是以前我们所说过的苏超观赛的后遗症，你刚吃完还没消化，又开始想念下一顿了，挠得人心头发痒。那么本周的苏超赛事将如何用精彩来回馈大家的期待呢？我们也来听一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他的评论报道。
2: 苏超走到今天早已不是单纯的足球赛事，它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进我们的生活，成为每个周末最值得期待的活动之一。本
3: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4: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5: 洞悉把握变局关键，看瞬息万变，拨开纷繁复杂的表象，保留独立观点。独立观点，时事热点，本土民生前沿风向，一键试听，汇通天下。话题互动，热线参与，多态融合，多点触达。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每天晚上六点半到八点，新闻晚高峰，澎湃新闻力量。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今天江苏省文旅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江苏主会场活动暨蜀建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的活动启动仪式，将于5月15号在无锡博物馆举办。届时全省博物馆将联动推出四个系列，将近200项特色活动。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6: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江苏主会场活动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分为一个启动仪式、一个首展、一场分享会、一场博物馆之夜活动。启动仪式上，我省将发布全省博物馆特色活动，公布2026年度江苏省博物馆纪念馆重点展览项目、首批江苏数字文物百宝箱项目等等。一个首展及蜀建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活动首次展览落地无锡博物院。省文旅厅博物馆处处长刘旭东介绍，蜀建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活动时间从今年5月到2027年8月，共15个月。展览分为文脉绵延、一城一韵、蜀建古今、共创共享四个篇章，呈现以大运河文化、长江文化和江苏地域文明为主题的精品展览。
7: 此次巡展时间更长，科技含量更高，统筹整合江苏数字文物百宝箱中优秀的数字文物资源，以我省博物馆与科技融合的最新成果，为人民群众提供高品质的文化产品。我们特别策划了一城一韵展厅，全面展示13座城市的历史文脉与独特的韵味。
6: 一场分享会及数字超链中的博物馆未来分享会将于15号下午举办，一场博物馆之夜活动及14号晚上在无锡中国泥人博物馆会山映月里举办博物馆之夜，包括戏曲演出、非遗体验、主题灯光秀展示等特色活动。值得关注的是，全省博物馆将开展博览、博学、博雅、博游四个系列近200项特色活动，其中举办高品质陈列展览62个，包括金玉满堂、沈阳故宫典藏文物展、青鸟江河、三星堆、金沙屿巴蜀文化特展等。举办社交类活动98项，包括疯狂动物城之湿地谜案、龙城志、常州博物馆数字实景研学等。举办文创展示活动15场，举办夜游展演系列活动21场。省文旅厅二级巡视员李虎仁：
8: 夜游展演系列活动主要内容包括巡游中西、奇妙的夜宴、新韵中华门、大型沉浸式光雕艺术演出、锦晓奇幻夜博物馆巡踪等活动21场，富彩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1: 为了适应互联网加消费纠纷处理的要求，今年市场监管总局呢是在全国12315平台建设了在线消费纠纷的解决系统，简称 ODR。 而在县区市场

0: 监管部门的指导监督下，通过 ODR 系统提供消费纠纷在线解决服务的企业则被称为 ODR 企业。在五一消费季，围绕节日消费的重点领域，南京市重点文商旅企业通过 ODR 系统在线化解纠纷、商业综合体消费维权服务、线下七天无理由退货等等举措，进一步畅通了维权渠道，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消费环境。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五一期间，旅游出行、商圈购物等消费需求集中释放，消费纠纷能否快速响应、及时处理呢？这直接影响市民的消费体验。南京市玄武区的 ODR 企业途牛旅游网直接回应消费的需求，推动纠纷在线办理，闭环办结。近日，记者跟随玄武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来到途牛旅游网，了解五一期间的消费举报投诉情况。工作人员以 ODR 系统为例介绍说，
2: ODR 的话，它统一的话都是在这个平台的，然后的话我们在收到的时候的话，它就会在这个代办件里面，那我们接入每一个工单的话，我们都会去有序的一个跟进。
1: 途牛旅游网售后客服经理高文燕：
3: 途牛旅游网高度重视 ODR 机制建设，已构建起专人专岗闭环管理的客诉处理体系，实行一小时快速响应、力争24小时办结高效处理原则，坚持主动靠前服务，有效地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
1: 线上维权是效率，线下维权重体验。截至目前，南京市共有711家 ODR 企业，其中秦淮区有92家，玄武区31家，覆盖新百、金鹰、博西、家电等重点商贸企业。玄武区花园城运营负责人韩静：
4: 我们玄武花园城作为去年新开的项目，会通过我们的线上线下双向的这样一个机制，包括我们的线下的客服台2楼的会员中心，以及我们线上的一些小程序，一站式解决消费者的诉求，全力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1: 除此之外，五一消费季期间，南京各重点商圈商业综合体也进一步提升消费维权服务，推定更多的线上线下商家加入7日无理由退货承诺。集业口某综合体专柜工作人员：
5: 我们顾客在购买衣物，如果他需要退货的话，在衣物不损坏的情况下，我们是正常给顾客进行退货退款的。
6: 像这个的话，我们今天如果有退货，我就会写在这儿。
7: 对，记录
8: 大概多长时间之内可以给顾客给处理掉？当天就能处理掉？
7: 当天就可以处理掉啊。
0: 今天是5月8号，是世界卵巢癌日。卵巢癌呢，素有妇癌之王之称，因为它早期隐匿无声，病程进展迅猛又极易复发，超过70%的患者在确诊时已经是晚期。专家提醒，要早识别、早干预，科学治疗是守护生命的关键。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9: 江苏省肿瘤医院副瘤外科主任陈小祥介绍，从发病率来看，卵巢癌发病率为10万分之5.7，并不算女性恶性肿瘤中最高的，但凶险程度极高。核心特点就是用3个70%来概括，大约70%的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约70%的患者在2到3年内出现复发，约70%的患者难以迈过5年生存期大关。卵巢癌之所以沉默，是因为它早期几乎没有特异性的症状，很多女性会误以为是消化不良、妇科炎症或者是更年期的反应，往往错过了最佳的诊疗时机。陈小祥：
10: 早期的常见的这症状呢，主要是阴道的排液啊、流血啊，甚至呢有时候啊肿瘤大也不见得是晚期，有的时候有压迫症状，比如说小便啊、大便感觉到有压迫症状啊、疼痛啊、刺痛啊、这个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啊，下一次握的时候压痛啊，这些都会就是疼痛、压迫、排液、出血，这些症状就是围绕这个盆腔这片的症状都要重视。
9: 卵巢癌从出现轻微症状到确诊的窗口期很短，病情进展迅速，等到症状明显、腹部膨隆或者出现明显不适时，癌细胞往往已经扩散传播，治疗难度大幅增加。对此，陈小祥解释，因为卵巢的体积很小，仅2到3厘米，作为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它没有物理屏障的包裹，一旦发生肿瘤，癌细胞无法被局限，会快速突破卵巢表面，在没有阻挡的腹腔内自由散播，广泛种植，形成快速发展。尤其是高级别的浆液性卵巢癌，占所有卵巢癌的70%到80%，是最主要的发病类型。专家提醒，这类癌症具有明显的年龄相关性，不同于部分恶性肿瘤越年轻越凶险，卵巢癌大多在40岁后发病率显著上升，发病的高峰集中在60岁左右。随着年龄增长，基因损伤的累积，患病的风险会持续走高。陈小祥：
10: 卵巢的筛查呢，显然是 B 超呢，它是无创、简单、低费用， 所以我们肯定是

0: 优选的是用 B 超去筛，我们如果筛出来有可疑问题了，我们快速升级，我们就转化到我们更高级的CT 磁共振甚至 PET CT， 我们就给它确诊。
1: 针对这个被称为妇癌之王的卵巢癌这个疾病呢，面对它我们也并不是束手无策，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我们在稍后七点半到八点的开麦当中也将会邀请专家来为我们彻底揭开卵巢癌的神秘面纱，无论是发病的数据还是高危因素到早期诊断都将掰开来给您说一说。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
2: 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每人有一次机会。电话号码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了。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那么您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在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每人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

0: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2: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1: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2: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1: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2: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1: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2: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1: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3: 当喧嚣渐渐散去，才能发现声音沉淀的信息，当波涛渐渐平静，才能感受心底泛起的涟漪。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越夜越清晰，越夜越真实。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4: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0: 时间19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3: 大家好，我是祖明。孩子一发烧咳嗽，家长就赶紧喂奥司他韦，不管病因就用药，这样真的正确吗？会不会给孩子带来伤害呢？今天的一说真相，有请南京市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主任医师田曼为您揭晓真相。
4: 大家好，我是儿科医生田曼。最近这段时间，儿科门急诊发热的孩子很多，我在坐诊的时候也发现，不少的家长在孩子发烧后会第一时间自行服用奥司他韦，这种做法呢其实非常的盲目。如果我们把奥司他韦比作专属抗病毒的导弹，它只对流感病毒有精准打击的作用，对其他的呼吸道的病毒，比如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副流感病毒、腺病毒、偏肺病毒等等，还有一些细菌感染、支原体感染、衣原体感染，奥司他韦以及其他的一些抗流感的药，它对于这些病原体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效果，属于用错了武器。临床中很多孩子不恰当的用药以后，不仅发热咳嗽没有缓解，还会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一些胃肠道的不良反应，加重了身体的不适。其实感染的病原体不一样，用的药也完全是不一样的。如果确诊的是流感病毒的感染，要第一时间用上奥司他韦或者其他的一些抗流感药，来阻断病毒的复制，来促进病毒的恢复。但如果不是流感病毒，那可千万不要轻易用上这些抗流感药。所以当孩子出现了发热咳嗽，家长呢先别慌着用药，要先观察孩子的精神状态。如果精神状态不好，高热持续不退，要进行及时的就医，做病原血的检测以及血常规等等，来明确病因以后再对症治疗。盲目的用药既浪费钱，还有可能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
3: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1: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妥认知边界，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与你相伴。
5: 时间是晚上的7:04，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这一节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
1: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5: 今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到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小哥即将送货太空。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王晓丹的连线报道。
6: 我现在就是在文昌航天发射场， 今天的转运工作是从早上8点就正式开始。我们看到搭载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已经平稳地运行了2个小时。垂直转运标志着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正式进入到火箭发射的准备阶段。那么此时此刻，天舟十号就包裹在火箭顶端的整流罩里面，这一次将计划上行将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一共有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2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的基础上，再上行第3套同款的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在空间站上面专门用于航天员出舱活动所使用的舱外服将实现全面的更新换代。此外，飞船里面还搭载有一台全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套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的总重量大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上面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那么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阶段以来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7: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期待这个天舟十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5: 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今天，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会议，我们来听央视记者李卫兵的连线报道。
8: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9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此前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相符，也可以说是右翼势力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
5: 一旦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获得通过，将给国际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9: 那么从对外影响来看，这一法案通过之后，日本将强化对外情报和谍报工作，那么它的矛头将主要对准周边的邻国，这就会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安全互信，加剧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摩擦。我们知道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始终都是情报先行，从甲午战争前对中国的全面的情报渗透，到二战期间特高课的所作所为这些都印证了情报集权跟军事扩张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那么现在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将统筹所谓的内外情报活动，那么上面由首相来亲自坐镇指挥国家情报会议，那么这种中央集权式的情报体系将为日本的军力发展提供全链条的情报支撑。 下一步日本可能会全面的恢复对于周边国家乃至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跨境的情报渗透，开展间谍活动，以及包括网络认知作战。那么这种就可能会损害他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增加对外军事摩擦以及战略误判的风险。那么同时日本也将以新的这种情报体系进一步的来扮演一个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情报前哨的角色，这就可能

0: 会加剧本地区的阵营对立。那么而且日本新的情报体系啊，会全面对标像美国英国的情报架构。那么未来法案落地之后，日本肯定会与五眼联盟强化情报合作，谋求深度的融入美国主导的西方情报网络。那么在亚太前沿，可能会在台海、南海等这种地缘热点问题上配合美国开展情报侦查、信息渗透这些方面的活动，进而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1: 5月4号到访澳大利亚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下跪并且献花，让国际舆论侧目。而就在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的军演中发射，这也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再看近段时间，日本在解禁武器出口、鼓吹修宪等问题上更是挑衅频频。高市早苗一边下跪献花，塑造反省战争的形象，另一边呢，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推进武器销售，这种反差说明了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2: 高市早苗呢，一方面在澳大利亚下跪献花，表面上看是对当地二战受害者的所谓缅怀，但其本质是为日本右翼势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所采取的一次表演性的行为。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其右翼势力始终不甘于这一地位，处心积虑想要改变战后的安排，突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因此呢，这一次呢，日方呢专门挑选了美西方阵营，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参加过对日作战的国家，利用美西方当前呢试图拉拢、依靠日本遏制中国的所谓战略利益，进行了一次所谓历史和解的表演。其真实意图呢，正是要粉饰自己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为日本恢复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呢减少阻力。更深层次讲呢，高市早苗政府打着缅怀战争受害者的旗号，但对那些曾遭到日本侵略最为严重的亚洲国家呢，却装聋作哑。与此同时呢，他又在国内积极推荐修宪扩军，毫无掩饰地搞日本新军国主义。这种鲜明的反差表明呢，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从未真正完成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他们是将这些献花下跪呢当作外交工具来服务日本的地缘政治野心。国际社会呢必须警惕日本表面和解掩盖下的扩张主义倾向。
3: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1: 国际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再起冲突的霍尔木兹海峡。就在今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当天在稍早前对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违反停火强力回应的视频。声明说，相关情报显示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我们首先来听央视报道。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与此同时，美方还与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西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称，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的两个港口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的一处海军检查站。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今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致联合国的信中谴责美国和巴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决议草案，表示该草案没有能够解决当前局势的主要原因。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

0: 号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安理会决议草案，声称是为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但伊朗认为这一草案并未触及当前局势的根源，反而试图将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行动合法化。伊拉瓦尼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以自2月28号以来对伊朗发动的非法战争。伊朗反对草案中关于伊朗违反停火、袭击船只和布设水雷等指控，而美国自身的种种行动对停火和航行自由构成实质性违反。在伊朗做出上述表态前，美国和多个海湾国家代表7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发布会。美方称，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涉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谴责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行动，并警告，如果伊朗不解除对这一关键水道的限制，将面临制裁措施。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有大量的商业船只因为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以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暗航状态。而针对有关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的遇袭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
2: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系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的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举措，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做出努力。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艾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假如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微笑。伊朗媒体解读说，这是在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伊朗武装部队今天早些时候说，美军和一些国家合作对伊朗南部部分地区发动了空袭。阿联酋随后表示，其防空系统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美国媒体对卫星图像的分析显示，自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至少228个军事结构或设备部件在伊朗战事中受损，包括机库、军机、雷达以及防空设备等等，受损程度远超美方先前公开承认的情况。
0: 据报道，从伊朗战事爆发至4月14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15处军事站点共有217处建筑和11个设备遭损毁，这高于美国媒体先前披露的战损情况。华盛顿邮报报道，以上分析依据可获得的卫星图像而来，只代表部分美军战损，其中超半数集中在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位于科威特的三处军事基地。报道称，一些专家指出，如此多的军事资产受损，说明美军低估了伊朗的打击能力，未能有效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美军希望快速摧毁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力量，却低估了伊朗对美国固定基础设施所做情报的深度，也没有考虑美国和以色列经去年6月12日战争后防空系统的消耗程度。此外，美军尚未完全适应对方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这类无人机虽然载荷量小，但更难拦截且打击更精准，因而对美军威胁更大。报道称，伊朗空袭威胁已导致部分美军中东基地无法配备正常规模的人员，一些美军决策者正考虑把部队撤至更安全地点，并限制其作战能力，同时让基地保持现状，接受可能的更大损失。
3: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1: 国际新闻，我们再来关注近日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极地探险游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的事件，引发了全球关注。从4月6号开始，陆续造成了8人发病，截至5月7号，也就是昨天，已经出现了3例死亡。而世界卫生组织目前评估，该起疫情对全球风险为低，

0: 不实施任何旅游或贸易限制。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1: 南非卫生部六号确认，该国国家传染病研究所从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的汉坦病毒为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安第斯病毒是已知唯一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但此类传播并不常见。谈及此次疫情的疑似源头，世卫组织介绍说，首批确诊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邮轮。据美联社报道，阿根廷国内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激增。阿根廷卫生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6月以来，全国已累计报告10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阿根廷表示，正在提供安第斯病毒基因样本和检测试剂等，以帮助西班牙、塞内加尔、南非、荷兰和英国等国进行检测。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不过，和外交部和卫生部当天致信议会说，经评估，该病毒在荷兰传播的风险极低。7号，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发表的一份声明说，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他们至少来自12个国家。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目前相关国家正在紧急追踪这些乘客以及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
0: 今天，中国疾控中心针对汉坦病毒热点问题进行了解答。本次疫情涉及到的安第斯病毒，我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也没有人类感染的病例报告。汉坦病毒感染一般呢不引起人和人之间的传播，日常社交、公共场所普通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减少人与啮齿类动物的传播和接触是预防汉坦病毒感染的主要策略。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为您梳理今天。5月4号，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了一起爆炸事故。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事故已经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今天，重庆市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陆克华受贿案一审宣判，对被告人陆克华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经审理查明，1997到2024年，被告人陆克华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89 亿余元。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国内出游人次和总花费实现了双增长，出游 3.25 亿人次，花费 1854.92 亿元。记者从南京市医保局了解到，根据省医保局统一部署，南京市医保信息平台将在明天晚上11点到5月10号的凌晨5点进行升级维护，届时暂停医保相关服务。暂停服务范围包括就医购药刷卡含医保码结算，所有线下经办代办窗口和线上渠道办理医保业务。参保人员可以先行垫付停机期间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门诊、住院、购药等费用，待平台恢复之后，到发生费用的定点医药机构进行联网补录结算。停机期间发生出入院登记，可在平台恢复之后补录医保出入院登记，并办理联网结算。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下面我们报的这个号码4008788323，您可能要多打几遍，尤其是眼睛花、干涩模糊、酸胀不舒服的朋友。恰逢这周母亲节，好视力特别举办母亲节感恩回馈大型护眼活动，今天限时开通了江苏专线，只要拨打4008788323购买，就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8788323，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为家里忙前忙后操碌了一辈子，老了眼睛却退休了，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难受，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总飘小黑点儿，出门见光还流眼泪，连做饭都有点费劲儿。那么您趁这次机会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像是给眼睛做了一个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清亮水润，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出门遛弯散步都轻轻松松。今天 十分钟以内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的，除了多送刚刚说的78元。

免贴，还能补贴一台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份母亲节专属的限定惊喜好礼，限时十分钟，您可以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早期筛查和规范诊疗。而2026年的今天呢，是第14个世界卵巢癌日，今年也延续了不让任何一位女性掉队这样关注女性健康权益的一个主题导向。我们在稍早前的省内新闻当中呢，也听到了我们的记者祖明发来的一条录音报道。卵巢癌这个被称为妇癌之王的疾病，确实因为它发病比较隐匿和迅速恶化，让很多女性呢闻风丧胆。但是面对它，我们也并不是束手无策，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今天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您彻底揭开卵巢癌的神秘面纱，也全方位地为各位进行科普，来帮助每位女性守护健康防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江苏省肿瘤医院妇瘤外科陈晓翔主任。陈主任晚上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您好陈主任，当然您了。今天呢是世界卵巢癌日，我们想特别邀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我们国家以及全球这个卵巢癌的发病率到底有多高，让我们稍微的了解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卵巢癌的这个病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在癌症当中啊，在我们复合恶性肿瘤当中，它发病率也不高，大概在10%/5.7%左右。这个发病比例呢，中国跟美国，跟欧洲，就是我们世界上呢，发达中国家和我们中国相比呢，大体上是持平的。
0: 10%/5.7%，这个听起来好像还行是吧？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
1: 来个概念呢，你就能了解了。像我们肺癌，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在10%/70%多。我们卵巢癌只有10%/5.7%，所以照这个比例上讲呢，我们患病的这个基数还是比较小的。我们中国一年只有6万左右的卵巢癌病人。
0: 一年是6万左右。
1: 对。
0: 这是一个大概的数据。那这个发病率在这个妇科的恶性肿瘤当中，它的排名和占比怎么样呢？
1: 我们妇科的恶性肿瘤呢，所谓大家常用的这个概念里面，实际上是包含三种典型的恶性肿瘤。这个宫颈癌呢，在10%/13%左右。子宫内膜癌呢，在10%/8%左右。卵巢癌呢，在10%/5.7%左右。
0: 但是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了，有人说这个卵巢癌特别狠，它狠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病死率很高。那么在女性这个前三的妇科恶性肿瘤当中，虽然卵巢癌您刚刚提到发病率是第三位，但是它的病死率是在第一位是吗？
1: 是的是的。
0: 来说一说，首先它为什么发病会这么隐匿，会藏得这么深，一旦发现多半是晚期是吗？
1: 是的是的。从我们的解剖逻辑上讲，我们大家都熟悉啊，女性的这个卵巢啊，只有2-3公分大，很小，
0: 对，
1: 而且呢是藏在腹腔里面最深的部位，所以，那么它这么小的一个脏器啊，如果它表面产生了癌以后啊，它就没有办法负荷一个大的肿瘤，然后呢，它就会脱落，再加上这么小的一个脏器啊。它发生以后又没有物理屏障，没有物理屏障来隔离它，我们的胃癌有胃壁来隔离它，我们的肺癌有肺周围的健康肺组织来隔离它，卵巢只有2-3公分，没有正常组织来做屏障，所以它迅速的就会脱落下来，然后呢在我们腹腔里面形成腹水以后啊，到处流淌，到处播散，那么它就把癌细胞带到全腹腔各个地方去了，所以它很快就形成到处有种植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就是它的隐，造成了它的晚期化。
0: 哦，我大概理解您说的，就是首先是跟我们这个卵巢的大小比较小有关系，其次呢卵巢在我们这个腹腔的最深的地方也比较，因为它长的地方比较隐蔽，而且它周围没有任何东西包围着它，一旦要是患了癌，它就很容易在我们女性的腹腔当中开始蔓延。
1: 对对对，宰相肚子能生喘，我们普通人的肚子啊也能生喘，就是肚容量太大了，所以它会到处种。
0: 所以它位置，第一是因为位置比较隐蔽，第二呢发展非常的迅速，是因为它周围没有任何的包裹。
1: 对对对，它没有包裹，没有物理屏障，没有阻挡，所以在腹腔里面没有任何阻挡的时候啊，它那个水啊，你白

0: 天站着的时候它这个水会往下流，你晚上睡着的时候它这个水会往上流，那么就到处流淌，但是流淌的水脉里面都有癌细胞，
1: 其实就是一个感染的过程了。
0: 对，这就是它的种植的过程。
1: 哦，听起来好可怕。那您在实际的这个门诊的案例当中，卵巢癌它有没有一些年龄分层呢？重点会体现在哪个阶段会比较容易高发？或者说换一句话来问，就是我们应该从多少岁就开始重点去筛查这个卵巢癌呢？
0: 啊，对对对，主持人您问的这个问题就非常到位了。
1: 嗯，
0: 我们讲的卵巢癌啊，实际上卵巢恶性肿瘤是包括我们大家一直说的这个卵巢癌，也包括了一些其他的卵巢的是这个间质细胞或者生殖细胞起源的恶性肿瘤，那么那些呢它会年龄比较轻的情况下发病，而我们经典意义上我们常说的这个卵巢癌，这个上皮癌啊，它的发病年龄呢相对比较滞后一点，它是一个这个年龄相关性的疾病，发病的中位年龄呢在60岁左右，
1: 60岁左右，
0: 就是说中位年龄是比较厚的，在绝经后，那么在绝经前是不是不会发生呢？它也会发生，但是这个比例没有未绝经期或者绝经后的病人来的多，比例的没那么高，
1: 概率相对较小一点。
0: 对对对，
1: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您说，
0: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一旦到了这个未绝经期，到了更年期，这个年龄之后啊，我们就要更加重视卵巢癌的筛查。
1: 就是在未绝经期以及绝经之后是一个重点监测的指标。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其实这个时候女性因为在绝经或者是未绝经期前后，一般都是在45岁之后了，是不是跟身体内的这个激素水平有很大的关系？
0: 对，有一定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女同志啊，到了未绝经期或者绝经后啊，我们这个卵巢的功能就逐步丧失了。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妇科的内生殖器以卵巢输卵管作为核心的话，我们就应该比较安静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出现异常情况，我们要高度警惕。
1: 你说的这个要高度警惕，也就是从45岁之后开始，我们要进行一个重点的筛查，并且如果遇到一些有一些信号可能给你，你更要警惕。那这是您提到的一个，好像我听起来我的感觉是，年轻的女性其实得这个卵巢癌的几率基本是比较小的，完全可以不用担心，对吗？
0: 也不能说完全不用担心。年轻女性呢，她也会生一些卵巢的上皮性的恶性肿瘤，比如说卵巢癌了。那么她的生病的特点呢，她是往往是这个分型上讲，她是这个从异型来的，也就是从良性到交界性再到恶性，有这么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过程让我们来发现它。所以年轻女性的卵巢癌的恶性度啊，它不像老年妇女这么高，它进展也不像这么快，我们当然也要重视，但是它的相对来讲它的致命程度呢比老年女性这个要好一些。
1: 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在生活当中要警惕一些信号，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卵巢癌是不是完全，因为说它，您刚刚也提到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隐匿性极强，那么是不是在生活当中真的要得了卵巢癌几乎是完全无迹可寻呢？有哪些症状出现我们需要值得高度警惕一下？
0: 对，主持人，这个卵巢癌的发病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症状的。它的症状呢主要有一些早期症状和晚期症状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早期的病人呢经常会有阴道出血、阴道排液，这个然后呢会有腹部的这个刺痛感，会有这个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压迫啊，压迫到膀胱、压迫到直肠啊，或者有一些这个甚至有的时候会手闷到下腹部的一些这个结节，这些都有可能的，就是说从疼痛到排液到出血，到手闷的东西，到压迫到大便小便引起不舒服。那么到晚期的时候呢，症状就非常典型了，它会大腹便便，因为它产生大量的腹水，然后呢病人会感觉到胀，有的甚至有的病人呢就比较迟钝的病人甚至感觉自己长胖了，肚子就变得好大，他感觉自己胖了，这些症状都会出来。这个晚期的症状呢就很明显，就是压迫症状或者是腹胀的症状就很明显，消化道症状也非常明显。
1: 那是已经到了晚期了。刚刚您在说到的这个早期的症状，我感觉肚子疼啊，或者变大，腹部有一点点隐痛或者胀痛，这些症状好像在生活当中很常见，其实也很容易被我们忽视，就觉得今天是不是吃多了，消化不太好啊之类的。
0: 对对对，这个时候呢，生活还是要仔细一点。比如说我就讲这个阴道排液或者是流血的症状，或者下腹部刺痛症状，如果你经常有反复有，那你就不能用一些常见的这个小毛病来解释了，你就要到医院去请专科医生帮你做检查，或者做影像，或者查肿瘤标记物，这些检查要做起来了。
1: 确实。那在您的这个日常门诊当中，有没有会发现比如说卵巢癌发病的一些高危人群，它是有些规律的吗？或者说是有一些什么标志的吗？能跟我们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0: 卵巢癌呢发病还是有规律可循的。第一个规律呢，刚才我第一个点呢我刚才已经讲了。一般来讲它更容易看重老年人。
1: 对，
0: 月经后的
1: 高龄的女性。
0: 第二个点呢，他更看重有家族史的病人，就说我们这个家族里面，我向上梳理一下我的这个姨妈姑妈，我的奶奶外婆，我们这些直系或者旁系的亲属有没有乳腺癌或者卵巢癌的家族史，这个家族史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有这样的病史呢，一定要高度重视。那么甚至有一些人啊，这个至亲姐妹有这个携带的这个BRCA1或者 BRCA2的这个基因的突变，有 BRCA1或者 BRCA2突变了，那你这个就更要重视了，你这个就是已经形成一个高危人群了。所以这些你就要高，这是分布的一个高危的病人的规律。
1: 您刚提到这个基因突变，好像我有印象，之前在搜索资料的时候说，那个影星安吉丽娜·朱莉，她就是因为在检测出了自己携带您说的这个基因突变，后来就选择了预防性的卵巢切除的手术，当时也是引发了很多关注，这也是一个好方法，是吗？
0: 是的，是的，BRCA1 或者 BRCA2 突变，我们做预防性切除啊，现在已经大众都能接受了，不像当年那么轰动了。我昨天上午我是专家门诊，我每个礼拜四上午专家门诊，还来了一位患者，从外地跑来了，特地带着他的检测报告到我门诊来，
1: 是相当有信心的。
0: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每一天的这个临床研究的新药，都在层出不穷的往前推，所以我们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有临床新药的产生。我第二个要提醒的呢，就提醒患有的朋友们呢，是要这个进行规范化的这个选对医生，然后要规范化的治疗。现有的资料呢，这个已经证明了，专科医生治疗，专科医生治疗卵巢癌的5年生存率呢会更好一些。第三个的点呢，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一旦有这个卵巢癌以后呢，要学会看病。我请大家要学会看病。什么叫学会看病呢？就是说你要找到这个行业的比较这个能够这个
1: 专业的医疗团队，
0: 比较强的医生，比较专业的医生。然后呢，再寻找 second opinion 第二个医生来进行一起比对。比如说我听了陈主任的，我在听李主任的，两个顶尖专家的意见，我们放在一起比对，要学会看病。所以这三条做下来，你就会把自己的这个疾病啊做到这个干到最好的这样一个生存状态。
1: 陈主任说的非常好啊，就是大家要学会看病，学会去找专业的医生和专业的医疗团队，还要学会去比较，然后去找到一个最好的、最适合你的方案。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一旦你生了病，其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不仅身边有家人、有朋友，还有专业的医疗团队，相信只要好好配合，就一定能够战胜癌症，维持我们目前相对精彩的生活。好，也谢谢陈主任对我们今天的科普了，辛苦您了，谢谢您，再见，陈主任，好，再见，
0: 欢迎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好，时间是晚上的7:53，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
2: 前面呢，我们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江苏。

0: 应用广播520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先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在5月20号，也就是520当天全部结束了。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8910，400-100-891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所以呢，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先宝是不一样的，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您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先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现在就给您发，每人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有一种生活叫云南，有一种旅居叫弥勒。在这个五月，告别匆忙赶路，告别拥挤喧嚣，我们在世界健康海拔天然氧吧云南弥勒为您安排一个10天9晚的家。弥勒呢，它地处北回归线的黄金宜居带，1450米的健康海拔，高浓度负氧离子环绕，气候温润舒适，是放松解压、修身养性、休闲散心的绝佳选择。入住旅居基地，温馨如家，一日三餐是新鲜自助，拒绝预制菜，吃得健康放心。24小时管家贴心服务，吃住全包，省心无忧。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主持人，我的同事陈颖、小雨暖心陪伴大家，带队同行，全程呢慢节奏定制行程，我们不赶路，不折腾，不拥挤，轻松的畅游云南弥勒的王牌美景。都有哪些美景呢？我们可以登顶景平山，拜巨型弥勒佛，祈福安康，打卡网红东风韵艺术小镇，漫步红河水乡，畅游抚仙湖，探访百年碧色寨，游览法式红酒庄园，解锁小众风光。另外呢，我们还精心安排了丰富的文娱活动，比如早晨起床，您可以练习八段锦，舒展身心；午间小憩之后，书法临帖，手机摄影教学，棋牌对弈，欢乐 K 歌，免费活动天天不重样。旅途之中结识志同道合的伙伴，告别孤单，尽享治愈松弛的时光。本次旅居推出两种房型可选，第一种性价比优选标间，仅需每人3999元，独立卫浴，家电齐全，性价比拉满。另外我们强烈主推的优选户型，每人4399元，两室一厅带独立厨房，空间更宽敞通透，家电设施齐全，闲暇时光还可以自己动手烹饪特色云南美食，自在随心，让旅居更有烟火气与幸福感。这两大套餐呢，全部都包含往返机票、10天9晚住宿、全程一日三餐、基地全部免费文娱体验项目。5月15号准时出发，无需费心规划，告别城市纷扰，拥抱山水康养。名额有限，预报从速，您可以登录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云南旅居，或者拨打热线13291278879，13291278879，微信同号。
1: 时间是晚上的7:57。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编辑甜甜，责任编辑李冲、严媛媛，我是林璇。更多新闻资讯，请您下载荔枝新闻、应江苏我苏客户端，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的6:30，我们再见。
2: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争鸣，更要听变革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什么是淮扬菜？
2: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1: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2: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4: 北京时间20:00。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林璇，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最低温度全省12度左右。而今天夜里到明天南京晴到多云，南京明天的温度是12到27度。下面来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天上午，由我国民营船企建造的首制10万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新福137在长江泰州段出江试航，标志着我国民营造船领域在高端特种船舶建造领域再攀高峰。新福137船长 229.9 米，行宽 36.5 米，舱容达10万立方米，技术指标、安全标准、绿色性能均达国际顶尖水平。作为冲击全国 AI 应用第一方阵的举措之一，南京日前正式发布关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的行动计划 2026-2027， 坚持技术筑基、应用牵引、产品转型、集群发展整体思路，提升人工智能终端全产业链创新能力及制造能力，培育发展人工智能终端产业集群，力争通过两年努力，目标到2027年南京市人工智能终端产业总规模达到2000亿元。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在商务部等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在北京共同发布《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据介绍，《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对订立交易合同、货物交付验收、账期及支付、争议解决、规范商业行为等各环节进行了明确和规定。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2.5、2.7和2.7，也就是说，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要多花12.5块。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日前向政府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在美国海军封锁下，
0: 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0: 家住在湖南岳阳的黄女士报警求助，她说自己家里保险柜里的50多万元的现金以及一个金手镯不翼而飞了。接到报警以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这一查不要紧，竟然发现嫌疑人就在他的身边。湖南岳阳湘阴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1: 这个门窗没有受损，保险柜也没有受损，然后包括这个报案人黄某称是两次被盗。
0: 黄女士告诉民警，第一次她就被盗走了10几万元，但是因为家中保险柜存有巨额现金的事儿，只有她和儿子知道，所以她还以为是儿子拿走用的，并没有报警。
1: 到了这个12月11号晚上，再次发现里面被盗了40余万的现金，之后就发现这个事情不对了。
0: 警方分析，既然门窗和保险柜这都是完好的，并且黄女士家中也没有什么被翻动过的痕迹，那么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除此之外，警方还对案发现场周边的公共场所视频进行了仔细的查阅，发现一名女子的装扮十分奇怪，
1: 她全身帽子呀、口罩呀，然后非常可疑。回顾了当天的天气，应该是不需要穿这么多东西的，穿这么多衣服呀、口罩呀、帽子呀，所以我们就觉得她十分可疑。
0: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这名可疑女子身穿深色长款的羽绒服，头戴棒球帽，用口罩对面部进行遮挡，手上还拎着一个袋子，并且一直低着头往前走。办案民警根据视频很难确认她的身份，于是他们继续对女子进行追踪。
1: 就是这个嫌疑人，因为当时是全副武装嘛，然后我们去寻找他的离开的轨迹的时候，发现他上了一台出租车，然后我们找到了出租车司机，发现他是用的微信付款。
0: 办案民警一看到可疑女子的微信头像，他们就发现这个头像他们十分熟悉，原来这个人竟然是被害人黄女士非常要好的朋友彭某。警方将这个消息告知了黄女士，黄女士非常震惊，因为自己家中失窃的事情，她第一时间就跟这位好闺蜜分享了。
1: 受害人她马上又跟彭某联系，彭某还跟她支招，怎么报警呢、怎么样啊。
0: 警方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嫌疑人彭某当时还在珠海，于是他们立即赶赴当地将他抓获。之后办案民警在彭某的家中和他所经营的店铺内找到了他所盗窃的部分现金30多万元。犯罪嫌疑人彭某落网了，但是围绕在他身上的很多疑点还没有被解开。他是如何得知黄女士家中的保险柜里存有大量现金的呢？他又是如何潜入黄女士的家中打开保险柜行窃的呢？在审讯中，彭某交代自己和黄女士那都是湖南岳阳湘阴人，此前他们俩都在珠海打工，因此而认识。虽然后来被害人黄女士回到了湘阴，但是两人一直在保持联系。每当彭某回到湘阴老家，黄女士总会邀请他来家里做客。
2: 嫌疑人他当时应该是在2025年的7月份还是8月份之间，然后到他家里去过一次，然后在他家里的时候就有一次，应该是发现他家里面有一个保险柜，保险柜里面他当时也不知道有没有钱，然后他就留了一个心在这里。
0: 就这样，一个邪恶的念头在彭某的心中悄悄地萌生了，他甚至还构思了一整套的作案计划。他先是故意把自己的衣服落在了黄女士的家里，在趁着黄女士不在家的时候提出想上门拿衣服的请求，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要到了黄女士家门锁的密码，堂而皇之地登门行窃，
2: 然后就找到她钥匙，然后把保险柜打开，然后发现里面有大量现金，还有一个黄金手镯。
0: 这次彭某盗走了16万元的现金和黄金手镯，之后他将手镯卖给当地的一家金店销赃，而黄女士对所谓闺蜜的所作所为毫不知情，甚至还跟她说了自己家

0: 财物不翼而飞的事情。
1: 第一次被盗之后，他当时一直是认为是他儿子拿了，然后当时他也没有留心，就什么都没做，对，门锁密码也没换过，钥匙还是放在里。
0: 在得知黄女士并没有对丢钱的事情在意，也不打算报警以后，彭某的贪念再次膨胀。这次他又找了一个借口把黄女士给支走，在趁她不在家的时候再次上门作案。
1: 先是用微信跟这个受害人聊天，然后找了一个这个借口，然后以这种机遇把这个受害人支开，然后家中就没人嘛，他知道他是一个人住，然后他就自己从珠海一早就搭个火车，然后就到了汨罗，然后就从汨罗再搭个的士，然后就到了他们家中，直接到他家去的。
0: 这次彭某盗走了41万元的现金，为了不让被害人起疑心，他还刻意给自己设计了所谓的不在场的证明，
2: 说他在当天还在澳门赌博呀，啊，回来之后就跟他联系了呀，就是在不经意间去证明他的当时的位置以及不在场的证明。
0: 然而这些照片其实都是彭某早就准备好的。经过警方调查，2025年10月到12月期间，犯罪嫌疑人彭某为了获取非法利益，先后从被害人的家中盗走现金56.85万元，黄金手镯一个，经过鉴定，手镯价值为3.95万元。目前案件已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 这个案件呢，就是典型的熟人作案，利用信任然后实施犯罪，防范此类风险尤其重要。家中不要存放大量的现金，贵重物品应分散藏于比较隐秘的地方，不要向他人透露家庭的详细情况、生活规律以及大量财产存放的位置。一旦发现被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并保护好现场，不要随便翻动。
0: 在辽宁沈阳，一家二手奢侈品店一夜之间两个玻璃柜台被洗劫一空，37块名牌手表不翼而飞，总价值超过600多万元。现场痕迹非常稀少，嫌疑人还精心伪装。那么警方如何在茫茫人海当中锁定目标呢？警方现场勘查发现，其中一个柜台的玻璃被敲坏，通过调取案发现场以及周边的公共场所视频，确定了案发时间为当天凌晨，作案的是一名伪装严密的男子。沈阳市公安局沈河分局重案中队办案民警，
3: 戴帽子，戴个圆形的类似草帽那样帽子，然后戴面罩，穿那些类似于迷彩服那样一身衣服，从那个二楼窗户爬进来，然后到一楼把那个两个柜台的劳力士手表装到一个袋子里，然后又原路退出去的。
0: 警方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嫌疑男子在作案以后多次换乘车辆，最终逃往了鞍山方向。
3: 在这个追踪的过程中呢，我们就锁定了他的身份，是那个辽阳籍男子。
0: 嫌疑男子叫张某，在锁定他的身份以后，民警发现他正在驾车前往吉林，极有可能是到当地进行销赃。警方迅速抽调警力展开抓捕。
3: 他找个小店或者路边摊，低价把这些手表都销售了，1万2万他就出手了，那再想找回来那就太困难了。所以说我们都很着急，我们是在他后边追，前面有的人在前面，在那个他家那边堵他，然后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0: 然而抓捕的进程并不顺利，张某在到达吉林没多久，他就突然折返回了老家辽阳，警方又重新调整布控，最终距离案发15个小时以后，在辽阳市的一家火锅店内将张某抓获。
3: 表情比较木讷，感觉像是这种挺无奈的那种感觉，这警察这么快就把我抓住了。
0: 民警当场从张某的车内搜出一块被盗手表，其余36块手表不知去向。面对讯问，张某试图狡辩，他谎称这块表是捡来的。
4: 捡的？
5: 哪捡的？哪捡的？
3: 如果没有赃物的话，那不但是挽回不了损失，最后的定性啊、起诉啊、判决啊，在诉讼这一块都是有困难。
0: 虽然张某试图否认，但是最终在证据的面前，他还是承认了犯罪的事实，并带着民警在一处废弃化肥店二楼的床下

0: 找到了其余36块被盗的名表。据詹某交代，他之所以选择被盗店铺作为作案的目标，那是因为他是这家店的熟客。
1: 他自称是做买卖的，他对这个表啊是比较喜欢啊，他也在这个店买过表。
0: 张某在作案前精心设计了逃跑计划，并且在作案以后频繁更换交通工具，在逃跑路线上他也布下了重重迷雾，试图混淆警方的视线。
1: 然后跑到那个鞍山，就是让警察追踪他起来，那个更费劲一些嘛。就在鞍山把整个作案的衣服，从帽子、面罩、衣服、裤子、鞋全换了，就整个一夜他也没休息。这么多表，这么价值这么大，他也相当紧张。一块表出价是30万，但是他说这个表来路不清，就不能收。他说是顶上来的，一般顶上的这么贵的，都得有合同。
0: 基于嚣张的张某前往吉林的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却因为无法提供合法来源证明而被拒绝。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2: 火眼金睛，铁腕出击，撒下天罗地网，且听坤哥说法。
0: 十元加工金首饰，款式随心换，这样的低价诱惑您是否会心动呢？不少老年人就因此落入了陷阱里，这本想着翻新首饰，结果这黄金却是越修越轻。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黄金盗窃案。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在浙江慈溪市一处农贸市场，清晨6点多，一男一女早早搭设起金饰加工摊位，临近7点，一位拎着红布袋的老人走进这个摊位，摊位上的女子立刻起身和他攀谈。浙江慈溪市人民法院办案法官
3: 就跟他说，你这个耳环有点歪了，我给你重新打一打，也很便宜，比如说15块钱甚至10块钱。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被害人他本身戴了这个戒指首饰，然后他就上去搭讪了嘛。你这个戒指上面比如说缠了红绳的，下面可能本身是断的，那我们给你重新融一融，给你接起来，就又看上去像新的一样，就这种方式跟被害人去搭讪。
0: 由于这对男女给出的金饰加工价格远远低于正规的金店，这名老人当场摘下自己的金饰交给摊位上的男子进行加工。办案法官
3: 被害人提到，他说他给我进药水，什么还火烧又铁打，就整个过程还是进行了一会儿，操作了一会儿的。
0: 在加工的过程中，女子不断地和老人进行搭话来吸引他的注意力。没过多久，金首饰重新加工好了，但是老人并不知道这个时候他的金首饰已经少了一截。
3: 现场的时候应该都是不知道的，可能就是回家的时候他会意识到，比如说戒指也好，耳环也好，怎么比一开始的轻了。然后其中一个被害人可能他是一个对戒，所以他老公那边有个戒指，然后他一称怎么少了这么多。
0: 被骗的老人还不止这一位，有被害人发现黄金重量异常以后及时报了警。经查，魏某某、冯某等5人看到黄金价格上涨，于是他们就起了假借黄金加工实施盗窃的歪心思。每次作案他们都是2人1组，在各地的小型菜市场附近摆上摊位，以低价加工黄金闻名招揽生意，专门面向辨识能力弱、维权意识差的老年人群体。
3: 这个案子涉及到了5个被告人，2对夫妻为主，然后中间加入了另外一个女性的被告人。这一对夫妻里面的这个男性跟另外那对夫妻里面女性组成一组，就互相有个监督吧。一方面一对夫妻呢，你可能只是一个点，那这样它相当于就分散成了2个点，但是呢也不是单纯的2对夫妻各做各的，这样可能相互之间也没有监督，分赃的时候可能也不清楚。
0: 在2组人员中，女性成员专门负责招揽生意，通过拉家常、闲聊等方式打掩护，而男性成员则利用加工金首饰的机会伺机劫取被害人的黄金。得手以后，5人将赃款均分，截至案发共涉及被害人12名。
3: 被害人的年纪呢在60多岁，最大的一个有80多岁，所以主要就是集中在老年人这个群体。
0: 该团伙就是

0: 利用这样的作案手法，在浙江省慈溪市、余姚市多个乡村菜场实施盗窃，累计窃取黄金30多克。
1: 它涉及了有6个菜市场嘛，带有那种流窜作案的这种性质，可能也怕在同一个地方，会再遇到前一次的这个被害人，然后可能会案发吧，所以他们也是换了不同的作案地点的。
0: 案发以后，5名被告人足额缴纳了退赔款。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魏某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共同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根据各自犯罪情节和悔罪的表现，法院依法分别判处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2个月、至拘役5个月、缓刑10个月不等的处罚，罚金2000元至8000元。
1: 我们加工黄金的时候，还是要到比如说正规一点的这种门店里面去进行加工啊，或者清洗啊。虽然价格可能会相对高一点，但是相对来说安全一点。或者说把你这种贵金属的这种首饰你交给别人的时候，也要有一定的警惕性。另外遇到觉得自己的财物受损的时候，还是要及时的去报警。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就是要为这个及时报警的那位奶奶点赞，就是因为她的报警，可能公安能够及时的去介入，最后能够抓获嫌疑人，然后也使最终的被害人能够减少嘛。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2: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3: 铁坤讲述。
4: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5: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上线新机商标治理平台，并公开征集线索。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表述，新机商标被定义为以误导公众方式使用的注册商标。这个定义包含2个关键点：第一，它是已经获得核准的合法注册商标；第二，其问题核心在于实际使用行为构成了对公众的误导。

0: 例、相关政策及媒体报道。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
3: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4: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
5: 去宽慰宽慰他们，然后给他们信心，让他们把现在的当下的日子过好。
6: 汪挺的寻亲之路开始于一次偶然的相遇。1992年出生的汪挺，2015年来到南昌铁路公安处湖口派出所工作。那是在2021年，汪挺在湖口火车站附近的一处涵洞巡逻的时候，遇到了一名衣衫褴褛的流浪男子。
5: 停了一辆共享单车，然后身上穿的也是破破烂烂，他在我们的涵洞里面躺着睡觉。然后我们在巡查到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带到我们派出所去。
6: 当时这名男子说不清楚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根据他的口音和一些模糊的信息，汪挺在人口系统中仔细地查找比对，最终在赣州市宁都县的失踪人口信息当中找到了一条信息。
5: 当时与户籍所在地的民警取得联系，也证实了这是他们在2009年就走失的一个人，然后后来很快也就是他家属就赶到我们派出所把他接回去。
6: 这是汪挺第一次帮助失散的家庭团圆。流浪多年的熊某在被家人接走的时候，汪挺站在门口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他的心里突然涌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5: 见证这样一个团圆的时候，就感觉原来亲情的失而复得是如此的让人感动，然后就想着只要我在生活工作中能够碰到，我就尽可能的用自己力所能及去帮助到他们。
6: 也就是从那天起，汪挺利用工作之余默默开启了寻亲的工作。他在手机短视频的平台中刷到寻亲家庭的求助信息，他就随手截图下来，然后再到系统里比对查找。日积月累，他已经存了数千张寻人启事的照片。
5: 手机截图的大概一共有4000多张。其实现在我最担心的不是说找孩子，

0: 我担心的是时间不够，有的时候在晚上夜深人静安静的时候，可能找着找着自己会上瘾，找到一个我就想着，哎，我再花一点时间再找另外一个，然后再找一个，然后就忘记看时间，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慢慢不知不觉的到凌晨两三点。
1: 在 AI 人像比对技术出现之前，王挺寻亲全靠人工肉眼排查，他拿到一张模糊的童年照片，就要在系统中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排查，那个时候找一个人可能要花一个月甚至更久。在汪挺的电脑里有一个特殊的文件夹，里面存着很多还没有找到的孩子的资料，他记不清这个文件夹自己打开过多少遍了，但是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把里面的照片重新翻出来再看一遍。
0: 我每找一名失踪被拐儿童，我会单独用他的名字然后命名一个文件夹，然后现在电脑里应该存了有1000多名儿童的这个信息，然后如果当天我没有发现的话，我这个文件夹会一直保存着在，然后可能过两天我再拿出来再看一下，过两天再拿出来看一下，是这样的。
1: 每个来找他的家长，汪挺都记得，他可能不会每天给他们打电话，但是在他的电脑里，每个孩子那都有一个专属的文件夹。
0: 只要没有其他工作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在全身心的投入到查找这些失踪被拐儿童的时间里面，因为在帮助这些寻亲家庭呢，其实我们一直在与时间赛跑，很多父母他们都等不及了，我们找的有很多是父母可能正好是其中一方或者双方前一两年去世了，就是你在这种查找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会去思考，如果我再早个一两年，再早个一两年，是否他们的父母不会留下遗憾？是否他孩子找到以后，对他来说是心灵上最好的一个良药？
1: 一个人，一张模糊的照片，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排查，一个月又一个月的坚持。汪挺的牛不在于他比别人聪明，而在于他比别人多翻了几十遍。
0: 这个人万一我一不小心给他漏掉了，对我们来说可能遗漏的是一个孩子，那对于家庭来说可能就是遗憾的一辈子。
1: 汪挺的寻亲能力和执着逐渐得到了单位领导的关注和认可。2025年8月，南昌铁路公安局南昌公安处刑事侦查大队正式组建了由汪挺命名的寻亲工作室。南昌铁路公安处处长张成彪：
2: 铁路战车人员密集，经常会发生这个老人儿童这个走失走散的情况，我们汪挺在执法执行过程中经常帮助处置寻亲警情，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为了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公安专业优势团队优势，专门给他设立了一个工作场所，在我们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1: 实际上早在2024年，汪挺就已经将 AI 人像比对技术应用到寻亲工作中，并且还摸索出一套综合家族照片的分析模型，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梅姨案。2024年9月，梅姨案9名被拐儿童中已经有7人被找回，只剩下钟斌和欧阳家豪。钟斌的父亲钟丁友，从2004年儿子被拐走的那一刻开始，整整20年，他的人生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找孩子。钟兵的父亲钟丁友：
3: 每一年都要出去好多次，我只要听到那里有一个孩子来了不明的，我都会去核实。以前做那个寻人启事，我自己买了个打印机，我每一次出去就买一箱那个打印纸，20年来都是带着希望去，但是回家的时候就失落的回家。
1: 多年来，钟丁友跑遍广东的每个城市，也发了几万份的寻子传单，向一切可能帮着他找到孩子的人来求助，在这其中也包括汪挺。
3: 2024年9月份，有个好心人就提供了我汪挺警官的联系方式，我都还没有回来，我在广州的时候就联系上了汪挺警官，他说好好，你把你的资料发给我。
0: 他说他的小孩当时是在广东失踪了，然后我就根据他提供的这个失踪儿童钟斌失踪前的一张照片， 然后还有他家里还有另外一个儿子，还有他这个钟宁友和他爱人的照片，去综合进行一个分析比对。
1: 由于家属提供的照片往往年代久远，有的还附着塑封膜，会有反光和水渍，汪挺在拿到照片以后会对照片进行简单处理，把头像精准提取出来，然后再运用 AI 技术进行人像比对。在比对的过程中，汪挺第一时间会联系广州警方来获取更多的案件细节。在得知钟斌被拐的时候，犯罪嫌疑人供述孩子已经被卖到了广东河源和揭阳附近，他就把搜索的范围锁定在了这两个地市，再结合钟斌失踪时的年龄，推算出他现在大约的年龄段，进一步缩小范围。
0: 钟斌他与他的弟弟还有他父亲都是蛮相似的，他的这个下唇是明显外翻也蛮厚，然后这个鼻子他是属于那种稍微塌一点的鼻子，不属于那种尖的，然后没间距啊，他从小到大几乎也没怎么变。根据失踪的一个具体经过，也能够明确出他拐向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当时就锁定他所疑似的这个区域去范围内去找，给我们的排查范围就减少了很多工作量。
1: 在广州增城警方的支持下，汪挺迅速锁定了钟斌的疑似对象。一个小时以后，另外一名被拐儿童欧阳家豪的疑似对象也被锁定，两个孩子的家相距仅2公里。
0: 广州增城警方也是一直没有放弃，一直在尝试运用各种手段去找。然后我们发现钟斌的疑似人员之后，他们就告诉我还有另外一名儿童叫欧阳家豪的，然后也没有找回。他们想的也是，我们只要有一丝可能就把每一个都要找到，然后把欧阳家豪的相关信息还有欧阳家豪失踪前的一个照片给到我们以后，我们在进行分析的时候也就发现钟斌所在地的旁边的另外一个地市很快的就找到了欧阳家豪的一个疑似人员。
1: 两小时锁定两名被拐20年的孩子，那么汪挺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就在他电脑屏幕上的两张照片之间，一张是钟斌一岁半时的照片，模糊不清晰，另外一张是钟斌成年以后的户籍照片。这肉眼望去很多人会觉得不像，但是 AI 人像比对却看到了人眼所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0: 随着现在我们公安科技化的一个提升，技术提升，我们已经能够做到这样一个跨年龄的一个比对。比方说计算机它告诉你，我们这一个人与我们这个失踪儿童小时候照片，他们的相似程度可能，比方说他有可能50%是这个人，但是如果我综合全家去综合考量的话，他可能计算机会告诉你这个人80%可能是，但是这80%我们还要再进行二次分析，分析完以后我综合他户籍，综合他入户，综合他家庭的一些种种因素，是否有收养这个儿童的这个动机，然后就能够给出可能，哦，这个孩子98%可能就是个，然后我们再去采集他的 DNA。
1: 跨年龄人像比对技术通过大量样本训练可以比对不同年龄段的人脸图像，但是汪挺反复地强调，技术只是工具， AI 可以把成千上万人的搜索范围缩小到几百人，但是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最后那一针还得靠人捞。
0: 之前第一个这个我们比出来相似的其实特别多，所以我们在精准这个地域进行分析的时候，找到有相似符合它特征的人其实都有1000多人。我综合建模完以后，我就会把我可能最符合的这个目标它综合排序靠前，这样的话我筛选的人就会大大少很多，最终的结果还目前来说还是要依靠我们就是研判人员的一个综合分析。
1: 在分析确认了两个孩子的户籍信息、家庭情况等细节全部吻合以后，广东警方对这两名疑似对象进行了 DNA 采集。4天以后，比对结果确认，钟斌和欧阳家豪的身份被证实。至此，梅姨案中9名被拐儿童全部找回。钟斌的父亲钟丁友，
3: 王田警官就联系我了，他说：“钟斌爸爸，我跟你送个礼，很大的礼。”他说：“钟斌找到了。”我说：“那时候真的是 说不出话来。
1: 在接到电话的那一天，钟丁友没有上班，下午的3点多钟，汪婷告诉他孩子找到了。钟丁友不敢相信，这中午通电话的时候和在喝茶，这下午就来了这么大的惊喜。
3: 血缘还是血缘有相似的。我说郑斌，你知不知道是谁找到你的？我说是我们江西汪婷警官找到你的。
1: 认亲以后，钟丁友把网名从寻儿钟斌改成了寻儿成功钟斌。他说自己找了20年，终于把儿子给找回来了。如今钟斌已经回到了原生家庭，一家人和和睦睦，钟丁友心里的那块大石头也终于落了地。他也希望那些还没有团圆的家庭也能团聚。钟斌的故事用到了童年照片和家族照片的比对，但是在寻亲的求助中，还有很多家庭连一张清晰的童年照片也没有留下。那么没有留下照片的家庭还能够找到孩子们？不要急，汪婷还有另外一把钥匙，那就是清源推演技术。
0: 没有小孩的照片，如果说他有其他子女，有父母，然后我们可以综合这一家人的长相特征，然后交给我们的计算机，在我们全国范围内去找哪一个人能够符合他这个全家人的长相。但是你既要像爸爸，又要像妈妈，又要像兄弟姐妹，那就很少了。
1: 汪婷介绍，这个原理并不复杂，就像到火车站去接人，虽然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但是如果认识他的，
4: 他不仅是我的长辈，还是我小时候的那个玩伴一样的，所以非常想念他。
5: 33年前，爷爷去世，一开始爷爷的音容笑貌还非常清晰地刻画在葛先生的记忆里，但随着时间变长，爷爷的模样开始变得模糊。然而翻遍家里，却找不到一张爷爷生前的照片。
4: 有时候就感觉很想念他，所以就想去找找看，想找寻等找到看一张照片来看看。平常想念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看看，他好像就陪伴在我的身边，好像陪伴跟我们还是始终在一起吧。
5: 为此，葛先生曾问过亲戚，也去过村里找过爷爷当年的朋友，却都一无所获。直到今年，他突然想到是不是可以找警察来�帮忙找一找。今年3月2号，葛先生给海宁公安微信公众号发了一条私信，寻求帮助。
4: 保证就是希望不大吧，我想肯定也不会这么长时间还保存着，所以说，但是心里惦记着，就好像发上去试，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想发上去试一下。
6: 我们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是觉得作为公安机关来说，群众这个求助我们应该立即帮他完成。
5: 33年前的档案信息非常不完整，民警尝试在档案系统内查询葛先生爷爷的档案资料，幸运的是系统里当时上传了他的信息，但又不幸的是档案里的照片十分模糊，无法辨认。
6: 因为当时的扫描件分辨率非常低，打开之后照片是看不清楚的。那么我们就继续回到了档案室，然后根据我们的档案编号一个一个的把
7: 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
7: 成遗产。祝贺的掌声响起，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
8: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0: 知来处

去处。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唐代诗人孟郊写过一首诗，名叫《游子》：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倚堂门，不见萱草花。元代诗人王冕也写过一首诗，名为《墨轩图》：萱草生北堂，颜色鲜且好，对之有余饮，备之哪可道。生活年代相隔500多年的两位诗人，在诗中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萱草这种植物。而翻检古代书画作品，也会发现很多画作也是以萱草萱花为主题。那萱草萱花这种植物究竟是什么？有怎样的文化含义才引得古人竞相歌咏呢？事实上，中国古代萱草所指植物的范围比较宽泛，除了现代植物学领域的正牌萱草之外，还包含很多种植物，其中之一就是现在还活跃在我们餐桌上的一种蔬菜，那就是黄花菜。中国栽培萱草的历史非常悠久，《诗经·卫风·伯熹》中就有“焉得萱草，延树之辈”的句子。朱熹注曰：“萱草令人忘忧。”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中有“萱草食之令人好欢乐，忘忧思，故曰忘忧草”的说法。古人还认为女性怀孕的时候佩戴萱草花容易生男孩，这种想法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什么依据，却为萱草赢得了一个疑难花的称谓。宋朝人洪自奎在《西江月·寿章书后》一词中有“亭下疑难萱草，墙头结子留花”两句，就是借用了萱草的这个好彩头。除了忘忧疑难之外，萱草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中国传统的母亲花。萱草喜欢潮湿的生长环境，而中国古代建筑一般坐北朝南，北向的房屋相对潮湿一些，适合种植萱草。同时，古时士大夫家的主妇一般在北堂起居，北堂因此渐渐演变成了母亲的代称，适合在北堂种植的萱草也具有了母亲的含义。关于萱草与母亲之间的联系，有一个动人的传说：隋末时，唐太宗李世民与父亲李渊南征北战，李世民的母亲窦氏因长期思念儿子而病倒。中医认为萱草有清热利湿、宽胸解郁、凉血解毒的作用，郎中看过病之后使用萱草煎煮成汤药给窦氏服用，还在北堂种了不少萱草，希望让窦氏忘却烦恼。于是后世的游子在远行之前，很多人会在北堂种下萱草，一是寄托对母亲的深厚情感，同时也借萱草忘忧的意思，希望母亲能够放宽心，在孩子离家的时日里少一些思念，忘记烦忧。久而久之，母亲的居所被称为萱堂、萱室，母亲的生辰被称为萱辰或萱寿，萱草与母亲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宋画《萱花如犬图》中，画面背景是茂盛的萱草为背景，几只刚出生不久的小奶狗在萱草丛中嬉戏打闹，而母犬在一旁温柔地看着自己的幼崽，反映出萱草与母亲之间的象征意蕴。宋元明时期的瓷器上也经常会有萱草的图案，花叶与花朵姿态舒展优美，线条流畅，令人过目不忘。这一时期的诗词中常见用萱草指代母亲，用以祝寿，比如“愿统王母寿延长，蟠桃看履熟，萱草振长芳，款对群仙同宴瑶池，萱草茂长春不老，百千祝寿无期”等等。成化十四年，明代文学家王傲的母亲去世，王傲的好友画家沈周便绘制了一幅怀萱图送给王傲，以解友人对已故母亲的思念之情。众萱孝母、众萱祝寿、萱草寿时等也是古代书画中的常见意象。
还有一类题材叫春兽，这个春就是香椿的。

那个春，春和萱草放在一起，春萱则是将父母并称，用春来指代父亲，用萱来指代母亲。《红楼梦》第87回，宝钗写给黛玉的书信中有萱亲衰迈，北堂有萱兮，何以忘忧等语句。虽然现在通行的《红楼梦》版本后40回并不是曹雪芹的原创，但是也可以证明，直到清代，人们仍然以萱草作为慈母的象征，用萱草来表达对母亲的爱。现在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加，人们常常仿照西方做法，在母亲节时送给母亲一束康乃馨，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但萱草的母亲花含义也并没有被遗忘。前几年贾玲导演的电影《你好，李焕英》主题曲的名字便是萱草花。

0: 动人心弦的剧情，萱草的文化内涵，悠扬舒缓的旋律，配上歌手温暖柔美的声音，表达出母亲对孩子最深切的爱，不知唱湿了多少人的眼眶。转眼间，今年的母亲节又要到了。在这个全天下母亲共同的节日里，你打算做些什么表达对母亲的爱呢？是送一盆萱草，一束康乃馨，还是回家看看，为母亲亲手做一顿饭，或是打一个电话送上祝福？
1: 您此时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节目。
0: 接下来请听文史小讲堂。
1: 文史小讲堂。
0: 母亲是一个家庭的灵魂，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风水。母亲节到了，让我们一起品读十首写给母亲的诗词，读懂那份温柔深厚的母爱。祝愿母亲身体健康，事事顺心，感恩天下母亲。
2: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0: 写下这首诗的时候，作者孟郊已经50岁了。在人生的天命之年，孟郊终于得了一个小官，结束了居无定所、穷困潦倒的生活。他第一时间把母亲接到身边照料，希望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看到母亲得以颐养天年，孟郊想起的是少年离家，母亲在自己临行之前为自己缝衣的场景。每次离别，母亲都在缝制衣服，心中期盼儿子早归，但是却把衣服缝得结结实实，怕孩子在外面久久难归，挨冻受累。孟郊自己年幼丧父，母亲把自己拉扯长大，让自己读书成才，在50岁的时候才能给母亲一个安顿。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这些年付出这么多，我这一点孝心怎么可能报答她的恩德？这首诗不是少年游子的离别之作，而是一场迟到多年的报答，是一个诗人在天命之年结束漂泊，重与母亲团聚的诗。这首诗更多的是弥补人生遗憾的欢迎仪式。
2: 游子，唐·孟郊。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倚堂门，不见萱草花。
0: 在康乃馨传入中国之前，萱草花是中国的母亲花。萱草又叫忘忧草，象征东方女性温柔、含蓄、朴实、坚韧、牺牲奉献的精神，在恬淡中散发出母爱的光辉。相传唐太宗李世民随父亲在外征战的时候，

0: 后，他的母亲因为思念儿子而病倒，大夫便用有安神作用的萱草煎药给李母服用，并在北堂种植萱草以解他的忧思。后来游子要远行时，会在北堂种植萱草，希望减轻母亲对孩子的思念，忘记烦忧。慈母倚堂门，却不见萱草花，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份深沉的思念令人动容。
1: 岁末到家，蒋士铨。爱子心无尽，归家喜极沉。寒衣针线密，家信莫痕心。见面怜清瘦，忽而问苦心。低怀愧人子，不敢怨风尘。
0: 作为母亲，最开心的就是游子归来。缝制寒衣的针脚密密麻麻，家书里的字迹墨痕犹如新的一样。看见孩子瘦了，母亲心疼地问儿子在外面辛不辛苦。母亲呐，儿子已经愧对您了，不会忍心诉说漂泊在外所受的风尘。亲人之间彼此挂念，却又不愿让彼此担心。诗人把这种复杂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1: 送母回乡，唐·李商隐。停车茫茫故，困我乘楚囚。感伤从中起，悲泪哽在喉。慈母方病重，欲将名医投。车接惊在急，天净情不留。母爱无所报，人生更何求。
0: 母亲生病了，自己却无能为力，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母恩深重，理应报答，但是自己却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母爱无所报，人生更何求。报答母爱是天经地义的事，身为人子人女，如果可以治好母亲的病，稍微报答一下母亲的恩情，人生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1: 十五，宋，王安石。江母寒沟上，刘家白寒阴。月明闻杜宇，南北总关心。
0: 月圆之夜，母亲听到杜鹃的啼叫，想起自己在外面漂泊的儿子。虽然南北相隔，但是仍然深深挂牵。寥寥数语刻画出月圆之夜母亲牵挂千里之外儿子的动人情景。
1: 思母，元，禹公。双陨芦花泪湿衣，白头无父倚柴扉。去年五月黄梅雨，曾点袈裟抵米归。
0: 看到寒霜把芦花摧残，不禁落下了伤心的泪水。犹记得去年五月梅雨时节，家中断粮，只好典当袈裟跳米回家奉养母亲。如今却再也见不到满头白发的老母亲依靠着柴门盼望我了。全诗并没有华美的词藻，只是用极普通的词语叙述极平凡的往事。诗如一帧发黄的老照片，一首低回沉婉的曲子响着余韵，久萦心间。
1: 别老母，清，黄景仁。

0: 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博物馆看展览，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映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微信号是 YTGJ1114，也就是夜谈古今的拼音首字母加上1114，然后我会把您拉入到我们夜谈古今的听众群当中，您可以和群内志同道合的听友们就时事政治或者是社会的热门话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共同探讨。那我们同时呢也会有一些线下活动会在群里面发布，也欢迎大家及时参与。各位晚安，下周一见。
1: 中华国学博大精深，古人智慧令人叹服，且听古人云：
0: 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人情像纸一样十分脆薄，世界上的事如棋局一样变化万千，人心为难飘忽不定，世事如棋，日新月异，与时变化，应付自如。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尽在耳边。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素的供给，为安度酷暑打下基础，使脏腑调和，正气充足，邪不可干。在热烈滚烫、生机盎然的立夏节气，迷一座堂邀约您一起跟着节令的步伐，温柔地走入夏天。
1: 全网健康热搜话题实时关注，热搜上线。
2: 那接下来时间呢，名医座堂将会来关注到这两天有一个和健康有关的热搜话题。那这个热搜的词条呢，叫六岁娃玩智能手表三个月近视100度。那这个孩子呢，他是由妈妈带着去了我们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眼科就诊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儿童医院眼科陈志军主任医师，了解这个小朋友的相关情况啊。陈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2: 陈主任，这个小朋友的眼睛的情况其实上了热搜，我想他这个数字是比较让人扎心的。您看他六岁的孩子那么小，三个月近视了100度，这个近视发展的速度特别的快哈，这是让我们觉得这个他有很大的一个反差的。另外其实如果看一下这个新闻的话，可能还有一个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就这孩子的父母他不是说任由孩子去玩电子产品，他的父母几乎不怎么让他玩手机，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是玩一个智能手表嘛，我们觉得那个里面又有什么呢？可是他就是把自己这个完成了一个三个月100度的近视。所以陈主任，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朋友他为什么会三个月眼睛发展到100度，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个情况呢？
3: 那么看近其实就是近视造成近视的最主要原因。而看近呢，手机是大家是公认的。而这个小手表呢，其实是跟手机是一样的。并且因为它的那个屏幕小啊，自己比较小，可能要用更多的这个眼力去辨别细小的这种差别。所以更费眼。老百姓的话讲，就是用老百姓的话呢，更费眼。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往往是一种隐蔽性形式，它用的时间比较长，家长不容易发现。并且可以在黑暗的房子里，在睡觉以后可以偷偷的看，家长有的时候不知道
2: 这个小朋友
3: 有这么一个情况。
2: 真准，就是我们会觉得给孩子配一个儿童手表嘛，它的主要功能其实还是和家长联系，特别有的时候出去玩啊什么的，怕走失，对吧？那其实我们会觉得它主要的功能就应该是这个，但是现在可能这个很多的这个儿童手表它的功能太多了。那我们这个新闻当中讲到这个小朋友，他是不是就像您说的会偷偷玩，甚至于关了灯以后还玩，他是不是有这种长时间的去看这个小手表的情况？
3: 对小朋友自己也说的，有的时候躲在被窝里玩
2: 啊，
3: 所以这个是距离是太近了。同时又是全黑的一个情况下，所以距离眼睛距离特别近，同时呢又是一个这个又是非常小的一个手表要去辨认，对眼睛的这个对眼睛的伤害是特别特别的大。
2: 那在您的门诊上，像这个小朋友这样可能是看小手表，有的可能是看手机，就是用电子产品比较多导致近视的，您有相关的一个评估吗？或者说您有一个大概的比如说数字啊比例啊这样的一个印象吗？
3: 应该说都或多或少的都有，就是说近期除了看书学习啊，在大家规定动作，那么不学不行。然后呢，就除了这个电子手表、手机以外呢，还有一个像搭积木、玩乐高，特别是玩乐高，这个时间特别长，有的时候半个小时、一小时、两小时都有可能。这个其实跟看手机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完全一样的。甚至是有可能家长还会让他玩，他认为不是看手机嘛。所以有可能他这个眼睛的疲劳程度会更重。
2: 就是他因为您刚才讲到一个关键词，就是看得比较近，近距离用眼是造成近视的一个这个罪魁祸首。就是其实不管你是看这个积木也好，还是看手机也好，或者说你那这样讲的话，有一些小朋友

0: 他很小的时候，低龄的孩子他其实也会看书的，比如说绘本啊什么的，如果长时间是不是也会造成近视？
1: 绘本照样会让我们近视，因为我们就是看书学习多了嘛。
0: 嗯，
1: 然后这个现在的注意量比较大，要刷题嘛，
0: 嗯，
1: 需要去这个用眼，所以这个是加班加点的用眼，包括晚上晚自习，对吧？
0: 嗯，
1: 所以这些总的时间加起来，总的这个近距离用眼时间长了，
0: 嗯，
1: 相对来说户外活动又少了，
0: 嗯，
1: 这样子我们休息又不够，
0: 嗯，
1: 睡眠又不够的话，那么近视就会啊不断的啊这个增加了。
0: 嗯，就是说我们其实作为家长需要有一个认识，就是不是说我们看手机造成了近视，而是长距离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造成了近视，可能再加上环境的原因，比如说灯光不足啊什么的。
1: 这里我再补充一下最新的这个研究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看的那个书常规现在都是白纸黑字，
0: 嗯，
1: 那么在白纸黑字的这个情况下呢，会诱发我们的这个眼睛啊要过度的关注，比如说我要辨认清楚这个字的字体走向，
0: 嗯，
1: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高空间屏蔽啊，这是新词，就是说这种细小的会让我们眼睛会更疲劳，
0: 啊，
1: 相反呢，就是说如果是我们黑底白字，如果是以后有一种这么一个情况，
0: 嗯，
1: 或者说是比较发灰的那种，
0: 嗯，
1: 这个反而有利于我们保护眼睛，这个以后我们再说，
0: 哦，
1: 啊，这是最新的研究，哦，
0: 您这样补充的，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其实我们作为家长给孩子如果是买书的话，特别是比较小的孩子买那个读物的话，其实可以留意一下，比如说这个字体的大小好像，对吧，
1: 大一些
0: 字要大一点，然后那个色彩呢，可能要清楚一点，不要买那个模模糊糊的，然后纸张可能有相对来讲薄一点，
1: 但是还是就是它的背景最好不是纯白的，
0: 嗯，
1: 你可能是有一种它对比相对更好更柔和的，我们看眼睛就更轻松一些，
0: 舒服一些，嗯，
1: 对对对，
0: 是。然后您刚才讲到，其实我们除了电子屏幕之外，还要留意的就是我们小朋友那个，特别是颗粒比较小的积木，还有看绘本，如果是长时间的，其实也会损伤我们的视力的哈。嗯，那陈主任，我还想向您请教啊，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可能我们自己就戴眼镜，特别是有一些这个家长朋友，他可能自己近视度数还挺高啊，近视还有散光嘛。
1: 嗯，
0: 那像这样的情况，他会遗传吗？
1: 有遗传，这个遗传只是呢，
0: 嗯，
1: 就是不是说我们想象的说100%的，
0: 嗯，
1: 它是有一定的比例
0: 啊，
1: 嗯。那么更多的呢，就是说是一种叫容易，就家长啊，有近视，孩子会容易有近视，
0: 嗯，
1: 这是什么呢？什么原因呢？就除了少量的那个占30%的那种真正的遗传，
0: 嗯，
1: 更多的是一种生活习惯的相似，
0: 嗯，
1: 或者一种爱好的相似。比如说家长就喜欢看书学习，
0: 嗯，
1: 孩子他们从小就耳濡目染，他也是近距离用眼特别多，
0: 嗯，
1: 如果家长喜欢体育活动，天天带着他，那么相对来说眼睛就会更就受到的保护会更多一些，
0: 嗯，
1: 啊，是这样的。
0: 嗯，这其实您也是在提醒我们要更多的走到户外去，这样的话其实让眼睛能够那就是长距离的去看东西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然后那对于孩子来说，那特别是有一些小朋友现在近视率也挺高的哈。那么如果说孩子近视了，那我们怎么样尽可能的让他不要发展成这个比如说高度近视，还有就是有这个近视比较高风险的这些小朋友啊，或者说家长可能我们会觉得还有自己就是这个高度近视，就会很担心孩子也发展成这种高度近视，我们怎么样能够尽可能的延缓他近视的时间，以及延缓他近视发展的速度呢？
1: 嗯，这个讲的是两个问题，
0: 嗯，
1: 一个是防预防，
0: 嗯，
1: 另外一个已经近视了怎么控制，
0: 嗯，
1: 啊，我们先讲预防的事情。
0: 好，
1: 那就是说有这种近视风险的家族或者说父母啊，
0: 嗯，
1: 那我们孩子这个更要注意，这个就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要尽量的避免，
0: 嗯，
1: 那么不得不学习的时候呢，我们要严格遵循3:1和3:20的原则，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看书学习应该是30厘米，
0: 嗯，
1: 那么同时呢2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下，
0: 嗯，
1: 我们到阳台上看6米远的物体，我们哪怕看20秒，
0: 嗯，
1: 它都是眼睛一个及时的放松，
0: 嗯，
1: 这个呢是大多数家长可能没一个严格去执行，
0: 嗯，
1: 所以导致了我们现在的近视发病率这么高，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确保我们一天有1到2个小时的 户外活动时间，
0: 嗯，
1: 确实确实我们没有时间，我们要保证有一个小时啊，就包括课间操，包括大户那个课间大的课间的那个。

0: 休息啊，走的都算的。那么到周末的话呢，总要是要挤出一点时间来，要确保有两个小时的这个阳光下的户外活动，非常的重要啊，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两点其实做到了，应该大部分时间就应该我们的这个就比较健康了。特别是没有近视的孩子，经常的到户外去啊，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可以
1: 适当的延缓啊，也我们近视发生。如果已经近视的话呢，那有两点：第一，要准确的到精准的去验光配镜，把度数量出来。然后呢，就是现在可以用一些就是说现代的一些就是理论指导下的一些这些防近视产品，比如说啊，凝胶眼镜啊，碘扩散啊眼镜啊，或者说我们 OK
0: 镜啊，还有就是说，同时使用这个地龙度的阿司匹林眼药水啊，阿托品眼药水，这些呢都是近视防控的手段之一。但是我还要提醒，都不是100%，它不可能代替我们户外活动，也不可能代替我们晒这个三个一啊三个二零原则，就近距离用眼，尽可能的要减少。这样子我们这个防控啊，那就做的就比较好了。那么最后还有一点一定要补充的就是说， 不能熬夜，就是说我们眼睛是在我们睡眠的充足的睡眠的状态下，我们的眼睛是有休养生息修补功能的。如果你的睡眠时间长时间的不够，那我们的眼睛疲劳以后它就不能缓解，那么我们近视也会促进啊。这也是最新的理论研究，就是说我们的睡眠其实对我们保护眼睛是非常重要的。
2: 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分享真的非常有用。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您的孩子已经是大孩子了，那比如说有祖辈在听节目，其实也要跟自己的这个家人好好去交流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手机是万恶之源，我不要让孩子玩手机，这个好像都控制的。现在有不少父母对手机的管控还是挺好的，但是就忽略了其他的因素，就是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可以告诉家人，就是我们对近视的防控其实这个您讲到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核心词就是近距离用眼要有一个控制，我们的书写的习惯，包括我们要走到大自然当中，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陈主任和我们做的连线，跟大家讲到了我们小朋友的近视防控需要注意什么。谢谢您陈主任。
0: 不谢。
2: 感谢您。再见。
0: 再见。
3: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1.5， 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5月8号是世界地中海贫血日，名医座堂特别邀请南京市中医院血液科环亚红副主任医师共同关注地中海贫血是种什么病，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嘉宾，南京市中医院血液科环亚红副主任医师。环准您好。
3: 啊，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环准先向您请教哈，什么是地中海贫血？
3: 大家好。地中海贫血的话，它目前简称为地贫，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海洋性贫血。那其实因为它首发是在这个地中海地区，所以给它起了一个名字。那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疾病，它是一组遗传性的溶血性的贫血。那我们这个贫血其实就是血红蛋白低于正常，血红蛋白它其实是由血红素和柱蛋白组成的。那柱蛋白在体内的话，主要是这个阿尔法柱蛋白和贝塔柱蛋白。那如果是阿尔法和贝塔的这个柱蛋白的基因发生了问题，那就会导致这个柱蛋白的肽链出现的问题，最终导致这个柱蛋白相关的这个贫血。那肽链合成的减少或者是缺失，那就会使得这个血红蛋白合成不起来，就会导致这个红细胞特别的脆弱，寿命缩短，提前被破坏，进一步的会导致慢性溶血性贫血的一系列的问题。
2: 您刚才在讲的是因为它是比较专业的哈，然后它是跟其他的贫血不一样的，那它的这个是不是它的发病机制不一样？
3: 对，它的发病机理主要其实跟基因缺陷有关系。主要是体内的这个柱蛋白的这个基因，阿尔法柱蛋白基因或者是贝塔柱蛋白的基因出现了这个缺陷，那导致了这个阿尔法或者是贝塔的这个柱蛋白合成的障碍，进而会影响这个血红蛋白的合成。其实它是一种跟遗传相关系的这种，而且它是溶血性的贫血，就红细胞它会被破坏掉。所以它是一组这种遗传性的溶血性贫血，跟其他的我们常见的营养不良的贫血是不一样的。
2: 那您讲到了常见的这个贫血，那其实我们在一听到贫血这个词儿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如果身边有个朋友啊，你这个贫血，你就会说你多吃点猪肝，是不是可以补铁？通过这个吃的这个方式，饮食的方式能够补上来。那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像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患者，是不是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啊，也是一样的呢？
3: 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一个误区，因为在临床上确实很多的病人会觉得这个贫血都是跟营养不良相关系的。但他们会觉得要补营养，要吃一些这种补铁的，像五黄汤啊、红枣、红豆啊，包括猪肝类的这种东西去补铁。它是这个临床上有很多的贫血跟缺铁没有关系。特别是这种地中海贫血，它其实这类的病人在体内它的铁的含量是增多的，因为它是一种溶血性的贫血。那红细胞破坏了之后，它红细胞组成成分的铁就会被释放出来。所以这类的病人他其实铁是不缺的。另外再加上这些贫血的患者有的时候会定期输血。那他的铁的含量会更高。所以对于这类的患者，其实不是应该去盲目的去补铁。这种患者其实后期应该是去去铁治疗。他的铁蛋白会超高。如果再盲目的去补铁的话，他会进一步的增加他的这个铁负荷。严重的话会影响他的内脏。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看到底是不是缺铁。如果缺铁的话才补铁，正常情况下是不补铁的。
2: 那您讲的是地中海贫血的患者，他肯定不是去盲目的补铁的。然后您还讲，就是有的情况下可能他的铁含量是多的，那么正常的普通的这个贫血，他是不是可以去补呢？铁还是说也要去
3: 正常的贫血，如果是确定它是缺铁性贫血，就比如你去
2: 它也分类型，
3: 查一下铁蛋白是低的，你确定它是有这个缺铁的病史，然后确定它是铁蛋白低的，确定它是缺铁，诊断明确是缺铁性贫血才去进行补铁，那如果是除了
2: 这个缺碘性贫血这个情况以外，其他类型的贫血都不是要去补帖的。嗯，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对，跟大家科普一下，因为其实贫血的患者可能，或者说贫血的情况还是我觉得蛮多发的。嗯，大家可以有一个这个常识的了解哈。那我们继续请环准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地中海贫血它分哪种，它分那个哪些类型呢？它
3: 是不是也会有比如说比较严重的情况，可能状况也有比较轻一些的情况？对对，主持人说的是对的。嗯，地中海贫血分类的话，如果按照刚刚说的这个基因缺陷来分的话，它可以分成这个阿尔法地贫和贝塔地贫，就是这个阿尔法的珠蛋白的这个基因出现问题叫做阿尔法地贫，如果是贝塔的这个珠蛋白的基因出现问题叫做贝塔地贫，这是它的基因的这个分型。
2: 嗯，
3: 那如果按照这个严重程度，就像主持人讲的，只会分成这个轻 中还有重，那轻度的话其实就是这种携带者，那基本上这个患者是没有任何的症状，或者是仅有这种比较轻微的这种贫血，他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去工作生活，那有的人可能不查，他终生都不知道自己是个携带者。那中间型的话，他是介于这个轻和重之间的，那一般就是三下来的时候他没有发病，但是幼年以后可能会出现 这个容易疲乏呀，然后查了血常规发现有个重度的贫血，肝脏脾脏也有可能是增大的。那重度的话，这种就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最严重的类型了。那重度的如果是阿尔法地贫的话，有可能这个胎儿他不能出生，他可能会胎死宫内，或者是出生不久他就会死掉了。那重度的这个贝塔地贫的话，可能小孩出生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大概几个月的时候他就开始出现贫血，然后慢慢的加重。 那这种的话，时间长了之后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发育，影响他的智力啊，包括身体的发育，包括可能会出现这种骨骼的变形，脏器功能的损害，一些情况。那这种重度的这个贝塔地贫的患者，他其实是要定期终身去输血，包括去处理他的并发症啊，包括去做一些去铁的一些治疗的。嗯，那
2: 您讲到了不同的这个程度啊，对于患者来讲，它意味着什么？那像您讲到的，就是这个重度的患者可能要终身的去做一些治疗啊等等。那么前两种呢，就是如果是比较轻度的，他可能发现不了这，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哈。那中度呢，包括重度，他们的治疗方法差不多是什么样的？它能够治愈吗？
3: 对，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像中间型的，就是这种中度的，它是有一些中度的贫血，那根据血红蛋白的情况，就是贫血的程度，包括患者贫血的一些症状，那可能需要不定期的去进行输血。然后另外生活中一定要注意的就是避免感染，然后避免像氧化剂类似的这样的药物，像磺胺类的药物啊，或者是喹类的一些药物。 另外在妊娠期间也需要去监测，因为妊娠可能会加重这种地中海贫血。这个是中间型，就中度和重度都必须要注意的这个问题，生活上的注意的一些细节。那对于这种重度的患者，因为他这个贫血程度比较重，那他需要这种终身的规律的这个去

进行输红细胞去纠正它的贫血。那因为本身这个地中海贫血它的铁蛋白会比较高，再加上反复输血，这部分的患者它的铁负荷是重的，所以要规律的进行去铁的治疗，像口服的铁剂，包括去口服的这个去铁的治疗，包括静脉的去铁的治疗，来减轻这个铁的负荷，因为铁多了之后它会在心脏、肝脏等脏器去沉积，会影响脏器的功能。另外就是像贫血的患者时间长了之后，它会有各个脏器的这种缺血缺氧的脏器功能衰竭的一些情况，要积极的去治疗并发症。那目前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治愈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会比较关心，因为前面说到的其实都是治标的，不是治本的。那目前相对

0: SCP2 的这个基因的编辑的技术，也是得到了一个治愈的目的。但是这种技术的话，是把这个墙拆掉，然后去补这个砖头。 可能会影响它原先的这个 DNA。 现在目前最新的是这个 CS101的这个变形式的碱基编辑器的这个编辑的技术，去编辑它的这个基因，它不拆墙，它只是去做一些基因的修饰， 不损伤它的 DNA。
1: 这个就类似于自体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就把患者自己的自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把它采集出来，然后在外面经过这个碱基编辑器的修饰，把错配的不好的这个基因把它修正成好的基因，从而这个达到基因治疗的一个目的。这个目前在一个月前广西医科大学他们正好就才发表一个 Nature 上面的文章，就是关于这个 CS101来基因编辑治疗 贝塔重度的地中海贫血的有武力的患者，其实治疗的效果都还不错，一个月内它就是能达到一个脱离输血的目的。目前呢这些技术的话没有广泛的去推广，但是如果有这个治疗的需求什么的，我觉得可以去到专家那边去咨询，看看能不能去入驻做一些临床实验。
2: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通过专家们来分享，其实我们一方面是做科普，而在做科普我们来认识一些病症以及相关的一些预防啊治疗的方法的时候，我们知道了前沿的方法，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那感谢您患者，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啊，就是说因为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您就说地中海贫血它是一个遗传病，对吧？遗传性的这个疾病，那么遗传性的疾病我们有方法来预防吗？就是 您比如说这个妈妈她可能是有地中海贫血，那么她如果她怀孕了，那么她在整个孕期她需要做什么？她可以阻隔吗？比如说她生的孩子，她的这个是不是也会遗传这个疾病，还是说有办法来阻隔呢？
0: 对，这个就是年轻人会比较关注的这个问题，因为要这个生育后代，这个生育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比较传统，就是去要做的这个问题。那地中海贫血它不会传染， 但他会是遗传的。那如果就是你这个妈妈她是一个地中海贫血的患者，那最好就是她的结婚对象最好是一个健康的人。但是如果正好她的这个对象又是一种同种类型的地中海贫血的这个患者，那怀孕的时候其实会有一定的风险，比如说可能四分之一，25%的概率这个小孩是正常的，有50%的几率是像这个爸爸妈妈一样都是个携带者，还有
2: 24%、5%的可能性，可能是一个重型的地贫的患者。那预防的话，就是包括三级预防，一级预防就是相对来说最经济、最有效的，那就是所有的这个育龄期的这个夫妻，尤其是这种高发的这个地区的这个人群，我们有高发地区的，比如说一个数据吗？
0: 这个是有的，就是在我们国家的话，其实这个地中海贫血它是有明显的这个地域性的，那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长江以南的地区，像广西啊、广东啊、海南、云南、四川、重庆、福建等省市。那其实我们江苏、安徽也有一些散发的病例。那在这个广西地区，其实它的这个基因携带率其实是最高的，可能达到20%到25%，广东的话大概是10%几的一个比例。所以这些高发地区其实他们 现在做的比较好，他们会去做常规的这种孕前的检查，会做这个地中海贫血基因的一些检测。这个是一级预防的那个内容。那如果双方都是携带的话，那要提前知晓，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这个生育的一个计划。那二级预防的话，就是这个产前的诊断。那如果双方都是这个同种类型的携带的夫妻，那怀孕以后的话，要进行一个 小孩生出来之前的一个产前的诊断，可以去做羊水穿刺来做这个胎儿的这个基因的检测。那如果真的是这个小孩是个重度的地贫，那这个双方夫妻要去权衡利弊，去如何去选择这个胎儿的这个去向的问题。那三级预防的话，就是对于小孩生下来之后，那让他去早点去做诊断，如果真的是重型地贫的话，要早做治疗，那进一步的话可以改善他的这个生活的质量。
2: 所以其实今年，因为今天其实就是第33个世界地中海贫血日，然后今天的主题呢是防控地贫，携手同行，优生优育，守护健康。所以对于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患者，特别是

0: 比较年轻的有这个生育计划的这个患者来说，我想刚才环准您讲到的这些科普的知识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那环准，我们最后想请您来解答一些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啊，她是32岁女性，她说她是有轻度的地中海贫血，最近呢是在月经前后会感觉头疼、脑袋疼，时常觉得没力气、身体虚。她说我在想啊，这些症状和地贫有没有关系？需要怎么治疗？
1: 啊，听众你好，这个问题的话是这样子的，就是。您应该平常要定期监测这个血红蛋白，就是贫血的情况。
0: 嗯，
1: 哎、看这个贫血的程度。如果是轻度的话，一般血红蛋白可能是正常或者是轻度的减低。
0: 嗯，
1: 但是如果您月经比较多，那可能月经量增多了之后，它会加重这个贫血的情况。
0: 嗯，
1: 如果月经前后。查了之后，他这个血红蛋白没有明显的一个下降，但是老是会出现这种头疼的情况，那可能会跟这个内分泌功能月经前后的时候他的这个激素水平的变化有关系，引起的经期或者经前性的疼痛，也不一定说跟地中海贫血有关系。
0: 嗯，
1: 但是如果是说你来月经前后月经量比较大，那血红蛋白比基础没有来月经的时候更加低的这个情况下，那你可能要进一步筛查一下，到底是这个地中海贫血加重了，还是同时合并一个缺铁，这时候再做相应的一些治疗。
0: 嗯，要关注血红蛋白的这个情况哈。
1: 对对。
0: 环准，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在讲到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时候，讲到轻度它是携带者，还有中度和重度，我们常常在讲一些疾病的时候，讲到它的轻重程度，会觉得它们之间有一个发展关系，那地中海贫血有这样的发展关系吗？也就是它会不会从携带者变成轻度，由轻度变成重度，还是说它不会这样发展？
1: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这么发展，因为它主要这个分的这个轻中重，它其实跟它基因类型有关系的，就是你这个基因类型，它就决定它是轻度的，基因类型决定它是中间型的，还是基因类型决定它是重度的。但是就是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就是如果感染或者是妊娠、怀孕，或者是有一些药物，那可能会让它的贫血更加加重。
0: 嗯，
1: 这个是所有的患者都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0: 嗯，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问，他的孩子刚刚出生满月，说因为妈妈是地中海贫血携带者，爸爸是正常的，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他说这孩子他说需要补铁吗？这个问题可能前面你已经解答了，地中海就是不要额外去补铁哈。这孩子需要
1: 妈妈的去补铁，
0: 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就是妈妈是携带者，爸爸是正常的，那这样的小朋友我们要额外注意一些什么吗？
1: 我觉得这样子孩子可以去做一些筛查，
0: 嗯，
1: 就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去做这种基因的检测。
0: 嗯，
1: 因为一个妈妈是携带者，爸爸是正常的，那胎儿的话就前面提到的有1/4是健康的，还有20%是像就是携带的，然后还有这个有一些这种就是其他的一些情况。他爸爸是正常的对吧？
0: 嗯，对，他爸爸
1: 他爸爸正常的。
0: 嗯，
1: 对，他爸爸如果去做过基因筛查的话，如果是完全正常的话，那他们小孩基本上不会出现重型的这个情况。
0: 嗯，
1: 不会出现重型的情况，顶多可能是一个轻度或者是携带的情况。然后就是定期去查血，因为小朋友现在生下来之后会定期去安排体检嘛，社区也会去通知你去体检。
0: 嗯，
1: 那查一下血常规，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但是小朋友他在这个断了母乳以后加辅食的时候，
0: 嗯，
1: 有可能有的病人这个小孩他因为加辅食不够，小孩生长发育比较快，加辅食不够，有可能这时候会合并这个缺铁的情况。
0: 嗯，
1: 不需要常规去补铁。
0: 嗯，
1: 但是如果出现有铁低的情况，可以适当的去补铁。
0: 嗯，
1: 但是不用去做一个常规的，
0: 嗯，
1: 去补铁的一个治疗。
0: 嗯，
1: 要根据医生的这个医嘱来。
0: 嗯，您的意思，这孩子他其实通过血常规，他就能够看出来，就已经就能够看出来他会不会是一个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携带者。
1: 嗯。有的时候可能刚开始生下来的时候可能看不出来，
0: 嗯，
1: 等后面监测的时候会慢慢显现出来。
0: 嗯，可以，
1: 他也可能就完全正常的话，就是完全一个正常的血常规。
0: 嗯，那其实这个因为考虑到妈妈是携带者，所以后续的话可以稍微的关注一下，去做一个关注，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1: 对对对，可以。因为小朋友他现在反正也是定期要去打血常规嘛，体检的时候。
0: 嗯，
1: 包括经常如果是有一些感冒啊、拉肚子什么的，
0: 有的时候
1: 会
0: 查那个血象的。嗯嗯，
1: 对对对，大学手指头测那个血常规。
0: 嗯，
1: 就血常规先初步判断。
0: 嗯
1: 啊，如果血常规有问题的话，再进一步去做
0: 然后胸内膜电泳啊，或者是地中海贫血的基因的一些检测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嗯，我们这儿有一个听众，他的留言啊是这样子说，孩子8岁是女孩，从小贫血体质比较差，确诊地中海贫血，贫血是否需要做相关的干预，说孩子比较的瘦，应该怎么来给他补充营养。
1: 这个的话就是要看这个小孩他已经确定是地中海贫血，要看是哪种基因缺陷，然后另外要看他的这个贫血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就这种贫血的话，你看是轻度的话一般常规的不需要去做特别的干预，但是重度或者是重度的话，对，他其实是需要进行输血，包括重度的话除了输血以外还要再防治并发症啊，包括做一些这个
0: 确切治疗，对这些小孩的话，其实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他的这个体质虚弱包括瘦到底是跟地中海贫血有关系的，还是说这些小孩相对来说比较挑食偏食，有一些体质的问题，这个要进一步的去鉴别一下。像这个小朋友这么小，他如果确诊了这个中度的地中海贫血的话，那他后续也要就是一直正常的就去做治疗了吗？
1: 对于小朋友如果是中度的这个地中海贫血，根据他的这个贫血的程度，包括贫血相关的症状的话，是要定期去进行输血的。如果是重度的话，那就更加要引起重视了，那就是定期的要去输血，而且这个是属于一个慢性病，要终身治疗，要不然如果控制的不好的话，会影响他的这个生长发育的一些情况。
0: 今天也非常感谢环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啊，那最后因为今天是世界地贫日，我们想请环主任也作为这个医生啊，能不能血液科的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来传达一下，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针对这样的一个疾病，您最想和大家传递的理念也好，或者说能够这个跟大家做的这个核心的信息，您觉得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1: 疫贫的话，这个是一个可以去预防、可以去控制的一个遗传病，所以必须要去正确的、科学的对待，不要过度的恐慌。另外，要进行相关的筛查，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的一些高发地区，要进行这个孕前，包括婚前的一些检查。如果已经知道自己是一个地中海贫血的携带者或者是患者，那 基于对于自己、对于家庭、对于伴侣、对于未来孩子的负责，其实一定要正确的去告知，要提前告知。那双方的话都可以去进行这种地中海贫血的一个筛查。那对于这个怀孕期间，包括生了以后、新生儿，包括怀孕期间的羊水穿刺，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这个二级预防、三级预防，这样子其实也是对于家庭、对于这个孩子 相对来说也是对他们最负责任的一种方法。那对于如果已经有这个重型地中海贫血的家庭来说，那他们其实精神压力啊，包括经济压力也比较大，所以他们需要的是这个社会的理解、支持和帮助。所以目前的话也有一些新的治疗的手段，包括液晶造血干细胞移植，包括基因编辑的一些技术，那也是去未来发展的一些方向。所以也是 让医生跟患者一起共同努力，通过科学的这个预防啊，包括全社会的一些关爱，那减少这个地贫重度患者的一个出生，也减少这个家庭的一个负担。那如果是真的有了这个重度地贫，那可以去积极的去进行一些治疗啊，去进行一些新的技术的一些尝试，那让大家也是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健康的起点，从预防到治疗。
0: 好，以上就是我跟各位听众分享的内容。谢谢，谢谢环主任。环主任，我跟您确认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星期三上午是吗？对对对，是的，是的。感谢你。好的，谢谢，感谢环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再见。我们
1: 主持人，谢谢大家，拜拜。
0: 好，拜拜。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啊，是南京市中医院血液科环亚红副主任医师环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星期三的上午。 那在这儿呢，我们也预告一下下期节目啊。那下期节目我们将会关注到这个体重管理的相关话题，因为5月11号呢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啊，我们会关注减肥 到底难在哪儿？我们会邀请这个南京市中医院体重管理示范中心主任临床

营养科负责人张彦亮主任医师。那另外我们还会关注到老年人做麻醉安全吗？我们会邀请江苏省人民医院麻醉与为术期医学科黄河副主任医师，也请大家关注我们下期节目。那好，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邀请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呢来收听我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也可以找到我们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每一位江苏电台的主持人都会有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并且透过大蓝鲸来和我们取得互动。那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接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建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3: 1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

0: 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 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

0: 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9: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8: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

0: 需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1: 要求入旗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旗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旗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旗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3: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4: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3: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5: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6: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媛。
8: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7: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0: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1: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2: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0: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3: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 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 1053.5 亿元，同比增长 32.3%。

0: 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 12.5 元。
0: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 1.3 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1: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0: 8号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伊朗邮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邮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信长兴在南京调研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更好助力经济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1: 2026移动云大会开幕，刘晓涛出席并致辞。
3: 百亿资本赋能培育新质生产力，江苏省增资扩产崭新产业基金揭牌，刘晓涛出席。
1: 王东明在江苏调研工会工作。
3: 贯彻落实省委14届11次全会精神系列评论，切实增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1: 518国际博物馆日江苏主会场活动即将开启，近200项活动打造文旅盛宴。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3: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1: 今天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7到28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14度左右，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
3: 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3到14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3: 5月8号，省委书记信长兴在南京调研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更好助力经济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强思数字科技公司致力于工业领域的空间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信长兴来到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技术攻关、产品和服务应用等情况。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重塑生产制造方式，要把握这一机遇，围绕行业共性场景和中小企业需求，推进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创新，将高价值服务深度嵌入生产制造全过程，推动产业向高端迈进。在听取企业联合南京大学参与我省双高协同创新发展情况介绍后，信长兴鼓励大家依托江苏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深化产学研合作，提供更多专业化、市场化服务，培育服务业新增长点。在舜宇信息技术公司，信长兴仔细了解知识产权咨询、语言翻译、体育赛事科技等服务创新情况，希望企业聚焦细分领域，推进数据、算法、场景协同创新，提高服务专业化、高端化水平，帮助企业筛选挖掘高价值专利，打造叫得响、走得远的服务品牌。得知企业正在积极拓展国际业务，信长兴叮嘱有关部门完善服务贸易促进平台，引导相关企业更好参与国际合作。在联通物联网公司，信长兴听取企业业务布局情况介绍，查看 5G 终端测试、具身智能仿真训练等，与技术人员交流。他指出，要找准不同行业的薄弱环节，推进中式验证平台建设，提供技术熟化、场景验证等服务。

0: 应用数字技术帮助解决企业生产经营难题，提升城市运营管理水平。调研中，谢长青对南京市结合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做法给予肯定，要求盘活用好各类存量资源，引入多元业态，推动老旧街区功能转换，活力提升。他强调，我省以实体经济见长，制造业基础厚实，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各地各部门要把握产业演进规律，立足自身条件，坚持用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推动工作，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省和南京市领导周洪波、楚永红、沈建荣参加调研。
1: 5月8号上午，以移动云智能新空间为主题的2026移动云大会在苏州开幕，省长刘晓涛出席大会并致辞，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致欢迎词，中国移动董事长陈仲岳做主旨发言，国家数据局副局长余英致辞。刘晓涛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对长期关心支持江苏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江苏制造门类齐全，产业链条完备，应用场景丰富，是云网创新、数字融合、 AI 迭代的沃土。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抓住用好人工智能关键变量，深化与中国移动等企业战略合作，打造适配产业服务实体支撑科创的一流算力网络，支持龙头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 AI 大模型、具身智能等方向协同攻关，完善人才引育、基金扶持、金融赋能、场景开放全链条保障，热忱欢迎大家将更多新技术好项目落地布局江苏，携手为江苏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范波表示，苏州坚持产业立市、强势兴市，正深化开放引领、改革创新，积极推进 AI 加制造，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智能制造之城，期待与中国移动及广大生态企业深化合作，携手共创美好未来。陈仲岳说，中国移动将积极推进算力新动能行动、智能新空间计划，携手各方深化智能服务融合创新，共筑技术共生、商业共融、价值共创的智能生态。余英说，期待各界在算力、数字产业发展等方面携手共进，共绘数字中国蓝图。现场发布了算力新动能行动计划，会前与会嘉宾共同巡馆参观。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王晓云，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国家部委有关司局负责同志，省和苏州市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部分央企、民企负责人，高校、科研机构、投资机构代表参加活动。
2: 5月8号，江苏省增资扩产振兴产业基金揭牌仪式在苏州举行。该基金总规模100亿元，由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母基金与13个社区市共同出资设立。省长刘晓涛出席活动并为基金揭牌，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出席，副省长马时光致辞。江苏省增资扩产振兴产业基金将重点支持优质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并购、定增等方式，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扩大有效投资和提升高端制造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标志着江苏支持优质企业增资扩产、推动产业提质增效进入体系化推进新阶段。基金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运作，更好发挥耐心资本作用，支持一批成长性好、带动性强的重点企业做大做强。目前，基金已落地苏州东沙湖基金小镇并实质化运作，将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重点赛道，加快储备落地一批优质项目，引导资本、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加速集聚，精准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活动现场，江苏高投集团、苏州创投集团、苏州元和控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揭牌仪式后，举行了基金合伙人和重点企业座谈会，相关部门出资单位和27家企业围绕企业发展需求、基金运作模式和合作方向开展互动交流。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和苏州市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金融投资机构、基金出资人和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1: 5月7号到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带队在江苏调研工会工作，并召开部分省市工会工作座谈会。 王东明带队走进南京部分国有企业。

0: 人工智能生态街区、快递聚集点和工会驿站等，与一线产业工人、劳模工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基层工会干部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各项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对江苏工会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座谈会上，北京、天津、河北、江苏等13个省市总工会负责同志做了发言。王东明说，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各级工会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要坚持为民造福，完善普惠性加特殊性维权服务工作体系，及时推动解决职工关心的突出问题。要立足地方实际，开展各具特色的建功立业和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激发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创造潜能。要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形成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工作合力。要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激发基层活力，坚持真抓实干，狠抓工作落实，全力以赴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杨宇栋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周洪波、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魏国强等分别陪同调研或参加有关活动。
1: 联播评论，省委十四届十一次全会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做出了决定。落实好全会决定，必须切实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增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主动性、责任感，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增强见事于细、见事于早的洞察力，做到新问题和老问题联系起来研究，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统筹谋划，指标和治本协同推进。要拓宽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思想格局，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问题，敢于打破思维定式和依赖路径，更加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系统思考谋划解决问题的有效抓手，努力从根本上推动问题解决。要提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本领，首要的是强化理论武装，下功夫钻研党的创新理论，同时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多向成功探索学习经验，多向人民群众学习智慧，不断在实践中增强现代化建设本领。要锤炼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务实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用好调查研究传家宝，多到基层一线去，在全面掌握实情的基础上，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直面问题，攻坚克难，因地制宜谋划推进工作。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扎实开展，要用好一体推进学查改这个抓手，认真查找各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开展集中整治，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使命在肩，实干为要，让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过硬作风、扎实举措推动省委全会确定的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努力以挑大梁的实干实际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14，来关注空气质量。我省空气质量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30，等级优。
1: 南京今天晴到多云。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绝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罪行翻案，都会坚决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4: 天舟十号的船舰组合体进入到发射工位之后，也就意味着任务进入到了发射区的测试阶段。那么按照惯例，这个阶段大概需要3天时间，为后续的加注发射做好充分的准备。
5: 这周六当夜幕降临，三场大战同时打响，整个江苏都将沉浸在足球的狂欢中。

0: 这不是简单的比赛，而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与这座城市与这片土地连接的纽带。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苏超今天晚上战火重燃，本周三场对决的结果将直接触发积分榜的连锁反应。油价上调，加满一箱油将多花12.5元。35度以上，江苏今年首个高温天要来了。中国和塞尔维亚两国人士凭调在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当中牺牲的烈士。外交部证实，霍尔木兹海峡遇袭船上有中国籍船员。天舟十号将于近日择机发射，船舰组合体转运到发射区。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 6G 技术试验频率，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试验。世卫组织表示，已经启动应对汉坦病毒疫情的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美国和伊朗深陷非战非和的极限僵持。不指望美国了，欧盟或就乌克兰危机和普京直接开谈。油价暴涨，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削减超过7.5万个夏季航班。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3: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今天虽然是星期六，但是今天是工作日，也祝愿大家一切顺利。看看这个周末的天气状况，江苏人即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今明两天，全省天气是以晴好为主，风力逐渐增大，然后气温开启了稳步攀升模式。预计未来五天，江苏各地最高气温会持续走高，其中12、13号就是下周二、下周三，全省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将顺利突破35度的高温线，正式迎来今年首场区域性的高温。大家防暑降温的工作要准备起来。大家准备好了吗？突然热起来的背后是什么原因呢？是高空高压脊的控制，简单来说就是天空云量极少，地面能够接受到强烈的太阳辐射，再加上高压脊引导暖气团持续的输送暖空气，多重因素叠加导致气温快速的攀升。今天全省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沿江和苏南地区的最高温度在25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28度左右，最低温度还是在12度左右，可见温差还是比较明显的。南京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低12度，最高27度。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低13度，最高30度。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最低16度，最高温度已经上升到33度。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3: 跟这个天气一样，都是最热的消息。先来看百度热搜榜上目前排在第一的消息是，国乒男团3-0复仇韩国，晋级世乒赛的四强。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的决赛当中，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成功晋级四强。第一盘，中国队主将王楚钦3-2艰难战胜韩国19岁的小将吴俊成。之后，中国队顺风顺水，林诗栋小石头3-0战胜了张雨珍，梁靖昆同样是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半决赛的对手将是法国队，我们祝贺国乒男团队，也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0: 环球网要闻榜上靠前的一条消息是，英国工党在多地地方选举当中失利，斯塔莫发声。英国执政党工党在多地的地方选举当中失利之后，英国首相斯塔莫8号说，他对此承担责任。据报道，工党失去了在威斯敏斯特、南安普顿、埃克塞特、旺兹沃斯等地的议会多数席位，斯塔莫面临被要求辞职的压力。对此他回应说，对工党失利承担责任，但是他排除了辞职的可能性，说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昨天确切的说应该是在中午，有人说是在傍晚，有没有看到这个顶级的浪漫？在碧空和白色云团的映衬之下，一块云朵呈现出赤橙黄绿蓝靛紫多重色彩，像一块被打翻了调色盘的画布，悬于天际缓缓变幻。巧合的是，常州上空昨天也惊现罕见的七彩羽毛状的云彩，当时绚丽的七

都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是模糊发雾，看东西吃力，或者动不动就流泪的，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来感受一下效果。这个升级版的蒸汽眼贴它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性的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当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就像水清洗过一样，很清爽也很通透，看东西都能够清楚一些，然后模糊流泪的这个问题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现在只要年满50周岁，打电话购买可以多得78元的眼贴，额外还可以有一部收音机、防蓝光眼镜，还有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这些好礼啊，这些礼品人人有份。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0: 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什么是淮扬菜？
3: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1: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3: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4: 就像给眼睛戴了美瞳，说的是每天2粒营养物的叶黄素，高浓缩快吸收，还有超强抗氧化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五合一的配方让眼睛水水润润，世界更清晰，特别适合用眼多的孩子、伏案工作以及天天刷手机不停的中老年朋友。520专属福利推荐，198元买一瓶送一瓶，订购半年周期装，活动价的基础上再打88折，6瓶只要520。400710-1900，400710-1900，每天2-3块钱，眼睛水润了，有神了，红血丝减退了，不疲劳，世界更清晰了。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